0: 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0: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13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 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

0: 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石红报道。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2: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5: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6: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5: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7: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5: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8: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5: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9: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5: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二五

0: 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源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3: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5: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6: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7: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6: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8: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彦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8: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

0: 一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泄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 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不断健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体系，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我区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祝第42个教师节，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
1: 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深井达600口，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2: 新疆交易团亮相服贸会，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
1: 新疆首笔数字可转让货物单证质押融资业务在阿拉山口落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广大教师，强调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我区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不断健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体系，持续厚植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请听报道。
3: 今年已经70岁的陈忠元教授，4年前响应银铃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号召，告别华东师范大学，来到新疆师范大学，成为了一名银铃计划教授。课堂上，他总能结合新疆地理地貌，将地理理论娓娓道来，深受同学们的喜爱。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宇蝶。
4: 注重启发式教育，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毕业以后呢，我也希望成为一个像陈老师一样的教师。
3: 除了授课，陈忠元教授还利用寒暑假跑遍了天山南北，深入戈壁荒漠、河谷湖泊，开展实地调研，结合新疆地域特点，明确学科重点研究方向。他说，
5: 对一个学科来说，他要往前发展，那必须要有重点的方向。新疆这么美好，用我们的思维，用我们的方法，地质学、地力学去探索，把这个学科做强做大。
3: 近年来，新疆锚定教育强区建设目标，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基础性、战略性位置，多渠道补充师资。中央特岗计划、援疆教师、银铃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大学生实习支教，一批批教育人才奔赴边疆学校，充实到了基层，特别是南疆四地州教学岗位。民丰县初级中学校长白勇对此深有感触。
6: 3年来，我校先后迎来41名新入职教师，有效充实了师资队伍。青年教师学习能力强，接受新理念快，带来很多新思路。
3: 截至目前，全区已拥有专职教师35万多人，覆盖学前至特殊教育全学段。其中2021年以来累计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超过4万名。从小怀揣教师梦想的热依拉麦麦提大学毕业后，通过招聘回到了家乡阿瓦提县，站到了母校阿瓦提县第8中学鲁迅高中的讲台上。
7: 坐上3尺讲台，我内心既充满荣誉感，也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除了传授知识，我也会注重与学生的弹性交流，关心他们的学习与成长。
3: 学校充分利用援疆教师、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支教团队的作用，通过名师结对、听课磨课、集体教研等方式，帮助像热依拉麦麦提这样的年轻教师快速提升课堂能力和班级管理水平。目前，新疆已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的教师培训体系，搭建起名师引领、骨干示范、全员提升的梯队成长平台。十四五以来，全区国培计划、区培计划累计投入6.4亿元培训资金，汇集15.3万人次教师，持续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新疆还积极营造崇尚师德、关爱教师、支持教育的浓厚社会风尚，各地密集出台暖心惠师举措，精准破解教师急难筹判问题。南疆乡村教师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政策，让1000余名中小学教师获评正高级职称。持续推进教师减负专项整治，让教师轻装上阵，安心从教。新疆师范大学教师焦江丽。
8: 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我们每一位老师能够更全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教学当中去，为新疆培养更好的优秀的人才。
2: 金风送爽，硕果盈之。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区各地各学校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连日来，玉里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商超、居民小区等场所，通过 LED 大屏、户外电子显示屏以及出租车、公交车车载显示屏等渠道，滚动播放教师节祝福语，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表达崇高敬意和真诚祝福。在和田市各中小学，学生们亲手制作祝福卡片和手绘作品送给老师，将感恩之情藏在字里行间。和田市第七小学学生热依麦赛迪麦麦提：
10: 我想对我最喜欢的老师说，老师，您就像太阳一样照亮我的心房，让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我希望你也越来越好。老师，我爱你哦，教师节快乐。
9: 这两天，塔城地区组织各县市塔城英才名师走进玉明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参观学习，从榜样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深学笃行教育家精神。活动中，塔城英才优秀代表还围绕工作室运营、课堂改革、教研创新、特色课程建设等内容分享实践案例。托里县教育和体育局教研室主任曾燕：
11: 通过聆听前辈们的经验分享，我学到了宝贵的教学、教研和工作室建设的经验。我将以优秀教师为榜样，深耕课堂，潜心教研，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充分发挥英才的作用，为塔城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9: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举办教职工趣味运动会，摸着石头过河、跳绳、套圈、投壶等项目丰富有趣，吸引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及教育局机关的教职工400多人参与。木垒县东城镇中心学校教师齐吊平参加了集体跳绳项目。
12: 运动会简单有趣，上手容易，和同事们组队参赛，并肩作战，特别能释放工作压力。我们也度过了一个轻松又充实的教师节。
9: 拜城县第三小学举办致敬师恩、美育润心校园文化艺术节，作品展览、互动创作、文化体验、文艺展演四大板块串联成篇，新颖的互动形式打破了讲台与课桌的距离，师生携手完成创意作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园美育同频共振。教师杨爱慧表示：
13: 老师与学生一起创作，共同成长，真正实现了以艺润心，以美育人。同学们在这次创作的过程当中，提升了观察美的能力、感受美的能力、创造美的能力，厚植了家国情怀，涵养了向善向美的品格。
0: 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微光成炬，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教育工作者。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又是一年教师节，我们向所有默默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教育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更多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润物无声的滋养。清晨的早课早读，深夜的灯下备课，课堂的耐心讲解，课后的谈心疏导，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也是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有人守在城市校园，深耕课堂，提志育人；有人奔赴偏远乡村，扎根乡土，托举希望。还有人默默坚守特殊教育一线，用爱守护折翼天使。身份不同，岗位各异，他们以点点微光汇聚成炬，照亮一代代学子奔赴远方的道路。尊师重教从来不止于节日里的一句祝福，更应体现在日常的理解、尊重与保障中。 厚植尊师重教之风，少一些形式主义的负担，多一些实实在在的支持，少一些苛责与误解，多一些信任与配合，让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才是对微光成炬最好的守护。千千万万教师如点点微光，汇聚成照亮民族复兴之路的星河。愿所有师者眼中有光，心中有爱，耕耘有获，桃李芬芳。
0: 开局十五五，奋楫新征程。
2: 截至9月8号，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深井达600口，年产油气当量跃升到500万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14: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富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4 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深埋地下8000米的原油。塔里木油田哈德采油气管理区副经理刘国德介绍，这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
15: 这种轻质组分含量高，胶质力轻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里面直接就能用，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14: 国际上一般将超过4500米的井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称为超深井。今年哈德逊富满油田已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1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据了解，塔克拉玛干沙漠蕴藏油气资源总量超过170亿吨，大部分油气埋藏在6000至10000米的超深地层里，我国最深钻井记录和最深出油气记录都在这里创造。为了加快油气开采，中国石油开展超深钻井提速攻关，相比2年前，钻井速度提升了30%以上。塔里木油田开发事业部台盆区项目部主任刘学清：
16: 今年我们超深井钻探已打破了30多项记录，钻井技术取得多项突破，8000米深井的钻井周期普遍缩短到每日以内，带动塔里木超深层油气加快开发。
14: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找到的85%的油气储量来自超深地层，每年在超深地层生产油气产量当量突破2000万吨，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2: 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新疆组织26家单位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请听报道。
3: 走进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新疆交易团展台，展台设计融合了新疆地域特色，让人眼前一亮。展区内容亮点纷呈，国际物流、文化贸易、康养旅游、体育赛事、特色产品等板块集中亮相。今年3月，乌鲁木齐市入选全国18个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本届服贸会以乌鲁木齐为重点，辐射周边，组织自治区人民医院百鸟湖院区、自治区维吾尔医院、新疆维吾尔药业等10家单位参展。自治区维吾尔医院对外联络办公室主任古利努尔塔利甫告诉记者：
17: 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个国际化平台，推动中医药康养服务对外交流传播，加强国内国际的康养服务的交流合作。
3: 文化贸易板块中，新疆天山峰文化等3家企业带来非遗复原乐舞和文创系列产品。新疆天山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毅：
18: 我们也带来了舒乐乐泥塑的手办以及面人的手办，也想通过文创将来开发后期的产业。
3: 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新疆展区总面积100平方米，以新疆是个好地方，服贸赋能开放新疆为主题，在国际物流板块集中展示跨境多式联运、中欧班列、跨境航空货运等现代供应链综合服务能力。体育赛事方面，通过环塔、哈密大海道拉力赛等展示新疆特色体育赛事 IP。 服贸会期间，新疆交易团将采用多种形式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1: 新疆首笔数字可转让货物单证质押融资业务日前在阿拉山口落地，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19: 近期，阿拉山口楚硕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 从哈萨克斯坦进口20多吨葵饼，货物跨境运输周期7天。9月4号，中国银行亳州分行阿拉山口支行依托数字化单证为企业发放跨境融资，成功将陆路跨境在途货物转化为可质押、可流通的活资产。阿拉山口楚硕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包富工介绍，
20: 主要就是全新的一种融资模式，为企业拓展了一种新的一个贸易方式和新的一个融资渠道，能扩大我们外贸的业务量，增强对外业务的资金的安全性。
19: 长期以来，铁路、公路、陆路运单仅作为货运记录凭证，依托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 NCD 公约试点，陆路多式联运单证被赋予可转让性与物权凭证功能。阿拉山口作为全国陆路口岸 NCD 公约试点，积极开展首单测试，探索口岸外贸金融创新路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山口支行行长张哲表示，
12: 面向口岸进出口企业做好政策宣讲与业务对接，让外贸企业及时知晓，用好这一制度创新红利，切实盘活在途货物资产。
2: 昨天，2026年全国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活动新疆分会场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1: 请新疆会场报告。
22: 报告，新疆会场准备就绪。
23: 活动现场，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同步启动销毁活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一级主任科员冯磊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已销毁来自市场监管、公安、卫健等部门在日常执法以及专项整治中查处的涉案物品，涉及22大类、322小类，总重量约565吨，货值3650多万元。开展此次统一销毁行动，既集中展示了近年来的执法成果，也充分展现了打击侵权假冒的坚定决心，更有力震慑了各类侵权假冒行为。
24: 今年我们聚焦群众关注度高的民生领域，紧盯食品、日用消费品、农资产品、商标侵权商品等高频消费类品，严查劣质三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从源头排查风险隐患。后续将通过集中无害化销毁，严厉震慑违法经营行为，引导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
23: 销毁不是终点，规范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才是目的。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商品消费辨别展示板，让市民对日常消费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有所了解防范。
1: 景满天山原浆印记，新一轮对口原浆工作中，重庆市在产业提质、人才培育、民生改善等领域精准发力，一批项目落实落地，切实把原浆优势转化为哈密发展实效。请听哈密台记者杨红建、王涵晓的报道。
25: 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智慧农业指挥中心全新的智慧农业平台最近投用，在园区智能大棚里，来自重庆的技术人员正指导种植户使用土壤、空气监测终端和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这套全新上线的平台融合 AI 技术，联动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物联网设备，能自动调节大棚温度、湿度、通风、遮阳、保温等环境参数，实现节水 30%、 节肥 20%、 节省劳动力 50%、 作物增产 10%。 重庆千广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东兴介绍，
26: 根据每一个作物的周期，通过后台 AI 数据库自动研判需水量，同时返回来给施肥机、施水机给定的水量，做到精准施水施肥。
25: 重庆还持续深化技能援疆，助力哈密补齐人才短板。新学期伊始，重庆技能专家走进新疆能源铁道职业技术大学，分享大师工作室运营、产教融合、师带徒工作经验，并签订合作协议，多名重庆专家受聘成为哈密特聘技能专家。国家级张毅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张毅，
27: 派出更强的专家团队来支持支援哈密的建设，一起成长，把我们两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2: 随着天气转凉，我区多地进入牲畜秋季转场期，各地统筹部署，做好服务，确保牲畜安全转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5: 这两天，和硕县迎来秋季转场高峰期，牧民采用车载转运的方式稳妥迁徙，将十万头牲畜运往秋牧场。牧民欧东图亚：
4: 我们家有那个200多头牛和羊，到秋竹牧场也是来一趟。半天时间在这来也是挺轻松的，草也好。
25: 呼图壁县近150000头牲畜从夏季草场分批次迁往秋季草场，成群牛羊翻山越河，浩浩荡荡，十分壮观。为全力保障秋季牲畜转场安全有序高效开展，各乡镇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面排查整治转场牧道安全隐患，科学规划转场路线和时序，细化完善各项保障举措，全方位筑牢秋季转场安全防线。呼图壁县石梯子哈萨克族乡畜牧兽医站站长伊尔加纳提：
5: 转场过程中同步开展牲畜防疫检疫、牧况咨询、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引导牧民错峰科学安全有效的转场。
25: 克州阿合旗县海拔3500米的科加尔特牧区也是一派忙碌景象，牧民们赶着牲畜向80公里外的秋牧场有序进发。针对沿途山洪、落石、陡坡等安全隐患，当地派出所组建了护牧服务队，护航牧民和牲畜安全通行。阿合旗县黑牙克恰提边境派出所民警熊春鹏告诉记者：
6: 我们主要通过空中巡查、路面值守、全程

0: 根木的方式，护送牧民和羊群通过高山险地，保证我们的转场工作顺利有序地进行。
1: 眼下正值牲畜秋季药浴驱虫的关键时期，连日来我区各地有序开展畜禽驱虫防疫工作，筑牢畜牧养殖安全屏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近日，阿瓦提县全面启动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防疫工作，组织畜牧兽医技术人员下沉各乡镇村组，开展疫苗接种、防疫知识宣讲、养殖技术指导等服务。在完成集中片区接种的同时，防疫人员还入户为零散养殖户的畜禽免费接种疫苗。乌鲁雀勒镇红旗村村民安凯尔·阿布拉告诉记者，
3: 我家里养了60只羊，自己不断防疫，总担心牲畜生病，现在先向技术人员上门打秋季疫苗，还耐心教我全身消毒疫病观测方法，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2: 今年马纳斯县畜禽防疫总量共计221.4万头只鱼，辐射覆盖全县4955户养殖户，预计9月底全面完成畜禽免疫工作。在包家店镇包家店村，防疫人员正在为畜禽接种疫苗，有序开展佩戴防疫耳标、登记备案等工作。防疫员徐志祥：
4: 进圈之前，先问养殖户的牛羊的健康状况，能免的暂免，不能免的留到每个月10号到15号来补免，避免影响疫苗的费用，减少养殖户的负担。
2: 在温泉县昆德伦牧场莫德特队新建的标准化牲畜药浴池投入使用，牧民不用长途驱赶羊群，就近便能完成牲畜的驱虫防疫。牧民乌兰巴伊尔：
5: 羊喜欢药浴，身上虫子也少了，不容易生病，羊长得也壮，对我们养殖户增收帮助很大。
2: 截至目前，当地建设标准化牲畜药浴池28座，已完成56万只羊药浴防疫工作。
6: 9月8号，新疆首批盐碱水全程人工繁育的本土扣蟹在富蕴县乌下沟水库放苗入水，标志着新疆河蟹繁育从自然繁育升级为全程人工可控。请听阿勒泰台记者阿依达娜的报道。
7: 富蕴县盐碱水域储量充足，发展盐碱水特色水产养殖条件优越，但长期以来全江河蟹养殖苗种大多依靠区外调入，长途运输损耗大，苗种对本地水体适配能力弱，成为制约产业规模化发展的一大难题。2025年，当地依托天然盐碱水域开展人放天养自然繁育模式试验，初步验证了盐碱水河蟹规模化繁育的可行性。今年4月，新疆可可雪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富蕴县汇合水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科研团队，成功搭建起一套盐碱水河蟹人工繁育技术体系，并于5月在当地挂牌成立了新疆首个河蟹人工繁养技术研究中心，目前已培育出本土扣蟹80余吨。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副教授李斌告诉记者，此次投放的扣蟹苗种全过程均在人工可控环境下完成，表明新疆盐碱水河蟹人工繁育技术已完成全链条验证。
8: 富蕴县本土培育的扣蟹顺利放苗，正式迈入盐碱水养殖研究阶段，不仅盘活了富蕴县盐碱水资源，实现了河蟹的本土自主繁育，而且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培育壮大地方特色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9号晚，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基地魔界文旅园区正式揭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7: 此次揭牌的基地由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联合魔界产业园区打造，依托园区成熟的文旅空间，聚焦当代青年文化需求，魔界文旅园区基地重点布局潮流音乐、电子音乐、时尚演艺等新兴业态，搭建起集音乐创作、现场展演、文化交流、潮流消费于一体的完整青年音乐生态圈。新疆魔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吕佳毅介绍，
9: 魔界本身就聚集了一些怀揣梦想的音乐人，能够给他们一个更好的展示平台，我们以后的品牌也更加鲜明，业态也会更加丰富，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魔界。
7: 此前，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已揭牌成立天山区将来城基地，深耕民族民间音乐传承创新。此次魔界文旅园区基地揭牌后，两大市级音乐产业基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构建起传统民族音乐加现代潮流音乐的产业矩阵，让多元音乐文化交融共生。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促进会会长洪启：
10: 包括电子音乐、爵士乐，很多这种年轻化的形态化的音乐会在这个园区里进行展现。那我们还会不定期的做音乐人的孵化计划，包括搭建数字音乐版权交易的平台，希望全疆各地来的音乐人能够在这个园区里边得到一些机会。
6: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伊犁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吴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昨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人光荣入选，其中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教师王震、塔里木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李志军榜上有名。
6: 今天上午10:30到13:30，金秋绽芳华，职场起新城2026年秋季女性专场公益招聘会将在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招聘大厅举办。
1: 2026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将于9月25日启幕，主会场设在新疆农业博览园。旅游节汇聚丝路百味美食，还将推出文艺展演、本土优品展等。
1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2: 早间提示。
6: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
6: 阿勒泰晴，13到29度。
1: 塔城晴，14到30度。
6: 伊宁多云，14到33度。
1: 博乐晴，14到28度。
6: 克拉玛依晴，19到30度。
1: 奎屯晴，14到31度。
6: 石河子晴，13到31度。
1: 昌吉晴，16到31度。
6: 哈密晴，13到33度。
1: 吐鲁番晴，23到36度。
6: 库尔勒晴，17到30度。
1: 阿克苏阵雨，16到28度。
6: 阿图什阵雨，15到27度。
1: 喀什阵雨，16到26度。
6: 和田晴，15到30度。
1: 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
6: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那么如果您有更多涉及到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各种问题的，欢迎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呢是960511转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等等啊，正在同步播出的视频平台，您只要搜索新广航风热线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朋友们，那如果大家有问题有诉求，欢迎您此时就能够通过我们的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进行一个交流与互动。当然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然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反馈时间。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啊，就是前一段时间给你们反映问题，那问题到底解决进展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够给我们大伙说一说。大家放心，所有进行追踪的这些问题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反馈的。所以如果您通过节目在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之后啊，一定要耐心等候，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定会回馈的。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奎屯的一位岳先生给我们反映的问题。在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专场节目当中啊，岳先生告诉我们说，奎屯有大量的出租车私自改装车灯，希望能够加大查处整治力度。这个事儿，奎屯公安局接到之后呢，也对整个奎屯市的有关于这个出租车的私自改装情况进行了个核查。核查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连线奎屯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的副大队长，来给我们大伙说一说。一起来，有请范大队，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你好，你好。咱们刚
3: 才那个岳先生反映的这个部分出租车私自改装这个车灯，希望加大这个查处整治力度的问题，我们奎屯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也高度重视，立刻与咱们交通局组成了这个执法专班，对出租车开展了这个随机检查。经检查发现，确实存在有个别出租车非法改装车灯的现象。这个非法改装这个车灯呢，也是不仅影响到了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更严重的威胁到了咱们夜间行车安全，极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针对这个此种情况，奎屯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主要是采取了以下几种工作措施。一是在这个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出租车灯光专项整治的这个行动，重点在夜间时段，这个出租车集中的候客点及这个城市的主干道设卡检查，对这个私自加装 LED 灯、改变光源颜色、加装这个倒闪灯等违法行为，做到这个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目前已经查获3起。第二是联合交通运输局约谈出租车企业的负责人，督促企业落实这个主体责任，严禁车辆带病上路，对多次出现改装问题的企业将通报行业主管部门，并纳入这个信用考核。第三呢，我们是主要是加强宣传警示教育，通过媒体曝光的形式向广大出租车驾驶员普及非法改装车灯存在的危害及法律后果， 来我们是

0: 通过畅通举报反馈的渠道，也欢迎广大咱们市民通过112或者是拨打110提供具体的线索，如这个车牌还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将严格保密并及时核查处理。
1: 嗯，
0: 我们将持续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主持人，
1: 嗯，谢谢。其实刚才我们听到您的介绍啊，一方面是现场查了，另外一方面呢，后期的这个整改措施也出来了。但是还有一点让我们觉得有点质疑，就是，岳先生给我们反映说，奎顿市有大量的出租车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是咱这边查的好像只是个别出租车出现这样的情况。从目前的核查情况来看，查出了3起。那这中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差别？是什么情况？有跟岳先生沟通吗？
0: 这块我们已经跟他当时就联系过，
1: 嗯，
0: 并且呢，这项工作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持续开展，一直在持续开展这项工作，
1: 嗯，
0: 私下等后面这个连线完以后，我们到时候再和岳先生取得联系哈。
1: 所以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如果说一方面投诉人认为，这个在奎屯市是大量出现，但是咱们查出来只是个别现象，那中间是不是检查有疏漏？是不是还有地方没有查到？让另外我们如果说市民已经发现有这么多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又是怎么查的？那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一次的这个检查能够把这些事情都给搞清楚，可以吗？
0: 哎，可以
1: 啊。好的，岳先生其实已经在线了，我们不妨现在就跟岳先生来聊一聊。你好，岳先生。
2: 你好。
1: 嗯，刚才我们听到啊，咱们公安局已经查了，而且查的这个效果你可能通过今天的节目也听到了。你就目前来看，就您的观察有变化吗？
2: 还是有的。在奎屯市交警的查处下有明显的改变。
1: 有明显改变
2: 了。嗯，还是挺好的，效果还是明显的。
1: 因为我记得您当初在投诉的时候说咱们奎屯市这种情况还蛮多，但是目前为止范大队的意思就是已经查出来3起，这个很多和3起之间差别还蛮大，所以我们特别担心是不是有疏漏的地方。那么您刚才也说确实有变化了，是吗？
2: 是，就是
1: 啊。那您以前发现的大量都是在哪些地方啊？
2: 他有时候在夜间，夜间主干道，有时候
1: 主干道
2: 稍微偏一点的地方，
1: 嗯，
2: 他那个站里灯光近光跟远光一样。
1: 好的。
2: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的，他有的躲避出租交警查处啊，到了检查卡点他就把灯光关掉了，有几个别的。
1: 明白了。明白了。那其实他如果是改装灯的话，他完全把灯关掉，大晚上的这也不安全，这也是非安全驾驶行为啊。所以
2: 有几个别的啊。
1: 好。那接下来咱们也是密切关注，然后留意观察，发现有问题及时举报，好不好？
2: 这是感谢奎屯交警就及时的为行车驾乘人员的安全。
1: 嗯，范大队，咱市民对咱们做的这次这个整治行动还是心存感激。那接下来到底能不能够坚持得了，能不能做得更好，还要看你们的了，好吗？
2: 好的。
1: 嗯，好。那岳先生还有问题吗？
2: 没有了，就是感谢奎屯市交警哦。
1: 好，
2: 查处力度。
1: 那我们就先到这儿了哈。好，挂线了。其实也是咱们交警完成了自己该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以后能够做得更加严谨细致，然后能够持久。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热线电话9605111-1，网络平台呢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等各个视频播出平台，您只要搜索新广航风热线，新疆广播电视台航风热线节目，行业作风啊，航风热线节目这几个字别打错了，6个字就能够找到我们。您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官方账号都是有一个这个 V 字认证的啊，你看有的地方是蓝 V， 有的是黄 V 哈，不同的平台它的标记不太一样，您可以看一看，有这个官方认证的才是我们的官方账号，好不好？每个平台上我们的官方账号是唯一的，不要搞错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昌吉的一位王先生给我们反映的问题。他说9月1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了昌吉州实验小学的事儿，他的孩子呢在实验小学上4年级了。现在这个班级安排的教室是以前学校的库房，不是正规的教室，而且这个环境非常破旧，硬件条件跟别的正常班级的差距很大，所以呢家长们都特别担心这库房改造的教室通风啊、采光啊、消防啊不达标怎么办，影响了健康怎么办，几十个孩子长期在这上课会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样是4年级，别的班用的标准

0: 时形成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呢就是安排在第一侧的这个四楼西侧的一间教室。那么这个教室的方案在于教室的空间是比较宽敞，还有采风通风都比较好，而且是在这个区域呢也是有这个比较独立的，在这个教室外面还有一个课外拓展的空间，方便孩子这个就班级的建设、文化活动等等。那么第二个方案呢就是安排在二楼，二楼的西侧与这个第一个方案相比呢是存在这个教室呢要稍微小一点，通风条件还不够，像这个四楼的这个光线各方面不如四楼好。那么当时学校就是在这综合考量这个学生的这个活动和生活学习这个便捷性方面吧，采取了这个方案一。那么针对9月1号家长在这个邢广航空热线反映问题之后，中教局呢也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呢就第一时间就组织了中一中和中实验小学的领导班子再次到这个现场实地研判啊，一线督办，我也说称这个中实验小学领导班子要现场及时整改。那么我们当时也
1: 其实大家最奇怪的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方案一就是前面咱们采取的那个方案嘛，就是前面安排的那个教室，既然有这么多的一些好处优点，而且比起你方案二的那个教室来说这个优势这么明显，为什么家长都不认同呢？家长全都反对。
0: 原因在啥呢？就是在27号就是在布置教室的时候，其实这个教室是一个高三年级的教室，因为高三我们把它全部搬到新校区去了嘛，然后把这个教室其实是教室楼，不是所谓的库房，当这些所有的这些班级都是教学楼，他是这个高三孩子把这个教室里面的桌椅板凳的固定资产搬走之后，27号咱们校方在组织修缮，就是改善这个班级这个教学这个班级环境的时候，他的这个就是供货商像这个桌椅板凳呀，还有这个墙裙楼啊，是布置27号是没有布置完，所以说天花板上的这些所谓什么漏洞是正在布线。我们开学是31号报到，所以中间还有4天时间。当时有些家长去了之后发现这个问题，这个只有教室里面就剩下咱们原高三年级的这个一些剩余的什么垃圾，这个垃圾箱呀，还有这个打扫卫生的一些拖把呀等等这些劳动工具在这个教室里面。那么再加上这个天花板上了穿线和布线，这个还没有完工。27号去的一些更有4、5位家长应该是去了之后，就把这个照片啊，可能拍这个发到群里面，很多的家长就误认为这是一个库房，这么个原因造成的。
1: 那这没就说明咱们前面的这个工程没结束嘛？你说布线呀什么都没搞完，
0: 那是27号的事情。
1: 学校也没开学，那怎么就让家长进去了呢？
0: 27号有一些志愿的家长，就班主任也。就是在布置环境吧，想布置教室的这个班级环境，然后就一些家长就志愿要到学校去啊，到教室去，所以呢班主任也没有考虑多少，带上一些家长就去了。去了之后，当时的环境嘛，可能与以前的教学环境相比，可能是不如意的啊。所以呢，我们其实在30号上次在给主持人介绍说30号的时候，我就亲自去现场了，然后呢就去这个和这个咱们的学校的这个督促他们30号晚上桌椅板凳墙裙那些必须的上去。31号家长去的时候，只有应该是有20多名家长，31号20多名家长去看的时候，当时的环境已经很好了。所以等31号去的时候，整个教室已经全部布置出来了。这9月1号，咱们有家长这个信息网络热线反映之后，我们让学校就再次的快快的。把这个邀请，主动邀请咱们就没有去参观教室的家长到这个实地去。当时呢，应该有18位家长去了，就是9月1号那一天。他们可能反映到就是前面感觉到环境一个地方的不如意，另外一个觉得这个四楼可能比二楼要高一些。所以呢，到时候我们就把方案二也给他讲了，让这个去的家长去看完之后，觉得二楼可能要低一点，相对四楼，所以这些。家长最后又不是就一共18位家长是现场看了两个做了比较，这个咱们的这老师也把两个方案给大家看了，
1: 对，
0: 给大家说了，详细的介绍了。我们后面同步也在线上开展这个调查吧，就是问卷，
1: 拍点照片放在家长群里面，大家都看一看，然后征集一下意见啊。现在最后大家的选择是什么呀？
0: 最后大家选择还是选择二。

0: 楼嘛，可能是要
1: 你们方案二嘛，啊，
0: 是。
1: 尽管教室小一点，但是家长还是愿意。
0: 征求完家长意见之后，九月二号校方呢就启动了这个，就第二楼的这个教室的换季布置。到这个九月七号的时候，所有的孩子全部都到二楼去了。
1: 啊，九月七号已经完成了啊。那今天是十一号了嘛，都已经上了几天课了。我们一起再来连线一下这个投诉人，或者是我们的家长代表吧。王先生已经在线了，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刚才我们听到了啊，这整个都调了，现在家长都满意了吗？
2: 家长满意了。
1: 家长满意了，满意就好。
2: 对对对。
1: 啊，嗯，刚才其实我们也听到了，校方好像也是前面做了一个周密的研判和考量，但是在衔接的时候可能出了一些纰漏，结果就导致了大家的一些误解。或者说是不理解吧。那么，家长的这个考量主要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觉得这个校方强推的这个方案一仍然不太合适呢？
2: 因为当时开学了以后，家长去打扫卫生啊，
1: 嗯，
2: 到这个教室了以后，才发现他们的教室前面就好几年都没有上过教过学了，这是事实情况。
1: 好几年，不是说高三才搬走吗？
2: 里面都有照片。
1: 嗯。
2: 其实我们给你们也发这个照片了。
1: 这高咱们以前的事咱就不说了啊，就是学校说已经都打扫完了，都收拾好了，感觉也布置得很漂亮，很整洁，而且还有外面活动的平台也有，然后教室也大也高，然后也通风也好，等等等等，感觉都比二楼的要强很多。为什么家长还是要选择这个二楼而不选择四楼呢？
2: 因为是这样的，他们当时就是27号。
1: 嗯，
2: 就算在27号的状态是吊顶的天花板也有漏洞，楼上楼下也是通的。
1: 嗯，
2: 它的消防管道改造完了以后都没有恢复。
1: 嗯，
2: 当时给我们家长承诺的是说给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他们再去维修改造。
1: 嗯嗯，
2: 因为这个我们还要考虑这个，你现在这材料环不环保？
1: 嗯，
2: 对不对？你现在临时的去维修，这些质量能不能达到教学的要求？
1: 明白了。
2: 主要是担心孩子健康的问题。
1: 嗯，明白了。明白了啊，那刚才咱说这么多啊，对于这个家长来说还是有相当的质疑啊，曹科长。嗯，也就是其实咱们说的31号就一号就要开学了，但赶到这个27号了，甚至刚才像家长看到的还有楼上楼下还贯通的这种情况，看来这个和学校说的这个实际情况还差别还蛮大。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修复用的材料能不能够就是甲醛啊等等上肯定要用胶嘛，那能不能够挥发完毕，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等等等等。
0: 班级的这个布置没有就是全部的那种大的这种修缮呀或者什么什么的，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班级，它现在对墙裙有没有用了咱们现在环保的这个比较好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地址那种形式就把它贴掉了，没有什么就是所谓的不环保的事情。
1: 嗯，
0: 这一点可以向这个家长朋友们可以保障了，而且咱们这个家长也都现场都去看了。
1: 明白了。那
0: 包括这个咱们这个王先生，我不知道是到现场去了没有啊？当时我们邀请了18位家长去，我不知道这个王先生去了。
1: 嗯，那既然最后这个51名家长统一选择了咱们的方案二，说明这个大部分家长，至少是大部分家长对这个环境还是有质疑的。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这个方案一的这个教室现在启用了吗？还是就这样的关闭空了，空置了？
0: 基本把它就是当做咱们学习这个其他的这个年级的一些活动室呀、什么的，现在就在那儿放着吧，
1: 作为活动室啊。
0: 啊，
1: 那咱说以前高三的也这是上过课，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不是
0: 今年高三搬走的，
1: 今年才搬走的
0: 一批。对
1: 啊，也就是说也截止到就是上学期都一直有孩子在这上课着呢，是吗？
0: 是
1: 也不是多年空置啊。好，那这个可能家长之间啊对这个事情还不是特别的了解。
0: 对对对
1: 啊，还是需要进一步明确。不过还好，现在呢按照家长的这个意愿咱们已经调整了，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孩子能够平安健康的在学校长大，能够多些知识。家长如果还有问题也可以及时的和基础教育科来联系，基础教育科一直管着咱9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整个的学习着呢，包括在初中阶段有问题都可以找基础教育科，好不好？
0: 啊，好的，我的电话留给咱们，我现在咱们现在沟通都可以。
1: 好，电话留下来，接下来继续沟通。那我们接下来就今天就先说到这儿了。王先生还有问题吗？
2: 没有了，
1: 没有了。对目前的解决方案，解决是好的，那就是对目前的解决方案还是接受满意的，是吗？
2: 对对对。
1: 哎，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啊。 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再一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96051121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等各个视频播出平台。那刚才也说到了，咱们孩子啊，现在家里面这孩子都是整个家庭的关注核心，所以呢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是家长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是全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所以一旦有问题有诉求，如果是属于教育领域范围之内的，可以和咱们的这个教育系统来直接对接，所有义务教育阶段范围内的问题都可以找基础教育科啊，都没有问题的。如果您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大家都能够及时的来和新广航风热线联络，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帮到更多的朋友。有问题在有朋友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留言说，这个信息到底怎么样才能留下来？你只要关注啊，点点关注正在播出的，不管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还是我们的思路视听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呢，点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也有朋友在问哈，说你这个后台私信留言，每一条都能来追踪吗？能调查吗？记者能来采访我吗？那么在这也要跟大家说个实话啊，每天接到的投诉量特别大，我们只能选择其中具有典型和代表性的问题来和大伙说一说，但是呢可能做不到每条信息都关注，每条信息都反馈了，希望大家能理解。但是更多的朋友来反映问题，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准确地掌握哪一个问题是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关注最多的。比方说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朋友关注同一类问题，我们就知道这一类问题必须要在节目里面说一说了。那么借助一个问题的解决，会让更多的朋友有类似问题的朋友都能知道啊，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依靠什么样的途径，会有怎样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呢，咱们找到相应的主管部门，也可以得到相同的处理结果。所以呢，一个热线是为了帮到更多的朋友，可能做不到每一条热线都反馈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已经开通我们热线电话了，现场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您可以拨打96051121转一号键了。已经有朋友在线上等待，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听看他的问题。哎，你好。
3: 嗯，主持人好。
1: 马女士是吗？
3: 嗯，对。
1: 我看到您是新源县，伊犁新源县的啊，有关于这个经营和这个自助之间的这个费用收费的矛盾问题是吗？
3: 嗯，是。
1: 哎，具体什么情况来说一下？
3: 因为这个新源镇别特别的村民，然后自己家的平房有几，就是房。
1: 您的电话信号特别不稳定，断断续续的，不要使用免提。您用的是手机拨打的是吗？最好在一个信号比较稳定的地方，不要移动，不然的话我们这听不太清，好不好？
3: 现在可以吗？
1: 哎，现在好多了，来您说。
3: 因为我是这个新源镇别错别村的村民，
1: 嗯，
3: 就是我家里有几间，我家里居住的平房有几间闲置的房间，
1: 嗯，
3: 然后就是改造成了这个民宿，
1: 嗯，
3: 然后用于这个夏季的经营，然后征收补贴嘛，
1: 嗯，
3: 日常我们一家人也是生活居住在这个院子里面。
1: 哦，
3: 我是在昨天收到了这个自来水公司的这个缴费通知单，
1: 嗯，
3: 是按照5.66元每立方米去给我寄的这个费用，
1: 嗯，
3: 然后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像我这种家庭式的这种民宿，
1: 嗯，
3: 按这个商业的这种5.66元去寄我这个水自来水的费用是否合理？就是像我日常经营的话，我也是5月到8月，
1: 嗯，
3: 这种旺季在经营，
1: 嗯，
3: 是否可以分阶段式的去对于我这个？
1: 就是你做经营这个事情也报备过，也申领过营业执照什么的都有，对吧？
3: 对，按照咱们这个伊犁州的这个民宿的这个管理办法，我们也是办理了相应的营业执照，然后日常的阶段性的季节性的经营也是跟社区和警务站都是报备过的。
1: 你的这个营业执照上面有标注你的营业期限吗？几月到几月？
3: 嗯，营业执照没有，因为是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
1: 你个体工商户，那你也申请了这个营业行为之后，那可能从即日起就要开始计算了。但是像你这个情况呢，又有一点特殊啊，就是自己也在这住，然后呢，其中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完全没有生意，大概是这样，对吧？
3: 嗯，对，基本上我们现在今年的生意也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家庭式的民宿嘛，就是有人，我们夏季有人了，然后我们就接待，没有人，我们日常一家人也是在这个院子里，然后等到八月份旺季结束之后，我们就是彻底的向社区报备。
1: 因为你

0: 你还不像其他的一些这个民宿经营点，那别的民宿经营点可能在淡季的时候就完全下撤了，就锁起来不经营了，所以不会产生相应的水电等等这样的费用。但是你们因为一家人还住着，所以相应还会有这个水啊电呀等等这个费用产生，但是又是生活用的，对吧？ 所以想看看能不能够区分得了，这样吧，我们先来找一下这个主管部门吧。目前已经连线到了信源县水头公司的总经理张连广啊，张总你好。哎，你好，主持人。嗯，刚才这个情况您可能也听到了哈，他这情况就比较特殊，就用自住的房间其中的一部分房子用来做民宿，然后呢，营业执照也申请了，然后现在。 但是他就主张说有一部分一年可能有其中几个月是要经营，另外的时间就是自住。像他这种情况，那个水费是不是完全按照营业性的这个水费标准来收取？嗯，是的，因为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嗯，就是说，现在拉拉提也正在开展这个冬季旅游。
1: 所以这个事呢很难说，你说我冬季不经营，他自己住也有，也会有这种可能，但是没有办法区分。嗯，你既然是民宿是商业的，那就按照发改批复的三块契收。你说他按照四个月来收三块契，按照其他的那个剩下的八个月来收这个一块六，没办法区分。嗯，
0: 你现在
1: 既然有营业执照。
0: 只要有营业执照就必须按这个走，那他这个营业执照有没有可能，来申请？就我不太清楚，因为这个事情还要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对接一下啊，来请我们的导播来连线一下，看市场监督管理的同志看能不能解释一下，像这种情况，他有没有可能在中间能够，比方说报停，或者说明确他的经营时间，然后再来界定有没有这种可能，从操作上可行不可行？不太可行。
1: 不太可行，为什么？因为这个收费标准定了以后，它没办法划分这个时间段。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有的住户呢，他是分开的，比如说他前面的房子他是商业用，他后面的是民用，那我们前面的房子就按三块七，后面民用的就按一块六。但是他这种在一起就没办法区分。如果说我再给他装一块表。
0: 这个就不好界定了，他所有的这个商业用水，他如果说不用，我只用这个一块六的，那全部都效仿，就没办法管理。明白了，也就是说他现在是一块水表，一根管，所以你单纯从时间上界定就很难界定。那么他因为他这是自由限度比较高，那么也许突然就有一个人兴高采烈的冬天非要来住一下，领略一下咱们这个区域的这个冬季的美景，那也有可能他就会接待。
2: 那这个就很难去界定和区分这个东西了，是这意思是吗？哎，对，但是如果说它完全能够分隔开，就是两条线路两块水表，那就是独立计费，这样来计算就没有问题了。哎，对，那是没问题的，没有问题。好，那马女士听明白了吗？我就是还有一个疑问，就是。
3: 因为我这个刚才我也听到说是按三块七去计费嘛，但是我昨天收到的这个水单是5.66元每立方米，就是我想，这个价格是，我这个它
1: 中间有一部分是排污费，你的应该是集中排污了吧？
3: 集中排污，因为我们是之前是，我们村是整体是连改造完以后是连到这个公共下水的。
1: 是的，就是说他这个5.66是符合咱们的相应的收费标准的是吗？就是三块九再加上这个排污费，大概就是得是多少一块七，是这样吗？我问一下，你们这个收的是多少钱？5.66块？5.66块？5.66毛六？
3: 发票是哪的？
1: 发票是哪的？
3: 就是信源县信源镇。
1: 就盖的章是新源镇，你水费也是新源县新源镇吗？
3: 对。
1: 那你这有点问题，不应该是新源县新源镇。如果新源县新源镇的话，那就不应该是水费，它应该含了其他的。我们开具的发票是新源县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0: 也就是它可有可能是。

0: 代收的，对吧，张总？
1: 嗯，也有可能。
0: 那如果是代收的话，对于这个费用的收取标准，那咱们水头公司会来进行一个对接吗？
1: 如果说是镇上代收的，我们的水费是按照1.6、3.7、4.7分别计价的。
0: 嗯，
1: 但是中间呢会有排污费，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现在推行的这个垃圾费。
0: 嗯，
1: 具体的落实情况我不太清楚。
0: 那个，
1: 但是这个水费我是知道的。
0: 我们来问一下马女士啊，你说的这个这个收据上面它标注的是收费项目是什么？
2: 哎呀，这个我还没有具体去看
0: 啊。嗯，要看一下，如果是单纯水费，他这样收肯定是有问题的。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那张总说了，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他如果说是代收的话，代收加了其他项目，他应该在上面标注清楚代收的是什么项目。如果说含混不清，那这个票据的开具也是有问题的，至少不规范。那
1: 主持人
0: 啊，
1: 我打断一下，我问一下，他是新源镇的吗？还是纳尔提镇的？
0: 他是新源镇的。
1: 啊，新源镇的是对的。5块多，
0: 新源镇是对的，
1: 啊，新源镇是对的。
0: 这个五块多包含、
1: 啊、他这个收费，我没搞清楚，他应该是城市居民，
0: 嗯、
1: 对吧？他不是农村居民。
0: 您这个片区到底是属于这个城市范围，还是？
2: 我们是属于新源县新源镇。
0: 嗯，
2: 嗯，应该算是城市那个县城范围吧？
1: 啊，对的，对的，主持人。
0: 嗯嗯。您说
1: 对的，它的污水处理和这个、
0: 啊、
1: 和这个城市用水排污加起来就是5块多。
0: 您把我们吓一跳哈、
1: 啊！
0: 刚才您一说、
1: 啊、
0: 对，有这背后含
1: 的
0: 内容
1: 的，因为我管着城市和农村，分别它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我以为它是纳拉提的用户。
0: 哦哦，好，那现在明确了，那这个标准是符合规定的。
1: 啊，符合规定的，它是两块加到一块加到一起就是5块多钱。
0: 嗯。好的，
2: 就是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是，因为我们那一片他们这种情况也普，就是家庭式的民宿比较普遍，然后另外像新源县有一些这个住宅类的小区，它也是用把这个住宅房改成了这种朗约房，用于这个民宿的经营。
0: 嗯，
2: 那就是像这种的话，自来水公司在收费的时候是统一按照营业执照去筛查计费呢，还是怎么样去判断他这个房子是否用于经营？就是他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0: 哎，张总，您听到了吗？
1: 他有点吵。
0: 嗯，好像
1: 听不清楚啊。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这样，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同志也连进来了。嗯，市场
3: 好，主持人
0: 啊，是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科长李芳啊。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市场监督管理这块问题说一下。那李科长，您不要使用免提啊，你周围特别吵。啊，
3: 对对对，因为我戴着耳机，你说
0: 啊，不要使用免提和耳机，来，不然的话太吵了，我们听不清。您给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吧。就是咱们现在在伊犁有很多的一些住户啊，把自用房改成了一部分做民宿。那么在这个民宿收取相应的水电费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使用商业标准来收费。但是呢，我们今天接到了这位群众反映的情况是，他可能有一些时间段呢是采用这个经营的方式，另外在经营淡季的时候，他就不再经营了，就但是家里面的家庭成员在这自住，那么在自住这个，而且这个时间段还比较长，因为他的经营的时间段可能一年里面也就占到个1/3啊，或者是1/4这个时间，剩下的2/3或者是3/4的时间都是自住，但是他整体的水电费都按经营的标准来收取的话，他觉得有些高了，希望能够进行一个区分。那刚才呢，我们跟这个水利部门的同志联系呢，水利部门的同志说他很难去界定，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咱们作为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于这样的经营行为，有没有可能会对他的这个经营的执照的时间，或者是对于他的这个经营期限能做一个界定出来，这样可能是不是好划分一些？
3: 你看啊，这个主持人，办理营业执照的过程当中，我们体现的就是特别是自主经商社的营业执照，它的征税事项呢，就是咱们这家经商社的店名、经营者名称，然后是经营范围、经营地址、经营期、 啊，它的这个节目期限的这个东西呢，不在咱们的交通信息上。然后这个呢是就是属于一个新的做事情的一些。那么像这种情况，可能是存在智能性经营。咱们智能性经营当中做账面信息相关公司，确实没有这方面反应。但是如果说他智能性经营的这种了解，可以向自己反馈这些信息，然后我们在
0: 做报
3: 备的时候，
0: 自行反馈
3: 和这个看待的这个。
0: 来，因为您那儿特别吵啊，特别吵，我觉得可能网友听众都根本听不清楚。您可不可以不要使用耳机，直接用电话听筒来和我们交流呢？没法弄是吧？那
3: 能听到吗？
0: 啊，对，现在可以听到了。
3: 这样可以听到吗？
0: 对对对，李科长，现在可以听到了。那这样，您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3: 因为我也太清楚你说话。
0: 好，因为您周边特别吵吧？这样吧，咱们没法再连线李科长了。但是从刚才李科长的这个介绍的情况来看啊，就是它属于季节性经营，但是只能是自行申报的形式来进行。他们从营业执照上好像是没有办法体现的，我不知道我是否听清楚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这样，关于市场监督管理这一块，我们下来可以沟通。但是呢，关于咱们这个，即便是营业执照有界定的话，那它如果是要明确进行分开收费的话，除了分开管道、分开安表，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张总？
1: 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0: 没有办法了，那么就要问问马女士了。那马女士可以，为了这个费用的收取标准，您看来只有采用这种方式。如果您愿意的话啊，就把这个管道另外拉一根，然后再重新加个表。
2: 因为你想，我们本身就是家庭式民宿，你这个开就是改造这个民宿，也只是用于这个补贴家用。如果说是重新拉管道，我肯定要涉及到挖路啊什么，这个成本就是远大于我这个收入的，成本远大于我的收入。
0: 你不是有院子吗？
2: 你从
0: 进入院子以后的家里面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把它挖开，重新连个管道，应该也是可以的。不要从外面连，你从外面连成本肯定是很高的。当然只是我个人建议啊，根据你的家庭的实际情况，包括你的院子里面的装修呀、布置啊什么都有关联，所以自己考量一下。但是从张总目前的介绍情况来看，简单的就根据季节来划分好像不太现实啊，只能根据管道的确定来。
2: 那如果说我们分开用管道，是否像张总刚才提到的那样，就是他们会怀疑我们只走这一根管，不走另外一根管，然后到时候我们这个收费他们又怎么去界定？
0: 张总，这个新闻都出来了。
2: 张总刚才提到过，就是可能我们就算拉了两块表，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防止我们就集中去走这一根表的这种情况。
0: 但是我刚才听到张总好像说，如果他房屋前后分开区隔开，然后两边，然后你各走各的，那么他应该就可以来操作。因为你要是民宿的话，你不可能让住宿的人跑到你拎个桶到你们房子里面接点水到他那去用，肯定不现实嘛。他
2: 那倒是。
0: 对呀，他肯定是要按照他的这个管道来走，用他这条管线。然后您的意思说你偷摸的，然后再自己连一根管子，那如果一旦发现就重罚呗。是不是？
1: 那是的。
2: 就是如果说是我们这样按照就是这种前后表是可以去，他们可以去区分是吗？
0: 对，刚才张总是这个意思。张总您是这意思吧？
1: 对，是的。你首先这管子，你这个水管连接的话，你肯定房子它不是一个房子，你比如前院有后院，如果说你一个房子，那肯定是不能采取这种形式。这种形式的话，你明显就违反水法了。
0: 哦，
1: 就违法了。
0: 那就看马女士自己的这个房子的到底是什么格局了。如果你那个民宿单独，比方说，它一个区域，它肯定是多栋房间嘛，多间房间嘛。那到底和你自己自住房子是否连起来？那如果是能够有明显区隔就可以，如果不能够明显区隔，还操作不了，是这意思吗，张总？
1: 哎，对，是的。
0: 好，这样吧，这个事咱们说的时间蛮长的了，不再纠结。但是基本的逻辑和咱们的这个要求和限制条件已经非常明确了，马女士也自行对照一下，看能不能操作得了。如果是全部都连在一起，可能还真搞不成，好不好？
2: 好，谢谢
1: 主持人。
0: 哎，张总，您还有补充是吗？
1: 我跟他说一下，刚才他说的这个5.66是对的，他的水费是3.45，然后污水费呢是2.21。 在这我跟你说一下，因为他我的农村呢是按1.6块收的和3.7块，他没有排污费，部分农村。所以说我城市的农村都在管，所以我以为是拉了提振的。现在有听众呢，我给普及一下这个事儿。
0: 好。大家别误会了啊，那现在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先到这里挂线了，感谢张总。那这事儿说的时间蛮长，因为我们新疆现在是大力发展旅游嘛，咱们各地的一些这个城郊啊，包括农村啊，甚至包括一些城市的房子，可能都会有一些咱们的群众改造成民宿来进行一个经营。那像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看，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给大家说清楚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确界限了啊，到底该怎么去操作，按着相应的法规来执行就好。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96051转一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当然如果您要反映问题的话，最好最方便的方式还是思路视听啊，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那么下载的时候不要忘了标注一下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邀请码284845就知道是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来邀请大家的哈，然后反映问题意见提交就可以了。另外在这也是提醒大家，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9月12号呢，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的领导将会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直面群众的诉求，权威解读政策，现场答疑解惑督办。如果您在林草政策落实、业务办理、权益保障还有行业服务等方面有问题，欢迎大家提前把问题告诉我们啊，届时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连线的。还有呢，就是问政天山行的直播活动将会走进塔城地区了，那9月22号我们将会在塔城如期和大家见面。那么塔城地区的朋友们如果还有更多的问题诉求，也欢迎能够提前把问题告诉我们，届时呢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更多的关注。好，接下来呢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哎，我这广告还一时半会儿点不上来。
4: 新疆专属福利，9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纵谷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5: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4: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6: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7: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6: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7: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6: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
7: 116114，中国联通。

0: 校校园人流密集，用电集中，消防安全不容忽视。学校食堂、宿舍、教学楼、功能教室为重点防火区域，严禁学生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入校，严禁撕拉电线，违规使用各类大功率电器。学校要定期排查教室、宿舍电路、消防设施，清理楼道、走廊堆积的杂物，确保疏散通道全程畅通。常态化开展消防主题班会、逃生演练，让师生熟练掌握报警、灭火、自救技能，严防校园防火底线，守护新学期平安校园，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1: 好，朋友们，那接下来呢，还是让我们抓紧时间啊，一起来接听一下新的热线吧。这是来自于若羌的一位张先生，已经在线了。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是让上半年就是五月份的新管航空热线看到那个自治区摊位的领导做客直播间，说是那个有个智慧停车系统可以正常使用了，然后呢，当时我就问了那个若羌，若羌摊位说是还不能用，他们要和若羌的住建局联系一下，然后呢，我就一直等，中间问过几次，就是我前几天就打电话说了，问他们问了一下，他们说是还是要和住建局联系一下，还是不能使用。如果说即便能使用的话，也可能仅限于若羌使用，就是不是全家通用的。然后我又问了一下乌鲁木齐这边的摊点，乌鲁木齐摊点说我只能找我户口所在地若羌，他们这边办不了。
1: 我知道这个智慧系统实际上就是一个停车免费的系统，你刷一下，然后就可以停车，在停车场停车就可以免费了嘛。那您的意思是说，您的户口因为是在若羌，所以在若羌要进行一个申请办理，办理完了以后看能不能够全疆，比方你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吗？你刚才提到乌鲁木齐，你在乌鲁木齐生活？
2: 对，我在乌鲁木齐十几年了，一直都在，几乎不会若羌。
1: 啊，你就是按照这个若羌的提法是，即便是你在若羌办下来了，也只能在若羌用，也不能全疆通用。你在乌鲁木齐也用不成，那么你要在乌鲁木齐申请呢，你的户口又在若羌，所以在乌鲁木齐又申请不了，大概这么个意思。那这样吧，到底怎么操作，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咱们残联的负责同志啊。目前在线的是乌鲁木齐市残联的耿燕，你好。
3: 哎，你好。
1: 那关于这个智慧停车系统，我们现在到底推广到啥程度了？像这位朋友，他是户口是在若羌，但是他又常年在乌鲁木齐居住，像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3: 是这样子的，我们按照这个自治区的残疾人机动车免费停放标识牌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呢，我们是所有的残疾人驾驶员呢，如果想申领这个机动车残疾人机动车免费停放标识牌呢，需向我们户籍所在地的残联申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根据我们自治区的这个关于将残疾驾驶员信息录入新疆残疾人的这个智慧停车平台数据库的一个通知的要求呢，也一样要求呢，所有一个是牌子的领取，一个是个系统的录入呢，都需我们残疾驾驶员在户籍地的这个残联呢去申请。
1: 那这个能全疆通用吗？
3: 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呢就是自治区开发的这个系统呢，只要是我们的公共停车场它接入了我们这个停车系统，就是所谓的我们智慧停车系统，只要接入系统的，那么我们全疆都可以使用。
1: 哦，那就关键看这个停车场有没有接入系统。那停车场，
3: 首先是
1: 停车场，
3: 就是咱们这个听众呢，他本人呢，他去录入这个系统没有？去申领这个免费停车牌了没？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1: 这个停车牌也是一个全疆统一制式的一个停车牌。
3: 是的，是的，全疆统用的。
1: 明白了。那这停车牌，那首先，这位朋友先到若羌去申请。那么接下来就是停车场有没有纳入到咱们这个系统里面来？关键就是这些停车场，他们纳入这个系统是他们想纳就纳呢，还是要求他们必须要纳入？
3: 它是这样子的，我们自治残联呢在设计这个免费停车系统后呢，我们是乌鲁木齐市呢是，广泛的向这个停车场宣传，特别是咱们这个公共停车场宣传以后呢，停车场非常支持我们残疾事业，所以呢，他就将我们这个系统自治区开发的系统呢，接入后呢，只要我们在这个平台系统上路过的残疾人驾驶员呢，都可以使用。
1: 对，那现在就是很多人其实也不太清楚嘛，到底哪些是属于残疾人就纳入到咱们系统的停车场，哪些停车场不是？咱们这个是会有一个标牌或者是什么吗？
3: 它是这样子的，只要是你在这个平台系统录入的时候呢，我们当地团联呢都会给你给一个使用的，就是个平台使用的小程序。这个程序呢，你走到，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要在这个二医院附近呢，你要准备停车去办事儿，那你在这个快到这个二医院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您可以打开这个小程序，它呢可以看到周边有多少录入了我们这个系接入这个系统的停车场，您就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接入停车场的这个系统的停车场呢，您就可以在那停车。
1: 明白了。
3: 如果它没有接入，你是没办法停的。
1: 明白了。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这位朋友，他的户籍是在这个巴州嘛，那他在乌鲁木齐生活，那他如果啊，我们因为现在还没有连线到巴州，如果是在巴州已经申领成功了，那在乌鲁木齐他也可以来要求下载这个，通过这个小程序，也可以通过小程序来看到吗？
3: 可以，可以，都可以看到，
1: 都可以看到啊。好，
3: 对的，
1: 那非常，那就非常明确了。那乌鲁木齐只要在巴州申请好，乌鲁木齐就可以用了。那咱们乌鲁木齐这边，那耿燕，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啊。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连线巴州残联就业维权科的科长田科，已经在线了。哎，你好，田科长。
4: 哦，你好，主持人。
1: 啊，就关于刚才咱们提到那个巴州的若羌的同志啊，他在申请，这个残疾人这个想纳入智慧停车这个小程序，然后在申请录入的时候，咱们这个

0: 弱腔线残联一直说都不能使用，现在能用了吗？
1: 可以用，一直就可以用。咱们这个智慧停车平台，运行以后，只要录入了，就一直都可以用。
0: 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呀？
1: 今年上半年开始试运行的，按照咱们自治区残联的那个安排部署，是上半年才开始试运行的。
0: 嗯，那怎么若青的同志在回复我们这位残疾人朋友的时候，一直在说用不了呢？
1: 这个情况我需要核实一下。
0: 好。
1: 然后那个咱们那个残疾人的电话，然后这块的我和残疾人联系一下。我来，然后和残疾人联系一下，我还会和咱们那个弱腔线残联这块的情况再联系一下，核实一下情况，把这个他的录入情况落实以后，具体为什么不能录入，我把情况了解以后，把他这个事情办理一下。
0: 然后我们也再跟您再度核实一下，如果在弱腔线申领成功的话，全疆通用是没有问题的吧？
1: 对，咱们这个咱们自区残联运行的这个智慧停车平台，就是说录入的这种停车场和录入的残疾人驾驶员的信息，只要全部录入成功了，它在全疆可以用的。咱们刚才耿燕主任也说，在乌鲁木齐是可以用的。
0: 好的，
1: 只有录入系统的这种停车场，就是小程序里面显示的这些停车场。
0: 明白了。那现在其实问题就集中在这位咱们这个张先生问了很多次，这个弱腔线联系了很多次，都给他的答复说，第一，这个停车系统用不成，第二，就算用也仅限于弱腔线，不能够实现全疆通用，你在乌鲁木齐你就别想了啊。这个答复很显然不准确，不合理，而且也非常非常的不负责任。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愿意干，还是压根儿这个系统在弱腔线的落实就存在有问题？我们也希望都能搞搞清楚，好不好？
1: 啊，行，好的，这个没问题，这个残疾人我会跟他联系。
0: 实在是不愿意干就别在这儿干了吧，不然净误事儿啊，这耽误老百姓办事儿不说，而且把政策宣读也错误，多好一政策，我看在我们抖音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说好政策，但是没有落实好。那么到底是谁让这好政策不能够落实到位，谁让好政策落了偏，我觉得也应该好好的查一查，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那您看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可以给我们航风热线说一声吗？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啊，
1: 可以。
0: 那这样下来之后，张先生把您电话转给这个田科长，然后帮您把这事儿落实掉，好吗？
2: 好好。
0: 感谢。不客气，那我们就先到这儿了。听着就让人觉得有点生气哈。本来我们就是残疾人属于弱势群体，就是应该全社会在关注，国家和自治区都给了那么多的一些好的政策，就是要扶助，怎么到我们的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区域，有一些这个人身上就是落实不了呢？难道就真的成了这个阻碍吗？所谓的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米，到底被谁设立了一个屏障，都应该好好查一查啊。我们还是应该让这屏障都能够消解掉，不要占着这个位置不给老百姓办事儿。好，那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9:55了啊，不知道还能不能接热线，但是大家的问题诉求我们都会来关注的，所以朋友们，如果您还有问题有诉求，也依然可以通过新广航风热线的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这个节目之外啊，节目结束之后，10点节目就结束了嘛，还有个4分半钟，我们打的热线的方向就应该稍微的调一下，9605113号键，这是我们的记者之手平台，记者呢会记录下您的信息，转给相应的主管部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打电话经常会占线嘛，不太容易能打通，所以我们的网络平台是24小时为大家提供服务。那一方面呢，您可以拨打9605113号键，另外一方面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啊、视频号啊、思路视听啊等等后台私信留言，别忘了点点关注啊，一键三连，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然后呢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后台私信留言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三个要素缺一不可：您的联系方式、您的所在地州县市和这个事情的大致经过。您别光是说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呢不留电话也不留地方，我们都不知道是哪发生的这事儿，最后只能是无效投诉啊，被我们忽略不见了。所以也希望大家能理解，三个要素缺一不可。那届时呢，如果即便是不能够在节目当中呈现，我们也会通过12345的政务服务平台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转办，希望能够更好的帮到大家。好，节目临近尾声了，不接热线了吧？很遗憾啊，不能接热线了。但是依然要提示大家，明天也就是9月12号，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的领导将会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所有涉及到林草啊，不管是草原、林地，还是沙漠、荒漠，那这些区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给我们进行反映。 我们的这个林草局的同志呢，将会带领各处室的同志走进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间。明天我们的直播可大气了，大家千万不要忘了观看我们的直播啊，是一个很大的网络视频直播间，来和大家交流。那如果有问题有诉求，我们也会一方面直播间里直接答复，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连线地州县市的同志啊，包括这个各地州县市的林草局的同志，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线上的回复的。所以您明天在投诉留言的时候，公屏上可以直接打问题，同时一定要说清楚您所在的地州县市，才能得到一个准确答复。另外呢，塔城的朋友也别着急啊，9月22号还有10天的时间啊，我们将会推出新广航风热线地州领导接待热的第二季问政天山行本年度的第三场直播活动，走进塔城地区，塔城各县市的朋友遇到了什么样的急难愁盼，别忘了把问题提前告诉我们。朋友们，那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要同大伙说再见了。刘华再一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和收听与收看，明天早间北京时间9点整我们直播间再见吧。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秋收硕果，惠满万家，9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吧。
4: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5: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6: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请讲。
7: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8: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9: 刚买的车我才开2-3天，3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10: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4: 我们记录
1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4: 我们讲述
1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4: 壮阔未来。
15: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0: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0: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0: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0: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继续欢迎各位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来找到我们，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我们将邀请专业律师来做客，同时为大家以案说法，解决大家的法律困惑。那么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北京市中文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薛锦，为大家来服务。薛律师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0: 那现在我们热线已经是非常的热了啊，现在看一下在热线上等候的是拨打01961的吴女士，看看她的咨询问题是什么。吴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吧。
2: 我是乌鲁木齐新市区私立幼儿园的一名保育员。今年3月31号刚办理了养老退休，办理完养老退休以后，那个医保不是退休它不够年限嘛，然后就交了75个月的医保费。但是这个单子上都显示了有单位缴纳的，当时单位他也不给出面办，我就自己拿着那个踏着公章的单位踏着章子的那个单子去医保局就办，就把这些钱全交完了。交完了出来我看显示有单位缴纳一部分，个人缴纳一部分，到最后我才想问这个单位缴纳这一部分我现在有没有权利去追回。
0: 您是提前退休吗？还是
2: 50岁企业职工，50岁退休。
0: 50岁，那之前这个医保费用是欠缴还是什么状态？
2: 不是欠缴，就是医保一次性办理退休的时候它年限不够嘛，我就一次性总交了75个月的医保费。
0: 就是您的实际的工龄现在还不够退休是吧？
2: 医保的那个年限是不够退休的，但是它可以一次性总交在新市区医保局。
0: 好，我们问一下薛律师，就目前的人保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包括医保的资金的使用，对个人来说，那如果说自己交的这个时间年份不够的话，能不能自己缴？那这块的话应该是谁来补？
3: 吴女士，这个问题其实得考虑，就是你在在职期间那单位有没有足额给你缴纳保险。如果你在职，就是在这个相关单位他足额给你缴纳了保险，只是说因为你退休的时候年限不够，那这部分钱肯定是没有办法找单位追缴的。但是如果你在职期间单位就根本压根没给你缴这个保险，那现在你因为到了退休年龄这个相关的年限不够，因单位没缴的部分是可以找他要求他啊，把这部分相关的费用给你补偿回来的。
0: 就是看人到底是欠不欠你这块的资金。
2: 欠倒不欠，他就是一次性补交的时候年限不够，我就但是这个他也是医保局说也应该有单位缴纳呀。
0: 就是
2: 两个。
0: 您在就职这家私立幼儿园的时候，您的医保社保相关的他该交都给你交了是吧？那我觉得这个企业这方面的他的责任和义务已经是承担的足够了。
2: 只是当时年限不够，就
0: 那您的年限不够，那是之前的年限出现了问题是吧？
2: 没有，就是退休，就办理医保退休嘛。他
0: 您工作多少年，然后现在欠几年？
2: 医保退休他年限不够，欠75个月嘛。
0: 限期是5个月，你缴了多少年嘛？那最开始就是实际上您在这个单位上班的时候人家给你补齐了呀，但是他不负责你之前在别的单位的时候没有缴或者是没有怎么样费用的这个年限的问题。
2: 就是我从上班的时候交到现在他就是年限不够，不够20年吗？
0: 是啊，但是您比如说您在这个幼儿园上了5年班，那目前呢需要20年的是这个医保缴费才可以顺利办理退休，那么欠了75个月，但是你不能因为在这儿上班了你就把你自己欠的这些债放到最后一个单位身上。
2: 但是我去社保局那个税务上都咨询了，他意思就是这个费用就是该就是单位和个人要一起承担。
0: 但是这个单位是一个模糊概念，是一个身份概念，并不只是说最后一家单位就特意指这幼儿园就他应该给你缴。 那我们再问一下薛律师吧，如果像这样的情况下，那显然就目前这个吴女士的叙述来说，最后一家用人单位实际上没有欠她任何的一些相关的费用，该缴的都缴了，但是她仍然缺这块，缺一个企业身份来承担这部分费用，她应该怎么办？还是说继续往前找，继续往前一家这个用人单位去找，还是说有其他的办法？
3: 对，您其实应当看看在这个欠缴的这个月份究竟是哪一家单位没给你缴，还是您当时就是没有入职，就搞清楚这75个月到底从哪里来。那如果说确实是你入职了某家单位，那单位没给你缴，你可以去找这家相应的单位，但是不一定是最后一家单位。
2: 律师你好，这75个月医保局他也没有出示明确的年月份，就是从我3月31号退休以后，就可以就办理医保一次性董交的这个退休的这个事。
0: 但是这个单子
2: 没有说出具确定的年月份，这个75个月。
0: 这相关的您是可以查到的，绝对是可以查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缴费？
2: 我打单子了。他之前是2026年补交75个月，没有写具体的年月份。
0: 这个应该是可以看到的，至少是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交的，到什么时候截止，哪家单位给你
2: 交
0: 的？
2: 看到就是这75个月没有明确的年月份，只显示2026年4月董交的75个月。
3: 所以这事儿您就得自己想一想，在哪家单位工作的时候，对方没给你交这个相关的费用。
2: 我没在哪上过班，我就在这个幼儿园干了16、17年，然后。上次航风里有个医保嘉宾，他问完他就让我去仲裁，仲裁完到现在还没结果。
0: 那意思就是说，从您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家单位是吧？上了16、17年班，总共的工作时长也就是16、17年，之前您一直没有工作，那这块的话，您应该不会，即使是这样的话，您也不应该让这家单位替你去补缴这部分内容，因为你只在这儿上了16、17年，他怎么给你出20年的这个医保的份额这个钱呢？
2: 我所以说我咨询完那些社保呀医保的部门，他给的意思就是可以去仲裁，但是我没咨询过律师。
0: 那如果像这个情况的话，薛律师，这位女士很绝对说她只上了16、17年班，而且这家单位呢是她唯一上班的单位，现在离20年还差75个月，这个也找不到第二家责任单位，那怎么办？
3: 那实际上其实我听明白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他这16、17年这个单位都是足额给他缴的，但是除了这16、17年，再往前推了4、5年，您就没有一个单位，所以这个缴费其实是找不出来一个主体，一个单位主体要给您缴的，
0: 就是没人侵权，没人对你的这份这个利益侵害您利益，没有人承担。那他可不可以变通一下？那既然需要一个单位身份替他缴，那他已经缴了，那还有必要找一个单位承担这份身份去出资吗？
3: 那实际上您如果已经缴了，享受了相关的待遇，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单位主体存在的情况下，其实也没得找吧。
0: 吴女士，
2: 那律师，那社保法第23条它不是有规定，就是有劳动关系的这种社保就是单位和个人一起承担吗？那我
0: 这个没错呀，
2: 退休时候也是有劳动关系。

0: 上班之前欠的这些或者没产生的这些社保问题、医保问题，他没有义务去替您承担呢。
1: 我知道您说的意思，但是我当时以灵活就业的身份去补缴，他就办不了，因为这个总交就是单位办，单位办一个月好高600多，
0: 嗯，
1: 你要是灵活就业可能400多一个月就总交完，但是他就办不了，只能以单位的身，就是单位人员的身份去总交。
0: 对，这个说实话，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历史欠账，至少是在您从现在往前推是6-7年，在这个单位工作的时候，您是没有差钱的，没有差这个相关的保险费用的缴纳的。你差的只是前几年是吧？您在这个单位之前的这部分，但是已经过去16-7年了，医保社保政策也在不断的更新。那现在既然你已经享受，
1: 我问过，他这个其实5月显示的是2026年的，不是以前的。他单子给我打出来让我看了，给我了，医保部门。
0: 2026年。
1: 4月办理补交75个月，不是说2026年。
0: 但是这个不是欠费发生的时期，只是告诉您这个单子是这个时候打的，因为2026就是今年呢。那你这75个月怎么从今年开始算？
1: 嗯，
0: 是吧？
1: 行吧，那先等一下。
0: 那目前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你已经可以享受相关的退休待遇。如果说你非要找一个责任人去承担这部分费用的话，你要举出，你要自己找到这个责任方是谁。就比如说您认为这个单位他欠我钱了，他没给我缴这个75个月的钱，你要把这个具体单位提出来，是吧？举出您的证据。但目前就您的叙述来说，无论是您去找还是我们替您分析，都不知道到底谁应该去承担这75个费用补缴医保费用的钱。
1: 那个，医保总交单上出来它就显示的是单位缴纳几万，我缴纳，个人缴纳几万，然后那个税务的票上就显示的那个叫啥什么主体，就是缴纳主体显示的是单位的名称。
0: 是，那下一步，那既然告诉你是单位承担，那你就要提出到底哪个单位去承担，是吧？
1: 就是这个单位的名称嘛。
0: 但是这人家不能，目前分析不能给您承担呀，因为他不欠你的呀，
1: 是吧？
0: 说你不能说写一个单位，单位两个字你就指定就是你，你就是这个单位，那这
1: 也名称有呀。
0: 这样吧，那您可以等一下这个相关的仲裁结果，好不好？看一下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从法律目前的分析来看的话，您确实是没法找对方单位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我就是听阮律师的意见。
0: 好呢，好呢，
1: 好，谢谢，麻烦你。
0: 没事，不用客气。好，
1: 好，
0: 那我们先挂线了，吴女士。
1: 嗯，再见。
0: 嗯。好，在这儿另外问一下薛律师，实际上如果是往前推是16-7年的话，那个时候医保和社保政策好像和现在也不太一样，是吧？
2: 是。
0: 那个时候如果说欠费的话，只能是像这个吴女士她自己目前操作这样，我先把相关的费用我先补上，我先把我的退休这个相关程序先办了，这个不耽误吧？
2: 对，其实他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前后是有一点矛盾，所以导致我这个案情前面听的是这16年单位都是足额缴费的，但是后面又出来一个单子说显示有单位主体说这个单位没有缴费，所以这个单位到底有没有欠缴的这个事实，我们目前来讲根据他的描述我觉得是不太清楚。
0: 嗯，这他这个社保和医保打出来单子好像是这总共欠这么多钱嘛，然后个人应该承担多少他也可以分一个明细，然后单位应该欠多少他写出来了，但是这是不是他写的这个意思是还没有发生的费用？
2: 哎，
0: 就是不是
2: 这种可能性，对，
0: 不是历史旧账，从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费用内容，它好像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达到你的退休年限，仍然差75个月的费用还没有足缴，就是现在还差，几年嘛，是吧？那如果按照目前您的就业状态的话，应该继续由您的就业公司、就业单位来补缴这部分的费用，可能是我们大概分析可能是这个状况，但是您现在要退休，因为您感觉达到了退休年龄了，想要退休，但是这个时间没到，那没办法，您要终止的话

0: 也可以，国家的法律层面是允许的，但是钱确实还不够。那怎么办？你既然不在那公司干活了，那你还不想交钱，那这个钱谁来出呢？可能最后还是得落到个人头上。要不然就是我退休先晚两年，我先把这个和这公司继续去服务，让他继续把这个缴完，走完这个时间年限，是不是双方就都就这账就平了，也可以这样处理，是吧？
1: 嗯，
0: 哎呀，这个看看仲裁结果吧，看到底是政策怎么说的，怎么去理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朋友们的咨询问题。这是关于一个孩子的事儿啊，说是孩子在课间和同学玩耍的时候不慎摔伤了，对方家长认为是意外，不承担医疗费。学校说呢，这事发的时候老师已经是提醒过安全的注意事项，学校没有责任。那这个情况之下，赔偿责任该怎么去划分？薛律师帮我们分析一下。
1: 好的，就在学校这个发生的纠纷，我们日常其实比较常见，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是受伤的原因，那受伤原因究竟是因为同学有这个推搡或者是绊倒的行为，还是说失足导致的意外？那这是他的受伤原因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学校他有没有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你比方说有没有开过这种安全警示的这个培训啊、会议啊，事发时有没有老师在旁边有效的安管。那最后一个就是看孩子自身的过错，因为其实孩子在学校受伤他还是属于一个侵权的一个纠纷，那个侵权纠纷就得看孩子相关孩子的过错比例。你比方说受害孩子他在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他对于该行为有没有过错。所以说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来看，最终才能去确定那究竟这个责任是孩子自己也要承担，还是学校也要承担，还是孩子。
0: 就是这个事儿不能笼统的说孩子在学校发生意外了，那就应该是和他玩的小朋友要承担，学校要承担，关键是看看对方这个相关的义务到没到。
1: 是的。
0: 那这个还得是具体来说一说，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发生的这个过程是怎样的，然后对方有没有尽到相关的提醒义务、注意事项，都要细一点。那只是这样判断，目前还不太能够给您出一个具体的主意啊。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另外一个朋友问到了网购的事儿，说收到货之后呢，发现质量有问题，联系商家退货，商家要求呢，我要承担来回的运费。那问一下，如果真的是商品质量而产生的退货运费，到底是由谁来承担呢？有没有国家的相关的消费这个法律来支撑？
1: 其实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非常的明确，如果说因为商品质量问题退货换货，那相关产生的费用是由商家去承担的。那具体到哪一条，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它有明确的讲，经营者提供的商品不符合要求，消费者是可以要求退货更换。
0: 薛律师，您的目前的这个电话的质量信号质量不太稳定，您可以稍事调一个位置。哎，还是有点断断续续的哈。喂，薛律师。喂，薛律师还在线吗？
2: 谢谢。
0: 好好，您可以继续。
2: 我现在可以听清吗？
0: 现在可以了。
2: 好的。根据我国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啊，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如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是可以要求退货更换修理。那退货更换修理所产生的运费一定是由商家去承担，这个问题非常的明确。
0: 那比如说消费者怎么证明这质量有问题，还是说我先口头的去举证就可以？
2: 质量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一开始就是跟商家去通过照片呀，以及这个 使用性能去沟通，然后最终呢，商家在拿到这个产品，可能他要去做相关的厂家再去鉴定，来确定这个东西是否是因为质量问题导致的退换货。
0: 就是先沟通，然后既然是网购嘛，应该是有三方平台的，像平台来进行举证，比如说拍照片，然后还有一些到底是质量哪个问题要写清楚，是吧？那现在我觉得基本三方平台都是能够遵守，严格遵守相关的消费法规的，如果真是有质量问题的话，他也没有必要躲躲藏藏，是吧？
2: 是的。
0: 那这个换句话说，如果商家非要你来承担这个相关的运货费用的话，是不是可以向平台首先来进行举报？
2: 对，你只要在正规平台上去购买的物品，我觉得平台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监管单位。
0: 那就看看，当然说网购商品如果有平台还好，如果是这个个人店家的话，可能沟通起来就稍微会费点口舌，会有点麻烦，是吧？没有第三方的监管嘛。
2: 对。
0: 还有最近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的平台商家去反映说，现在有一些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怎么说呢，他触犯了一些法律，就是他退货那些所谓的质量有问题的图片是 P 的图，甚至 AI 生成的，然后以此来证明他有问题，甚至是这个怎么破损了，不只是要求直接给我退款，甚至是这个不退货退款，就是想占人家便宜，这样的行为，那作为消费者来说的话，他是不是也触犯了法律？
2: 是的，你这其实是提供了一个虚假的一个凭证，然后去获取非法的目的，它肯定是一个，不管是违反合同还是说这个诚实信用的原则，我觉得都是不太合适的。
0: 那这个如果是商品的价值比较高的话，它可能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2: 如果商品的价值比较高，你又通过这种虚假 P 图的这种行为来达到自己不合理的目的，而使商家有一定的损失，那我们可能说到后期会有一些刑事责任的存在了。
0: 就是刑事责任会判刑，简单来说就是。所以说做事情要考虑的非常的认真啊，不该占的便宜咱就不要占，是吧？老实经营，老实消费。好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时段的法律咨询和连线就暂时告一段落，也非常感谢薛锦律师的精彩解答，我们先挂线了，谢谢，再见。
2: 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法治进行时》。黑恶势力是危害社会安宁的毒瘤，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疾。2026年7月以来，新疆公安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迅速启动“天山行动”，坚持重拳出击，除恶务尽。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打掉涉黑恶组织23个，其中新型黑恶犯罪组织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45名。从高铁站旁的强迫消费窝点，到网络仙人跳敲诈勒索，从非法放贷软暴力催收，到披着职业打假外衣的恶意索赔，一个个案件的侦破彰显了法治的力度与温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自治区公安厅嘉宾来到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经验做法，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的核心要义。
2: 黑恶势力是危害社会安宁的毒瘤，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疾。2026年7月以来，新疆公安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迅速启动“天山行动”，坚持重拳出击，除恶务尽。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打掉涉黑恶组织23个，其中新型黑恶犯罪组织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45名。从高铁站旁的强迫消费窝点，到网络仙人跳敲诈勒索，从非法放贷软暴力催收，到披着职业打假外衣的恶意索赔，一个个案件的侦破彰显了法治的力度与温度。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自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的曹鸿飞副支队长，和我们分享相关的内容。曹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今天我们要和您来聊一聊近期你们做的一些工作情况哈。那我们首先今天这个主题跟扫黑除恶有关系，我们想先请您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法律上是如何界定有组织犯罪和恶势力组织的呢？
3: 好的，2021年12月2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0: 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该法呢是2022年5月1日正式实行。该法于2022年5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对有组织犯罪进行了明确规定，即有组织犯罪是指刑法第294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组织实施的犯罪。恶势力组织呢，是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行业领域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群众，扰乱社会秩序、经济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犯罪。实际上呢，有组织犯罪是一种概括性的概念，有组织犯罪包括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组织。
1: 2022年正式施行的反有组织犯罪法被称为扫黑除恶的法治利器，这部法律对于保护老百姓自己会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作用呢？
0: 这个反有组织犯罪法呢，被称作扫黑除恶的专门利器，这个不只是办案机关所运用的一个法律，这部法律是实实在在保护普通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律。该法从防范欺压、财产返还、未成年人保护、基层防村霸等多方面给了老百姓制度上的保障。比如说软暴力方面，老百姓遇到滋扰、上门纠缠、堵门、贴字儿等一些违法行为，过去可能认为对方没有打人、没有伤人，法律就没有办法追究，老百姓遇到这种情况呢，有时候只能忍气吞声。但反有组织犯罪法第23条对这种心理胁迫式的行为认定为软暴力，可以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在网络上有组织的实施骚扰、恐吓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同样可以认定为软暴力。你再比如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优先偿还的这个规定，这个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1条规定，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在黑恶案件办理过程中呢，被黑恶势力侵占、诈骗、强占的房子、钱款，老百姓都可以依法的拿回。
1: 刚才您提到了软暴力，那近期破获的案件当中出现了大量软暴力的手段，比如说电话辱骂呀，还有像堵门滞留、言语威胁等等，法律上是怎么认定软暴力的？它和普通的民事纠纷、口角冲突有一些区别吗？
0: 软暴力呢，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的利益，或者形成一些非法的影响，对他人或在有关场所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他人的正常生活、工作和一些生产经营的违法犯罪手段。在现实生活中，一般软暴力会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形式，比如被害人因为债务的原因遭到高频电话辱骂、短信轰炸、语言威胁等。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呢，住处被他人堵门无法回家，犯罪嫌疑人在被害人家中蹲守，或者在家门口蹲守，在楼道里面或者家门口喷字，这些都属于软暴力的手段。当然这些行为要达到足以使他人产生心理恐慌或者恐惧的程度，才能认为构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是个正常生产经营。老百姓在生活中对哪些属于软暴力，哪一些是民事纠纷引起的冲突区分可能不是很清楚。下面我通过这种对两种行为的这个表述和描述进行一个区分吧。从行为人的目的上看，普通的民事纠纷大多主张的是合法的债务、合理的维权来解决民事纠纷，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等目的。而软暴力的行为多是为谋取不法利益，达到了非法震慑被害人的目的。索要的债务呢，往往也是高利贷、赌债等一些非法的债务。从实施的行为人员上看，普通民事纠纷多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因为偿还债务过程中发生了纠纷，偶然单次的一些争吵，甚至有一些动手的行为。即便有时候会带着这个债权人会带着亲友去一块去索要债务，但明显不属于有组织的这个违法犯罪。而软暴力呢，往往是有组织的、多人的，而且往往都是有分工的，并且是多次实施的，实施的时间呢往往也比较长。你比方说堵门，一般多人轮班堵门，长时间堵门可能就是软暴力。从危害结果上看呢，普通的民事纠纷呢发生的辱骂行为只是双方的情绪对立、升级吵架， 没有达到恐惧啊或者被胁迫的程度，生活秩序呢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你反观软暴力呢，给被害人造成的心理强制，往往达到使被害人不敢正常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恐惧的后果。
1: 嗯，那近期其实乌鲁木齐是打掉了一个以保健品特产品为掩护，针对高铁站旅客实施强迫消费的涉黑恶组织。这类案件给广大的旅客以及我们的消费者什么样的警示呢？
0: 最近呢，乌鲁木齐市公安机关打掉了这个涉黑恶组织呢，以新疆特产店为掩护，瞄准高铁站旅游旅客，用赠送小礼品引诱旅客进店后呢，高价售买劣质的保健品和特产。旅客拒绝消费呢，就采取堵门、言语威胁、纠缠辱骂等软暴力手段，强迫交易，属于典型的强迫消费类的恶势力组织。结合这起案件呢，对广大旅客和普通消费者有几点提示。一是呢，警惕车站、景区周边免费诱饵的陷阱。凡是赠送礼品、免费体检、免费检测、引诱你进店停留，一定要提高警惕。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小礼品只是钓鱼的钩子，目的是引诱你进入封闭的店内，后通过软暴力的方式让你强迫消费。二是认清软暴力强迫消费不等于是普通消费纠纷。很多旅客遇到这种情况呢，认为只是店家推销的太过分了，但堵门不让旅客离开，言语威胁这些行为，即便是没有动手打人，也属于法律规定的软暴力。如果是有组织的团伙实施的，那就构成强迫交易，属于黑恶犯罪了。广大消费者遇到情况呢，这种情况呢，不要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种心理，退让只会助长违法犯罪的气焰。三是遭遇强迫消费呢，要懂得依法维权，及时报警。很多受害的旅客呢，为了赶火车，选择自认倒霉，没有报警，导致此类团伙持续作案，侵害了更多的旅客的合法权益。消费者遇到此类情况呢，不要和对方激烈冲突，在保证自身安全，尽量留存付款记录，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通过手机录音留取证据。离开店铺后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10，也可以向就近的警务室或者警务站求助。
1: 近期乌鲁木齐以及阿克苏的警方分别打掉了多个强行收车类的涉黑恶组织，这一类犯罪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群众应该怎么样来防范呢？
0: 近期呢，打掉的多个强行收车类的涉黑恶组织呢，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行拖走的车辆权属都有一定的问题，车辆都是被抵押或者抵押贷款的车辆。部分消费者呢，受抵押车价格比较低的这种诱惑，选择购买抵押车，实际上这种情况下风险是很高的，绝大多数买车人呢，最后都是车财两空。公安机关呢，在此也提醒大家，不要购买二手的抵押车，就是那种只能开没办法过户的车辆，这种车辆呢，极易遭遇被非法拖车，财产损失的这个风险呢也很大。大家在遭遇车辆被非法拖走，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车辆权属出现纠纷是这个正常的民事纠纷，但对方私自偷拖、强制扣车，属于违法犯罪，甚至部分情况下可能构成犯罪。遇到此类拖车的情况呢，优先要保障人身的安全，不要和对方呢发生正面的冲突，第一时间呢要拨打110报警，同时要将聊天记录、短信呀，还有一些通话记录，特别是咱们有些车上有这个行车记录仪，还有一些在停车场的一些停车监控，这些调取后呢，要及时提交公安机关处理。
1: 非法放贷、高利贷和套路贷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借了高利贷的人是债务人还是受害者呢？
0: 首先呢，介绍一下三种放贷的这个表现形式。非法放贷呢，是在2019年的两高一部的一个指导意见中有明确的规定，指的是这个放贷人呢没有放贷资质，经常向社会不特定多人放贷，主要指的是2年内累计放贷10笔以上，这种行为呢严重扰乱了这个金融秩序，情节严重呢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高利贷呢，主要是借贷利率超过了国家司法保护的上限，实际上就是银行同期利率的4倍或者4倍以上。借贷本身是真实的，本金也真实给了这个借款人，双方也都知道这是高利息的，这个出借人的目的呢就是赚取高利息，不是要侵吞对方的这个房子、车子等财产。实际上非法放贷是对放贷次数的要求，高利贷是对利息的要求。在实践中呢，非法放贷中往往也存在高利贷， 高利贷的次数多

0: 了，也就构成了非法放贷，也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构成非法经营罪。至于这个套路贷呢，就和上述两种这个放贷方式和性质有了显著的区别，其实是本质的区别。放贷人发放贷款，他不是为了赚取高额利息，不像这个高利贷一样是为了高额利息的利益，而是盯上了借贷人背后的个人资产。放贷人通过虚增借条金额，故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销毁还款凭证等，再配合软暴力啊，还有这个虚假诉讼等手段，最终是将被害人的财产、车辆还有一些房产全都占为己有。借贷关系呢，本身就是一个虚假圈套，就是虚构的，不是真正想靠利息赚钱的。关于借款人的身份这一块呢，这要说在这里要做一个说明。这个高利贷和非法放贷里的借款人呢，在这个借款的关系里面还是属于这个民事关系的当事人，法院对放贷人的这个部分利息要求会予以支持的，就是国家有这个标准，就是这个标准以内的法院会支持，但超出国家的部分呢，法院一般不支持。如果在高利贷和非法放贷中呢，放贷人有这个暴力或者软暴力催收的情况，此时呢，借款人还是暴力催收的这个被害人，就是不但是一个借款人，民事关系借款人还是个被害人。但暴力催收本身呢，不会导致这个借贷关系的无效，因为这个本金也都给了这个借款人，本该偿还的利息呢，还是要偿还的。反观套路贷的借款人呢，纯粹就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因为套路贷中整个债务都是虚构的，也是虚假制造出来的，虚增的债务是不需要偿还的。
1: 嗯，公安机关在铲除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方面，具体有哪些措施呢？
0: 扫黑除恶关键在除根儿。新疆公安机关在打击黑恶犯罪过程中，严格落实两个一律和一案三查的要求，与纪委监委建立黑恶案件双专班同步上岸的工作机制，坚持扫黑除恶与打伞破网一体推进，深挖黑恶势力背后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呢，破除权力庇护链条，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实现对黑恶犯罪的这个标本兼治，斩草除根。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听众，如果发现公职人员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情况，可以通过12337扫黑除恶举报平台，也可以向纪委12388渠道进行反映，我们将坚决保护举报人的安全。
1: 嗯，要牢记这个电话12337扫黑举报平台，还有纪委监委的这个反映的热线12388。那生活当中哪些不起眼的现象可能就是黑恶势力的苗头呢？
0: 经过持续深化扫黑除恶斗争，明目张胆的暴力犯罪现在明显少了，一些黑恶势力逐渐转向了隐蔽化、软暴力化，披着正常经营、民间纠纷的外衣，一些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可能就有存在黑恶势力。第一块呢，是在这个城乡领域，个别人员借助宗族势力把持村内的部分事务，非法占地侵吞集体资产，对提出不同意见的村民进行刁难排挤，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呢，以滋扰压迫的方式逼迫群众签字，有时并不是直接动手，而是反复上门纠缠或者言语威胁。第二，工程项目被少数人垄断，外来经营者想要承揽伙计，必须向其缴纳好处费、协调费，如果不给呢，对方就会想办法阻挠施工。第三，在市场经营领域，还有菜市场、建材、货运行业，这里面呢，少数人把持片区商户只能从这些人手里面进货，外来商户正常经营也会被找茬、恐吓，变相收取保护费、管理费等，不缴纳就不让正常做生意。第四呢，是在这个装修、旅游、医美行业，以低价吸引顾客上门，进店后变相施加高价，这个让消费者高价消费。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听众呢，判断是不是黑恶苗头或者黑恶犯罪，不能只看有没有动手打人，多人经常纠集在一起，反复使用威胁、滋扰、纠缠等一些非暴力的手段欺压他人，严重扰乱这个生活秩序，谋取了非法利益，那就是黑恶势力的重要信号。遇到这种情况呢，千万不要一味的隐忍退让，也可以及时保存录音、聊天记录，还有一些视频啊、转账凭证等一些证据，通过刚才说的这个扫黑除恶的举报平台，或者一些纪委的举报渠道反映线索。我们公安机关呢，一直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及时处置各类苗头性的黑恶犯罪， 防止其做大城市，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个合法权益。
1: 如果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遭受了黑恶势力的侵害，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呢？证据该怎么样来保存？
0: 优先保障人身安全，避免正面冲突，不要和对方发生这个言语激化、肢体冲突。黑恶势力往往人多抱团，这个软硬兼施，容易造成这个人身伤害。咱们老百姓呢，能够脱离现场，尽快撤离，把自身的这个生命安全要放在首位。还有一块呢，就是正在遭受这个威胁、滋扰等一些软暴力的侵害的，不管是对方聚众造势、跟踪尾随，还是上门滋扰的这种软暴力，只要侵害正在发生，直接拨打110，如实说明时间、地点、参与人、正在发生的事儿，造成了什么后果。即便没有造成外伤，软暴力滋扰仍然属于报警的这个受理范畴。遭受这个债务敲诈、网络勒索、这个恶意要挟的，不要私自妥协，私下转账了事。很多受害人出于害怕，选择了这个给钱私了，反而助长了对方继续反复勒索。不要按照对方的要求私下转账，不随意删除聊天记录，第一时间要报警处理。证据留存方面呢，咱们这个受害人呢要保存电子证据，比如说这个完整的通话记录、短信、微信，还有一些 QQ 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这些都不要轻易的删除、剪辑，或者这个直接把对方拉黑。如果已经受到人身损伤呢，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就诊，要保存这个病历、诊断证明，还有一些检查报告和一些这个拍的一些片子，这些就诊资料。这个拍摄现场的环境视频，记录对方的这个体貌特征、车牌号，还有一些合同呀、协议呀、证人这些信息也是很有必要的。反正请记住这个三不要，不碰硬，不承诺，不害怕。三要呢是要留证、要及时、要相信。
1: 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善良，会觉得不想给公安机关添麻烦。
0: 公安机关什么时候也没有害怕过麻烦呀？
1: 所以就是如果遇到任何的危害啊、危险，都及时的来拨打110。那群众举报涉黑恶的线索有哪些渠道呢？举报人的安全如何来保障？举报奖励制度是怎么来规定的？很多朋友也比较关心这点，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的，实际上广大人民群众呢才是扫黑除恶的重要力量。我们构建了线上线下多渠道的这个线索受理渠道。第一呢是全国扫黑办的12337智能化举报平台。咱们这个广大人民群众呢可以通过互联网，然后登录以后就可以提交你相关的这个举报内容。第二是呢直接拨打110，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第三呢向我区三级公安机关扫黑办进行举报，通过邮寄、电话等方式都可以，这些咱们这个网上都已经发布了这个征集线索的公告。在这里呢提醒大家，这个提交线索时呢尽量写清楚这个涉案人员的信息、发生的时间地点、具体的违法事实，有录音聊天记录或者一些转账凭证呀等等一些材料呢一定要及时提交。举报既支持实名，那当然也支持匿名，但是我们提倡实名举报，方便办案单位及时的核查情况，反馈结果。同时呢举报人要实事求是，不得捏造、诬告、陷害，否则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呢是这个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凡有组织犯罪法专门设置了举报人、证人的保护制度。我们公安机关呢严格落实保密和保护的各项措施，打消这个举报群众的后顾之忧。首先呢严格执行线索材料的这个保密制度，所有的材料都是专人专管，严格控制知悉范围，严禁泄露举报人的信息。其次呢，如果举报人及其近亲属人身安全面临了现实的危险，公安机关也可以采取多项措施进行保护，比如说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举报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必要时采取这个人身保护等手段。一旦发生对举报人、证人实施威胁啊、恐吓、打击报复的，我们将坚决从严从快依法打击，坚决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在这儿呢也请群众放心，泄露举报人信息的公安办案人员呢一经查实，我们会依规依纪严厉追诉，也会追责的，构成犯罪呢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国家鼓励群众提供涉黑涉恶线索，我们各地也出台了涉黑涉恶线索的这个举报奖励办法。奖励的前提呢是提供的线索必须是查证属实的，对打掉的黑恶组织或者这个恶势力组织，抓获这个在逃人员中呢，如果这个线索发挥了这个实际作用，我们将予以奖励。对于多人举报的，以登记时间为准，奖励最先举报的人。
1: 公安机关提出了打财断血，彻底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为什么强调打财断血？这对于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有什么样的意义？
0: 这个黑恶势力

0: 之所以能够盘踞一方，持续的作恶，背后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撑。黑恶组织呢，通过各种犯罪手段大肆敛财，积累社会财富，再利用这些钱财呢，圈养组织成员，拉拢腐蚀个别的公职人员，组织关系网，以此维系这个组织的运转存续，不断的这个扩张势力。如果只是抓捕犯罪分子，却没有把他的经济根基挖掉，就相当于割病灶，没有除病根儿。这就是我们高度重视打财断血的根本原因。经济基础是黑恶势力的这个赖以存续的这个血液。黑恶组织成员呢，发放酬金啊，还有一些作案过程中的购买作案工具啊，都要靠这个违法所得。如果非法财产呢没有被彻底的追缴，留存的这些钱财呢交到其他的这个亲属掌握，就具备重振旗鼓的这个物质条件，很容易出现换一批人员继续作恶的情况。防范黑恶势力死灰复燃、打财断血呢，要起到釜底抽薪的关键作用。第一呢，依法全面追缴、查封、扣押、冻结全部的涉案资产，斩断资金来源，让黑恶势力没有财力再纠集人员，重新组织犯罪。从物质条件上呢，要消除卷土重来的可能。二是区分合法财产和违法所得，精准处置涉案财物，既坚决追缴黑恶财物，也依法保护无关人员的合法财产，同时积极做好被害人财产的返还和赔付工作，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三呢，是这个通过深挖资金的流向，还能够顺着资金链条排查发现背后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人员，实现打财断血和打伞破网的双向发力。在我们公安机关侦办的案件中，每一起涉黑恶案件的侦办，我们都坚持侦查办案和资产核查同步推进，在案件初期就开展这个资金穿透研判，查清这资金流向，坚决防止涉黑恶资产的这个转移还有隐藏，既做到人要抓、案要办，更要做到财要追，彻底铲除黑恶势力赖以滋生的经济土壤，实现除恶无尽。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扫黑除恶如何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相结合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基层平安建设、护航乡村振兴，是我们公安机关的重要任务。扫黑除恶、打击办案，它和基层治理、乡村振兴都是紧密相连的，更是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抓手。一些黑恶势力呢，就滋生在基层乡村，有的是村霸、乡霸，有的插手农村集体三资、征地拆迁、工程项目，欺压群众，侵蚀基层政权，直接损害了群众切身利益，阻碍乡村振兴发展大局。把扫黑除恶融入基层治理，护航乡村振兴，就是坚定坚决的打击整治防范一体推进，既打掉违法犯罪，又铲除滋生的土壤。第一，聚焦农村突出风险，精准打击侵害乡村发展的黑恶势力，紧盯农村地区易发高发的这个突出问题，严厉打击把持基层事务，欺压群众的村霸、乡霸，打击强揽工程、非法占地、垄断建材、欺压农户的各类黑恶势力苗头团伙。第二呢，是做好线索排查和摸排，排查农村集体资产处置、土地流传、惠农补贴、乡村建设项目中的异常线索，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做到打早打小、露头就打。第三呢，是健全协同治理，推动扫黑除恶融入新时代枫桥经验，联动化解农村矛盾纠纷，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加强乡村普法宣传，发动群众参与监督，鼓励群众检举揭发，同时配合做好村两委资格联审，严防有劣迹人员混入这个基层组织，夯实基层政权根基，营造风清气正的乡村治理环境。
1: 好的，感谢曹志队的分享。
2: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要继续跟您聊到的是关于居家养老服务的话题。之前我们介绍过很多次，那么我们也是跟随养老服务员吴阳走进了很多的高龄老人的家里边，去体验真正的上门住寓是什么样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你讲述的是关于77岁高阿姨的住寓的故事。高阿姨脑梗10年，目前呢是半失能的状态，平时是靠老伴儿祝大爷来照顾。以前呢，在夏天特别热的时候，老伴儿洗澡都是祝大爷自己来。可是最近几年，祝大爷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了。怎么说呢？他说老伴儿万一在浴室摔倒了，那自己根本扶不起来。万一要是在这过程当中自己也摔倒了，这个家就真的塌了。后来呢，他们请到了专业的养老护理员进行上门住寓。他们家的情况呢，还可以使用到国家今年刚推出的居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相关政策。一个早起下来，老人清爽了，家属也松了一大口气。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继续对话到的是乐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护理员吴阳和傻根物业服务集团董事长严志强先生，来继续说一说上门住寓的相关问题。还有很多家庭呢，知道老人需要服务，然后但是他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比如说我们的上门住寓服务，那就直接是打个电话96580，我们的上门住寓人员就直接到家里边就开始服务吗？他是不是要经过预约或者其他的一些流程？特别是跟我们的这个居家养老消费补贴券的这个使用来结合以后，它的整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1: 首先就是通过您刚才说通过96580呢，那就是一个第一步的信息沟通预约。预约了以后，我们会在现场实地探访，然后呢交流。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叫评估，由他们专业的人士进行评估。甚至有些家庭的环境，他的洗手间的环境是不是，包括老人现在的状况到底有哪些注意事项，能不能达到我们的注意，或者在辅助情况下，他是有流程。就是首先第一个预约了做评估，评估了然后可以的话，那家属就要下单。那如果家属自费的，那自费的直接下单，通过我们的小程序。那如果家属要享受政府补贴，那就要去民政部的官网小程序上下单。我们的专业人士像吴阳他们都会帮助一步步操作，然后做了预约，然后上门服务，然后完成。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流程。
0: 就是说如果是想用补贴的话，
1: 就
0: 当天应该是还洗不成的，至少是经过一个前面的流程，是吧？
1: 几乎做不到当天就洗、
0: 是、
1: 先要预约，先要看看环境啊、然后排单啊，对不对？尤其要是就享受补贴还要去申领申办。
0: 对，这些其实也涉及到很多的一些政策信息，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评估，这个评估不只是对家庭环境和老人身体状况的一个简单评估，如果说是老人达到了中度以上失能的这样的条件，他可能还涉及到是不是可以领取一些国家给的这个居家养老服务补贴，用这个补贴来减免一部分上门服务、上门住寓服务的费用，包括其他的一些上门服务的内容都可以用它来补贴。那么就要经过老年人能力评估，这一步它也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严密的一个流程，是吧？
1: 这是专业流程。
0: 这
1: 个政府都进行了，他们都去学习考评，是我们称之为已经符合的专业的评估人员。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评估人员就不是上门住寓师这个身份，
1: 应
0: 该是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1: 对，而且他这个评估呢
0: 评估
1: 都是在这个系统里是备案的，并不是说你我坐到那儿也能评估、
0: 不是我的扛个名头就去、这不行是吧？
1: 不行、
0: 是有国家的一个资质证书去认证你是不是这个评估师、这个也是一个新职业啊。
1: 这也是一个新职业，老年人能力评估。 这是一个新职业，非常好的。因为换做了16年，我想其实我们做养老的第一步就是评估。
2: 嗯，
1: 你评估完了我们才知道这个
2: 的一个程序，
1: 才知道这个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2: 嗯，
1: 能力状况，根据他能力状况自然会产生服务。那这些是哪几方面的服务？如果他行动不便的，是不是甚至有些我的自我起居能力差了，
2: 嗯，
1: 是吧？或者我在这个其他方面不需要，我有定期的送餐啊，或者我有定期的住浴，或者我以某些方面我来定期的康复，就是他就自然就有一套完整的这种我们谈的居家养老，那就社区居家养老的一整套完整的解决方案生成。
2: 对，这个老年人能力评估好像更多的在实际应用场景当中是一些就是已经失去部分能力的老年人去做这个评估。那么健康老年人来说的话，您觉得有没有必要，或者现在实际生活当中有没有？
1: 健康老年人啊，他来做评估也是可以的，尤其是我们有些事是潜在的嘛，问题是潜在的。那上期节目我们也说过，今天再说。实际上我们平时就叫吃喝拉撒，你要自如的自我能解决这一切问题，你相对就我们现在称之为一个健康的一个活力老人。如果这里面只要有其中一项你都需要别人协助了，你这就已经产生问题，这几乎就可以变成叫中度。我们想最简单的如厕，你起不来，你坐那儿起不来，帮你扶过来
2: 站不起来，
1: 需要人协助，这就是。所以说评估对于每个人，就这个评估我换一个话要可能我们都能理解，听众也能理解，每年都要去健康体
2: 检
1: 吧，不是说你有问题要去，没问题也去。所以说平时的评估都可以来做，来想一想。这里面更有一个，新疆也是个高发的阿尔茨海默症的区域，其实可以做做。我们有一个，这不是脑轻松小程序，将来都可以送给大家体验体验，它也就是测你的反应。昨天我们有20多个老太太是做这个阅读的，完了以后测了，最高也就60来分。
2: 哦，60来分是什么？
1: 不合格的。
2: 100分，满分。
1: 满分。
2: 哦。
1: 最少正常应该是80来分，80多分是正常。啊，也请你体验一下。
2: 哦，又不及格怎么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能力评估，那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我觉得随着以后的老年人相关服务的推进，是不是所有老年朋友都应该像做体检一样，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或者是年度性的一个必做的工作？那现在咱们附近的这个，比如说新民路片区，相关的像之前我们已经开展的天山路片区，这附近的老年人，他们做这个评估，大概覆盖面能有多少了？
1: 你指的覆盖面呢？我们就这个街道啊，他们定期在做活动，定期在邀请，这个15分钟圈里的老年人，还是有一些愿意来做做测试、做做评估。整个我们乐林呢，现在在全市都是覆盖的，在全市，天山、水星啊，都会去做，
2: 好，
1: 最近他们又在沙区，对吧？在沙区不断的在推荐，所以说这个节目也希望非常好，也希望主持人多多帮我们宣传。现在突然发现，中度这个政策呀，还有很多人不太清楚。今天上午一个银行行长来拜访我，我聊到这，我现在都成这个叫什么，见了就要问你们家老人怎么样。
2: 职业病是吧？
1: 他说他丈母娘卧床。我说这个政策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啊，所以我们赶快再对接。
2: 就是让更多的朋友，如果说您用上的是这个政策的它的补贴对象的话，这是国家给的真金白银，虽然不是说现金发到手。

0: 上我们是备案的，
1: 嗯，
0: 你如果在民政通上没有备案的，可能有几种，他是不是不太了解，还没上来，
1: 嗯，
0: 最重要有的是不是就无法备案，因为备案是有要求的，哦，对不对？不仅你有固定的场所，啊，你有这个经营范围，你的从业人员有专业的资质，对不对？我们现在要求的很多都是员工制的，
1: 嗯，
0: 那是这样，
1: 嗯，对，这个民政通，我觉得在这儿应该给各位朋友好好的普及一下，
0: 嗯，
1: 这是中国咱们国家民政部的一个官方小程序，专门是普及相关的民政政策的，
0: 嗯，
1: 咱们在手机上打开微信，然后搜民政通。通就是通达的通嘛，这三个字就可以看着民政通小程序。现在最主打的就是居家养老消费补贴这个政策。
0: 对，
1: 那上边呢，你点进去以后就可以看到服务机构，比如说乌鲁木齐市啊，你可以选择点进去之后，对，你就可以看到目前在上面列出来的各家服务单位，也包括乐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内的很多企业都是给我们提供服务的，全市范围内覆盖。那这个拨打96580也可以咨询相关的政策信息和内容。我看到平台判单之后呢，你们上门服务之前要做很多的一些准备工作啊，包括确认和工作的服务当中要留痕，
2: 对，
1: 是吧？这些都包括哪些内容？
2: 一方面就是我们接到平台派单以后，我们要先跟老人家属沟通，要确定上门的时间。上门服务以后，我们要先要核对老人的信息，然后进行平台打卡，到了服务点以后，我们要进行打卡定位打卡，然后服务过程中我们也要拍照留痕，服务结束后我们也要上传相对应的照片，就是一方面也是保护我们自己，一方面也是国家这个政策对老人的这种消费补贴然后的一种监管，
1: 嗯，就是实时记录，
2: 对，
1: 是实施了没有，怎么实施的。
2: 基本上就是我们进门之前要先跟老人合影，
1: 嗯，
2: 然后服务过程中因为住浴这样子的情况下是
1: 比较特殊，
2: 对，是特殊的，比较隐私的，然后我们肯定是住浴前我们会跟老人拍个照，然后住浴后比方说老人会换洗衣服，
1: 嗯，
2: 然后或者是吹头的同时那个过程中，然后我们拍一张照然后上传上去，然后结束后再跟老人去拍个照合影。
1: 嗯，对，就是尽量的客观一些，把它记录下来。
2: 对对，
1: 就我觉得外界可能对助浴师这个理解还是只是一个体力活，啊，那真正做起来，您觉得最需要学习的是什么，或者是今后您还需要哪些方面的提高？
2: 就我们需要提高的还是急救方面的，因为
1: 急救。
2: 嗯，对，然后还有就是老人的健康状态这一块监测，比方说如果真的突发一些事情以后，因为我们助浴师我们考证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急救的方面措施，但是我们还是要加强，就比方说遇到那样子紧急情况下，然后我们相对应的怎样去处理，比方说老人摔倒以后，我们应该是先要怎样去观察老人是否能移动，或者是我们能否将老人从卫生间的狭小的空间里然后挪出客厅，这样子的多方面的那种急救措施还是要多加强去学习的。
1: 嗯，好，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养老和居家服务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么现在我们要回到这个行业本身，那么刚才严总也提到了您在居家养老服务这个行业干了16年，您觉得现在随着行业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目前在这个行业当中最缺什么样的人？
0: 在这个行业中啊，那就最缺的像吴阳他们这样，有专业，有专业，愿有爱心，愿意脚踏实地的来工作的。
1: 嗯，
0: 其实养老这个行业啊，科技已经很进步了，你看有什么家政机器人啊，各种的，但是真正的呢，还是需要有这个人性化的陪伴、温情的服务。所以说，像这些有这些年轻人，有专业、有学识、有爱心，哎，我们现在是，我认为我们缺这方面。
1: 嗯，
0: 专业的护理人员，全国有4000多万的

0: 失能老人，对不对？这失能老人，你想出狱，你再有高科技的东西，还需要专业的人的操作和看护。所以说呢，这个老龄化不可逆转了，这个银发时代也到了，老龄时代也到了。那我们想，真正的号召更多有爱心的，有专业的年轻人进入这一行。我们缺真正的专业的、上档次、上水平的专业的这种，比如家政员、收纳员、育婴师、养老服务师、长期照护师，这都是新的工种，而且是非常有前途的。
1: 对，其实说到这些行业的时候，在社会当中，从业人员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是一些上了年岁的女性在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年轻人确实还是少数的，是吧？整个行业的现状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一个行业的发展不能依靠老年群体去支撑，优秀的年轻人员也要充实到一线的服务当中。那他们未来如果进入到这个养老服务行业，未来的发展路径应该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像我们所期待的一样，非常的光明？最起码我们谈到一个实际的，就是收入问题，他们的收入怎么样？能不能支撑未来长久的从事下去，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0: 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就说一个家政员也行，说一个注意师也行。比如他就是一个战士，你不想当将军的战士是不是一个好战士？他是有发展空间的，他可以做到将军的，他可以。然后呢，这个收入呢会越来越好。我个人认为，因为人的服务，专业的服务是越来越稀缺的，收入会。我个人认为，甚至将来。现在如果我们用什么蓝领、金领之分，我说是一个优秀的蓝领是完全没问题的。之后有些人完全可以做到金领，收入会非常好。是这样。
1: 就是随着行业的发展，一
0: 嗯，
1: 步一步的待遇都会跟上去，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的方向和未来的。
0: 你比如说，现在有些养老机构的这种管理层，3、5万起啊。这是很容易的，国内的，还有呢，有些专业的服务人员啊，已经达到上万，这也是很容易的。你只要你是一个优秀的专业的，他将来我认为会被抢的，他是宝，大家要抢的。
1: 对，我看到有网友在留言说，老人洗完澡之后，真正的明显的变化是什么样的？你在一线看到最多的变化是什么？这还挺有意思的。
2: 主要就是感觉就是有像我们洗完澡，肯定就是感觉身上就是有汗呀，或者是啥。但对于老人来说的话，他们洗完澡以后他们会很开心
1: 所以首先是情绪上的
2: 情
1: 反
2: 绪
1: 应。
2: 上会很开心。然后还有就是，咋说呢？也不能说他们的尊严上啊，或者是啥，就是比方说老人，因为他身体的不便，他肯定长时间处于这样子的状态，对于家人来说肯定会好，但是旁人肯定会觉得，哎，就俗称老人身上有老人味儿，但是你要经常给他去注意，老人会觉得我很开心，都得到了一种尊重，对，自身的情况下，老人是打心底的开心。我们最主要每次洗完澡，老人都很开心的。
1: 都很开心，
2: 对，
1: 这点很重要的倒是，我们在那个专题片当中也可以看到高阿姨那种脸色红润的
2: 对，
1: 那种感觉。
2: 他洗完澡以后还是挺开心的。然后我们也会问他洗完澡以后会舒不舒服啊，他也会说舒服。
1: 舒服
2: 对，
1: 啊，虽然说不太清楚吧，
2: 对，
1: 但是能够
2: 很
1: 表
2: 含
1: 现，
2: 糊的，
1: 能够
2: 对。
1: 表达出来，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是家属暂时还没有预约专业的服务，自己在家里边帮老人洗澡，最需要注意的是哪几件事儿？
2: 安全，
1: 啊，
2: 最主要的还是安全。
1: 这个安全这个词比较笼统，那具体一点呢？
2: 就比方说像我们专业的话，肯定就是，要做健康体测，然后要检查环境的安全，然后但是肯定家里面人洗澡的话，他就说，哎，就比方说就会说，哎，爸妈，我今天能。

0: 那给你洗个澡，然后父母就说同意了，他们也不会想到说先给老人量个血压，或者是测个体温，看老人是否去适应能洗这个澡，而且他也不会注重于就我刚刚说的，就是老人起身、转身、挪步这三方面，他们也不会去很注重的周边的环境是否安全。但是我们其实不建议，就是比方说像那样子失能老人的话，尽量是不建议家属自己去给老人洗澡的，因为他们不具备一些紧急措施呀，或者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突发的事情的话，家属会很手忙脚乱的，这样子会容易错失一些抢救的黄金时期嘛，那种。
1: 就不在于是不是体力上能不能搬得动，而
0: 对，
1: 是有没有想得到。
0: 对，
1: 就对这个家庭来说，家人对自己家太熟悉了，所以说他看不到可能的潜在的一些风险和危险的地方。
0: 对，
1: 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家里边的老人也比较熟悉，他可能知道这腿是慢慢走的，但他意识不到
0: 对，
1: 这
0: 意
1: 个
0: 识不到会
1: 慢
0: 有
1: 慢
0: 危
1: 走
0: 险
1: 会
0: 的
1: 怎
0: 存
1: 么样。
0: 在，对，
1: 就是太熟悉，反而忽视了一些危
0: 小
1: 险
0: 的
1: 因
0: 细
1: 素。
0: 节。
1: 所以我们要专业一些的人来过来，用比较客观的一些指标来衡量，
0: 对，
1: 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危险的发生。如果说屏幕之前的有家属正在照顾这个身体不便的老年人，你最想提醒他们的是什么？当然不只是对于洗澡这个事儿。
0: 最主要的就是陪伴吧，我觉得要多跟老人沟通，一方面老人。他这样子身体不便，就比方说他失能的状态中，一方面对老人来说，他精神上也会有一点接受不了。比方说我不能自理，然后都要需要家里面人，然后肯定对于他的尊严上，就比方说像我们正常人突然一下子不能动的话，需要别人去照顾的话，我们也会觉得尊严上会失去一些尊严。然后但是对于家人来说的话，就是多跟老人去沟通是最好的。
1: 多聊天儿，
0: 对，多聊天，多去陪伴他，多去开导他，这样子，让他去慢慢的去接受这样子的事情。
1: 如果说感觉自己在能力上啊，在时间上真的要是就是有一些困难的话，也可以请一些专业
0: 可
1: 的
0: 以，
1: 居家养老服务人员
0: 对，
1: 来分担一部分的
0: 服
1: 这个
0: 务，
1: 时间
0: 对。
1: 和项目。
0: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家人的陪伴是最好的，毕竟外人嘛，他老人还是有一些防备心理的啊，没有自己家里面人的更亲近一些。
1: 现在高端的一些养老服务也很多啊，像一些一线城市这种高端服务很多啊，这个市场前景也很好，有很多人相信，也乐于去花真金白银去购买这样的服务。那，
2: 好的产品。任何高科技产品是很容易买到的，一个贴心的专业的服务是不容易买到
1: 对。那另外，我们刚才说到了人才这方面，那除了人才，除了这个行业需要的人进入之外，您觉得还需要哪些配套的一些东西？是政策上的，还是技术上的，还是科技的设备上的？您觉得？
2: 你的问题三个方面我来说吧。第一，你说科技啊、产品之类的，因为这么多年我接触了更多的产品，包括助浴产品，不断的迭代。最近还有一个产品找我们叫那个自动洗浴、洗头，自动洗头呢啊，它都会就不断迭代，而且它会让你感觉的像真人一样帮你。这科技这一类，我觉得我们不用去担心。自我的迭代是非常快的，刚才你说到这个，另外一个呢，我认为呢，就希望在政策方面，国家在政策方面，尤其是对这个多购买一些服务，对一些需要国家来的鳏寡孤独啊、低困啊这些服务，打打标、立立杆儿，国家购买了服务，那我们将来的老年人有自己的，他需要更高的服务的。去购买，有些能享受一些国家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呢，希望国家对从业人员的支持， 让我们每个从业人员都要感觉到这是一个光荣的有尊严的工作，而且非常体面，然后呢在收入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开心。
1: 嗯，这是您所希望的未来的一些养老行业发展的一些补充啊。
2: 对，
1: 那如果说今天一个家庭看到我们的直播了，看到这儿了，对居家上门服务，对珠玉他比较感兴趣，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2: 我想说请你拨打96580，就让我帮您来预约啊，我们会提供专业的服务。另外呢，我想借你给我的时间想，我们是一个信得过找得到用得起的服务单位，是一个靠谱的，是一个全国敬老文明号。另外呢，我也在想，我们所有的人来到这个市场就这一程，它是个体验，所以说我们得认认真真的，不要委屈自己的来体验，就是啊，我们说真的看到过老年人然后一直憋着忍着，对吧，无法做一些身体的清洁啊或者什么，就是开开心心的拥抱来自第三方的服务，它会让你身心更加愉悦，让家人也更加轻松放心。
1: 嗯，好，如果大家看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需要住浴住节还有其他的一些一系列居家养老服务的话，大家都可以拨打这部热线96580，就让我帮您，也可以通过民政通的小程序了解咱们国家目前给大家带来的相关的服务补贴政策信息，你都可以了解，说不定您就是其中的一个补贴对象了，是吧？好，我们再次感谢吴阳，感谢严总今天的访谈。好，那么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当中的各位网友和听友来收看和收听这期的乐龄会客厅，我们下期再见。
2: 好，下期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好的。

0: 下面时间呢，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十一集。
1: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2: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3: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2: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3: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请听第11集。
2: 那乡潘荣无言，旁人都以为他在眠中，殊不知源源不断输入的新鲜血液带来异常的活力。这一阵子他昏睡实在太多，如今彻底醒来，无比清明。只是他不忍心看战友献血，更不消说对方还是女孩，无以自处啊，只好佯睡。楚直见一切步入正轨，暂时离开去下新医嘱。护士长尽职尽责守着两个病人。郭焕金被饭菜香味激惹而醒，见对面的潘荣已输完血，正在大口吞面条。郭焕金半开玩笑地同八床打招呼：“
4: 嗨，潘指导员，吃独食啊？”
2: 潘荣展颜一笑，顿时满是生辉。他说道：“
5: 你那份也放床头了，若能坐得起来，赶紧趁热吃。”
2: 郭焕金这才发觉床头柜靠自己侧还有一碗面，门可栓今天特地做了病号饭，还把平日舍不得放的芝麻油点了几滴在面条中，整个房间热乎喷香，让人陡然想起远方的家。郭焕金起身端碗，动作猛了，眼前景物乱晃，他赶紧定神放缓动作。潘荣何等细心之人，对于缺血导致的缺氧更深有体会。他说道：“
5: 哎，动作要像爷爷奶奶一般迟缓，这是治疗高原一切不良感觉的灵丹妙药。”
2: 郭焕金虚心汲取经验，余下的吃饭操作像电影中的慢动作。吃完饭，郭焕金刚想去刷碗，护士长说道：“
6: 好生躺着，再休息2个小时，没异常反应，你就可以回去了。”
2: 他又转向潘荣：“
6: 2个小时后，你也可以回原病房了，下次输血的时候，你再到这儿来。”
2: 说罢离开，屋内只剩潘荣和郭焕金大眼瞪小眼，两人目前都处于有效血容量不足状态。 加

0: 之刚吃完饭，大量血液聚集消化道，头脑乏痒。潘荣诚挚地说：
1: 郭护士，谢谢你。
0: 郭焕金知道彼此绕不过这个话题，不如赶紧作结。他说：
2: 没关系，战士的血本来就是时刻预备流出来的。
1: 留在战场上，那没得说，留在我身上，只有永远铭记在心，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郭焕金一看高度升得吓人，扑哧一声笑出来。
2: 你今日受我鲜血之恩，少说也有几百上千滴的，细算起来该如何回报啊？
0: 潘荣也开起玩笑说：
1: 郭护士，若我以身相许，可报得了你的恩？
0: 郭焕金大受惊吓。
2: 潘指导员，你在哨卡跟战士们讲话就这样胡说八道吗？
1: 自然不是，我平日宣讲都是告诫战士们不许谈恋爱，这是铁律。
2: 既然平时一本正经，此刻是病糊涂了？
0: 潘荣强词夺理：
1: 哎，我不是战士，自然可以谈论这个话题。
0: 郭焕金义正辞严驳斥道：
2: 可我是战士。
1: 我也没说现在就谈啊。
0: 郭焕金稍感慌乱，谈话如此不受控制，朝向危险方向滑动，不行。眼前男子就算有潘安在世容貌，也不可任由他胡扯。郭焕金决定将危险扼杀在萌芽中，他做出遗憾万分的神情说：
2: 哎，潘指导员，你是何等凶险之症啊，难道自己心中没数吗？什么人会傻到和一个病秧子有牵连啊？
0: 此话甚狠，为了救人救己，只有手起刀落，杀人诛心，蛇打七寸。潘荣一下自卑至极，喜爱加试探的诸般心思顷刻殆尽。见潘荣一下萎靡，郭焕金得逞后又有些不忍，说道：
2: 那个潘指导员，你真要报恩，我给你指条明路。
0: 训练有素的指导员快速调整好心态，说道：
1: 郭护士，你说吧，我该如何做谢？
0: 郭焕金好奇：
2: 你真的是潘安后代？
0: 潘荣舒展一抹清冷笑容，如黎明时最朗洁的天穹。
1: 祖上是这样传的，也许是远方亲戚吧，但不是的可能性更大。潘安被诛杀三族，并没有后人。不过，这有那么重要吗？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指的是容貌，彼此心知肚明。郭焕金不理他的语气，径直说：
2: 我喜欢潘。
0: 这话若是放在片刻前说，潘荣或许柔肠百结，但此刻已是风平浪静，淡然说道：
1: 为什么？
0: 郭焕金兀自说：
2: 你知道我最喜欢潘哪一点？
0: 潘荣平静作答：
1: 长相吧，大多数女子皆为传说中的潘安模样动心，毕竟她美姿仪。
0: 郭焕金嘻嘻一笑驳道：
2: 潘安容貌只可远观，又不能当吃当喝。
1: 此话不缺，不是有个词叫做秀色可餐吗？
0: 郭焕金不屑地说：
2: 哼，那都是吃饱了撑得慌的人编排出的谎话，肚子真饿的时候秀色有何用？哼，这样你也猜不出来我喜欢潘安的真正原因是？
0: 潘荣继续猜：
1: 不然便是古书中说他的好神情。
0: 郭焕金看向潘荣，果然温良俊美好神情。他 赶紧收敛少女心情异动，说道：
2: 哎呀，看你猜得辛苦，我就直接告诉你，我最羡慕的是潘安传说中治国赢车那段。
0: 屋内气温渐渐降下来些，两人隔着床头柜的距离聊得开心。潘荣说：
1: 你说的是女人因为喜欢潘安，把手中的水果都丢到潘安车辇上，等潘安回到家将水果一归置整理，居然得了满满一车，是这段吗？
0: 往常日子，潘指导员哪能一口气讲这许多话，今日输了血，如同饮了神仙水，这些能量都来自眼前的俏丽姑娘。潘荣就算一腔爱慕被迎头泼了冷水，也饶舌不止，变得完全不像往日的自己。郭焕金撇嘴说：
2: 算你答对了。我之前第一次看到这故事，觉得你家乡那地方挺穷的。
0: 潘荣没想到美男佳人的一粒场面居然被人联想到一穷二白，便为家乡抱不平说：
1: 水果都装满一车了，还能说穷？
2: 把水果当成礼物，眼巴巴扔到车上，可见实在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了，这不是穷又是什么？
0: 潘荣不甘，但也想不出强有力的辩驳理由，拐个弯说：
1: 将来有机会请你到我老家亲眼看看，人杰地灵，所以才能出了个潘安。
0: 郭焕金撇嘴说道：
2: 想不到潘指导员借家乡自夸。
0: 潘荣自知相貌出众，经常提醒自己谦虚谨慎，便十分内敛。今儿个这是怎么了？言语失当，应答反常，他懊恼地自我谴责，思来想去，便怪刚刚输的血，这些血的原主人没章法。潘荣说：
1: 我可不是自夸，谁让你平白无故说我家乡的坏话，我怎么忍？
0: 郭焕金赶紧找补：
2: 哎呀，那些扔到车上的水果估计半生不熟。
0: 潘荣理不清这逻辑，惊讶反问：
1: 啊，你去过我们那儿？
2: 没。
1: 既没去过，太武断了。
0: 郭焕金狡辩说：
2: 果子若熟透了，谁敢往车上扔啊？桃子烂得离糊，杏子流汤，梨变成浆，苹果裂八瓣。
0: 郭焕金说着，口腔分泌液剧增，赶紧咽一下口，免得哈喇子流出来。屋内太热，二人军装齐整，又盖着被，捂得出汗。潘荣只好将被子踢到一旁，又把棉衣风气扣解开，露出衬衣。军用衬衣有草绿、本白两色，两人衬衣正巧都是后者，尤其潘荣的衬衣洗得仔细，白得耀眼。郭焕金无意中望去，见潘荣锐利的喉结灵活滚动，好像一只小老鼠，他突然很想伸手摸一摸，掐住小老鼠，看他还跑不跑。由于距离近，他闻到潘荣身上有一种橡木青苔味道，其实橡木什么味道他并不知晓，只是以前读欧美小说时经常看到这树名。想象中高大秀美的树，根部长满绿绒，色泽清美，味道温润。看到郭焕金突然断了话茬，眼光若有若无瞟向自己咽喉处，潘荣打趣道：
1: 哎，是不是说着说着馋了？
0: 郭焕金自然不敢将真实想法端出，就坡下驴说道：
2: 你不馋吗？自打我们来到高原，再也没吃过这些水果。
1: 这好办，以后你到我家乡去，瓜果梨桃管够。
2: 哎，你这么一讲，我想起一个要你报恩的方式了。
1: 快说。
2: 送我一个水果。
1: 这事儿好办。你想吃什么水果，我去找。

0: 我要一个杏子。
1: 潘荣深感意外，心想，这不是借米还糠吗？
2: 你那么多的血只换一个杏，是不是亏了呀？哎，你现在还可改口？
0: 不改了。潘指导员，你不会以为我要的是个普通杏子吧？
1: 潘荣做惊恐状说。
2: 啊，莫非你想要个金杏子？
1: 郭焕金把带着针眼的手臂挥了挥。
0: 哎，金的就免了吧，谅你也没有。我要一个又大又红，浑身没有虫眼和疤了的杏子，就像伊甸园里的杏子。
1: 潘荣心弦轻颤，这两天他听病房里的老病号议论女护士们的家长里短，好像说郭护士老爹是炊事员，本人在西北乡村长大，那里的孩子都知道伊甸园，当地民众是不是信教？潘荣生在农村，天资聪慧，成绩很好，考入县高中，各类书籍广有涉猎，知识丰富。他沉吟说，
2: 伊甸园里好像只有苹果。
1: 黑密柔长的眼睫遮住了戏谑眼神。郭焕金不服气地说，
0: 那么大园子不可能只长苹果树，犄角旮旯里连蛇都有，一定有杏树。
1: 这是无法追究的事情。潘荣说，
2: 好，伊甸园里到底有多少种果树咱们就不争论了，单说用一个杏子换两大管子血，这个买卖我不赔。
1: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郭焕金不由自主地吞下三次口水。第一次是想起迎车水果，人到了高原便被动地和一切水果恩断义绝。第二次是被秀色可餐蛊惑，咫尺之遥，潘荣白色衬衣衬托下的面庞如同冰雪中的一轮朗月，漆黑头发耷拉在英俊眉眼之上，俊美无愁。第三次是他无意间扫到了潘荣滚动的喉结，生出抓住这个不停滚动的小活物的好奇心。当然了，这一切都只停留在女孩子一厢情愿的想象中。残酷现实是，高原没有任何水果，秀色绝不可餐，喉结绝不可触摸。这最后一条看似无理，喉结突出在男性军装领子之上，任何人都可以光明正大地看到，却不可以触碰。一个清脆女声打破屋内天南地北的闲聊，麦青青快步走进来，身后跟着护士长。
3: 哎，郭焕金，你真够勇敢的。
1: 麦青青穿着雪白工作服，利落窈窕，按说工作服都一样，无甚特别，但麦青青独出心裁，让柳赞把白大衣飞针走线掐了腰，穿上后展露婀娜曲线。当然他也叮嘱柳赞不得给别的女兵再做此加工，柳赞一口答应，连自己的白大衣也不动一针一线，维持上下一致的筒状结构。郭焕金略略抬起身，不在意地说，
0: 又没上战场，说不上勇敢，我只是服从命令。
1: 麦青青稍稍偏了一下头，这让她的齐耳短发轻微飘动。她临时调来值病房班，第一次见到病床上略有血色的潘荣，被他的英俊惊呆。好在麦青青从小在部队大院里长大，见的戎装精干军人多了去，并没有沉溺于震撼。他轻拂飞扬发丝，对潘荣例行公事道，
3: 我今日值班，如果有任何不舒服告诉我。
1: 潘荣点头算作回应。

0: 护士长探完郭焕金脉搏说，
1: 脚刚抽完血时心率已和缓，这几天啊多注意休息，高原失血相当于暂时挂彩，你这次的失血量和腿骨骨折差不多。
0: 郭焕金说，
2: 腿也分大腿小腿，我这顶多算是脚腕伤，我可以出院了吧？
0: 麦青青眼梢挑起，顺着说，
3: 哎，那你到值班室去，我马上给你办出院手续。
0: 潘荣挣扎着起身要送郭焕金，毕竟是救命恩人。二人离去，麦青青目光聚焦于潘荣背影。潘指导员不单面容端方，背影亦好看，虽仍在病中，但腰杆笔直，上身没有丝毫晃动，长腿矫洁。麦青青下意识摇摇头，这一次头发甩动不是为了吸引他人艳羡目光，而是真心实意斩断自己的想入非非。他虽不知这个潘荣的来龙去脉，但记得那批兵当中并无身世显赫者，古今要成大事者，尤其女子，万不要为任何一副皮囊沉迷，关键要看那个人对自己的理想有无注意，若没有，心万万不可动。所有女战士集中在卫生部领导屋内，加护士长钟明和部里两位领导，十分拥挤。宣布任命这种事儿，历来由协理员文慎比担当。过程很简单，他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道：
4: 经部里研究，报上级批准，现在我宣布任命郭焕金同志为高原战区卫生部女兵班班长。
0: 女孩子们不吭声，郭焕金尤其不动声色。倒不是他故意装老练，而是他事先已知此安排，实在做不出突然得知的惊诧表情。再加上献血不久，头晕乏力挥之不去，人就显得貌似老练。要说最出乎意料的人是麦青青。虽说班长是军中职务最低一档，但他原以为凭借优越家世和出类拔萃的表现，此位置非他莫属。但是为什么会落到一向退避三舍、不争不抢的郭焕金头上？领导都得了针眼吗？放着他天造地设一个兵尖子不用，为什么？但他毕竟出自军事世家，懂得泰山崩于前而不形于色的道理，且一旦领导宣布了任命，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此时任何不服气的表现不但于事无补，且会特别跌份。于是他调整呼吸，面带微笑看向郭焕金，亲切叫了声班长，听不出半点委屈迟疑。郭焕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得咧咧嘴回报勉强笑容，倒不是有意敷衍，不知是何原因，亦或献血后遗症，眼前飞冒金星。文慎比很满意麦青青的大度，酝酿班长人选时他曾力挺麦青青，将门无犬子，麦青青的父亲是坚如磐石的存在，况且麦青青确实也非常优秀。那日会议上，关键时刻，龙医生说了句貌似不相干的话：
5: 把两个人写的字拿来看一下。
0: 实在古怪，当时大家把目光看向护士长，钟明正好带着笔记本，上有不同日期不同人写下的工作日志。钟明翻到某页说，
1: 这是麦青青写的。
0: 又翻到另一页，
1: 这是郭焕金写的。
0: 他 他语调平实，毫无波折，听不出倾向性。于是人们传看工作日志。郭焕金的字潇洒锋利，不像女孩子所写，顿挫有形。麦青青的字显然差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所有字都像刚栽下的小树苗，遇到狂风，根基尚浅，刮歪后倾斜一侧。如果单凭字迹来说，高下立见。龙医生喝了一口浓艳的砖茶说，
5: 郭焕金的字写得好。
0: 大家一时搞不懂，部长是先看过了字才提的这个建议，还是临时起意让人们在字迹上有所取舍。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7: 放松的心情，
8: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7: 不经意的美好。
9: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7: 听得见的浪漫，
10: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7: 深。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

0: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啊！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在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宋涛。那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会为您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来收听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内容。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的早间发布了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盆地中东部、哈密市北部等地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其中塔城地区老风口和马依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闹海风区、乌鲁木齐市乌拉坡和红雁池等风口风力八到九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的局部区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十二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的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那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盆地中东部、哈密市北部等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其中塔城地区老风口和马依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闹海风区、乌鲁木齐市乌拉坡和红雁池等。

风口风力7到8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那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另外，13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的局部区有中到大雨。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会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么，影响未来3天的风险预警提示，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呢，就是未来3天，全疆西部山区的局地累计降水量会比较大，那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另外呢，未来2天，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南疆盆地中东部、哈密市北部等地，会有偏东风，对于农牧业的生产、交通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需要防范。再来关注全疆的各城市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17到28度；阿勒泰晴，13到29度；塔城晴，14到30度；伊宁晴转多云，14到33度；博勒晴，14到28度；克拉玛依晴，19到30度；奎屯晴，14到31度；石河子晴，13到31度；昌吉州晴，16到31度；哈密晴，13到33度；吐鲁番晴，23到36度；库尔勒晴，17到30度；阿克苏晴转阵雨，16到28度；阿图什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喀什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和田晴，15到30度；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哪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7: 各位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能够收听收看我们更多的节目资讯内容，同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在今天的金土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秋季新疆的这个大地上啊正在丰收的那些农产品，比如说大瓜。眼下呢，塔城地区裕民县江格斯乡大片的大瓜陆续的成熟采收了，这广袤的田野看上去是一片金黄啊。现在呢，这个大瓜的采收机械化率

0: 说啊。
1: 主持人好。
0: 哎，您好，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咱们现在这个打瓜现在已经是开始收了是吧？
1: 啊，是的，是的，我们打瓜应该都在收着呢。
0: 是从几月份开始收的？
1: 我们从九月初八月底的时候就开始，已经开始采收了。
0: 八月底就已经开始收割了。那这个收成的这个过程当中，今年您这种了大概有多少亩大瓜呀？
1: 我今年那个种了有72亩大瓜。
0: 72亩。
1: 嗯。
0: 啊，那现在已经开始收获了。这个大瓜今年长得怎么样？收的怎么样啊？
1: 我这个今年那个我的已经也都全部采收完毕了。整体长势也很不错。
0: 大概亩产能有多少呀？
1: 我今年的亩产是200公斤多一点。
0: 嗯，这个是晾干以后的是吧？
1: 对对对，是晾干的。
0: 哦，那这个之前的时候咱们江格斯乡这个种这个打瓜是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了是吧？
1: 对，我们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不种打瓜了，因为这个地里面它水少嘛，它这个我们没有水，所以说这个打瓜它需要水才能把它品质那个弄好长好。所以没水大家都不种。现在
0: 当时因为水的这个问题就是停了一段时间。当时这个打瓜停了不种了以后种的是什么？咱们主要种植的作物是什么？
1: 我们主要种的是麦子和这个红花。
0: 麦子、红花、粮食和这个红花啊。
1: 对对对。
0: 那是这既然说了这个水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就不太好这个种打瓜，那现在又开始这种大面积的种植打瓜，是不是当地的水利问题解决了？
1: 对，现在我们这个江格斯乡江格斯村这个高标准农田建成以后呢，这个滴灌的条件也得到了改善，水有了保障，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种植一些那个经济效益更高的一些经济作物。打瓜一年情况下只需要5个水都差不多了，也可以省水，收益也挺高，所以大家呢都愿意这个种这个打瓜。
0: 嗯，那这个您刚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高标准农田，这个在咱们江格斯乡是什么时候开始搞的？
1: 我们是在去年2025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高标准农田就搞成了，
0: 开始推广，开始建设了啊。
1: 对，
0: 建成了以后，在您看来和您之前这个种地的时候这个相比的话，高标准农田和之前的咱们这个农田管理和设施这块建设这块有哪些差别？
1: 我们以前就是漫灌地嘛，那水过来以后它第一个浪费非常大，再一个它利用率低，它因为它浇上以后它就会流走，它就包多稍微大一点的它就流走了。
0: 对，
1: 现在这个高标准农田弄了以后，我们可以用那个滴灌。它用滴灌以后就可以精准的把这个水送到这个农作物的这个根部底下，所以直接就可以让农作物吸收，省水，而且还比较精准的让这个农作物是那个喝到水，也可以那个把肥料精准的放到它的这个根部底下，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这
0: 就属于是精细化管理了。以前咱们大水漫灌哈，浇过去以后浇透了没浇透，这个有的地方可能就已经淹了，这是地势比较低的地方，高的地方呢有可能它存水量比较少，它又旱着，没过多长时间它就要补水。这个水利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后呢，就让咱们的种植更加的精细化，更加的科学化。那另外一方面，除了这个种植管理这一块的，另种子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农产品种子要是不好的话，它可能对于它的长势和收成影响非常大。咱们的打瓜的品种现在和以前的这个种植打瓜的时候品种是不是也不一样了？
1: 对，以前是我们就种那些随便留点种子就行了，现在都是选的那些优质的。你像我们选的，今年选的就是内蒙古那个黑冬片。
0: 黑冬片，
1: 对，它属于这个并且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一种，它的饱满度呀，它的这个大小啊，均匀呀，都是一样的。它属于这个品种呢，也属于一个市场的一个通货。这个收购商呢，他对这个也非常的认可。也不用那个我卖的时候也不用发愁去卖不出去啊，销售不了呀，滞留呀，这样的。
0: 哎，楚师傅，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哈，这个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咱们种子的区分，内蒙古中片，这个大片、中片、小片，它具体是指什么？这个种子的大小，还是说这瓜子最后收的这个大小，还是指其他的这个参数？
1: 它只

0: 是说这个种子的大小，然后采收完它这个大片啊，你一般大片我们的那个都是像南瓜的一样，那个大的南瓜的一样，就像我们南市这个大的指甲盖差不多，然后中片呢就能小指甲盖，中指甲盖一样，小片就非常少了。
1: 嗯嗯，
0: 它这个饱满度它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大片和小片呀，收购商呢，它会挑，它比如说今年我们收大片收小片，不收小片，那样子它不一定哪一年收。
2: 所以呢，中片呢，比较容易让这个客商们接受，所以更好的去流通或者是销售。嗯，您这一说以后，我想起来，咱们在那个超市里购买这些大瓜子的时候啊，有时候就发现它比较大，有的都比较小，那种特别小的，还有那种就是中不溜的。我想呢，可能我们买的那种中不溜的，就您说的这个中片吧。
0: 对，中片。啊。
2: 那这个打瓜现在您也说了，一个方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另外呢，咱们品种上也进行了一个择优选择。那现在今年这个刚才您说200多公斤的一个产量，和之前的相比的话，大概有多大的一个提高？
0: 我们在之前老早以前呢，说实话要是不能算种的旱地打瓜，也就收过几十公斤，四五十公斤最多了。
2: 然后这个漫灌剂呢，像那个啥呢，也能收个百十公斤。到这高标准农田以后呢，我们今年普遍的收入都是一百八十公斤到二百公斤以上。我们有些人达到二百一十公斤。
0: 嗯嗯，
2: 到那个今年的这个产量是明显的提升了。
0: 产量
2: 价格呢？嗯，今年又是15到17块多，我们就卖到17块2毛的这个，就像那个中片的精品。
0: 嗯嗯，
2: 品质是精品的。嗯嗯，必须卖到17块2。所以今年的这个涨势呀，行情都非常的好。
0: 都非常好。
2: 觉得。嗯嗯嗯。
0: 呵，这个产量提上来了，这个行情价格也非常的好。那今年就是丰收的一年了啊。
2: 就是。
0: 嗯，楚师傅，我知道，就是您之前除了在咱们的这个江各思乡，
2: 种植过这个大瓜，其实在其他的地方也种植过，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您当时是在哪里？
2: 我当时在，那是在2002年，就是2002年和2003年的时候，我在克拉玛依种的时候种大瓜。当时克拉玛依的那个地，它也是一个那个漫灌地。
0: 哦，也是漫灌地。
2: 我们呢，不懂得控水，浇水浇的特别多，大瓜呢，成片成片的烂到地里面了。
0: 本来可以收个100多公斤的，150公斤左右的，到时候只能收个5、60公斤，而且那个瓜，到时候烂瓜嘛，它瓜的那个品质也不好。对，
2: 那一年就亏了。整个那个现在经过那个啥，那个吃一堑长一智吧，所以现在我们在浇水啊、种地上面防病上面，我们都格外的那个谨慎，
0: 嗯，
2: 也不能光凭这些老经验，蛮干。
0: 对，以前就是凭着经验啊，这以前是怎么种的啊？然后去年浇了多少个水，我今年就浇多少个水，上了多少的肥，今年就上多少的肥。但是现在经过这种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之后呢，科学管护、科学管理，这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一个大事儿了。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个在打瓜种植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技术的这个管理要求。 你比如说，我们过去想的说，哎呀，打瓜其实种起来最简单了，因为它不像那个食用西瓜，它那看水看的特别严。那打瓜一般来说，你说5个水吧，这个浇完水以后，地里只要没有太高的草就差不多了。那其实它并不是这样。我知道说是这个苗期啊、开花呀、结果期啊，我说都有很多的技术参数，你也给我们来分享分享吧。好的。
2: 这个我们这个对种这个打瓜最担心的就是白粉病、螨蛄病。
0: 对，
2: 坚持呢就是提前预防，一般在6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施药了，赶苗期、开花期、结果期，分阶段的打那个防病的药。前期的时候，你看那个瓜还没拉秧子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拖拉机机器进去那个打药，就是机械打药。然后等到瓜封笼了以后，护了瓜，护了以后进不去了，我们那个机器进不去了，我们一开始用无人机。
0: 反正今年整套预防都要必须要做到位。我们今年在这个江苏这个乡这个里面，我们基本上没有那个发生这个打瓜的病害。
2: 嗯，
0: 当然了，这离不开我们的县乡农技人员的技术的指导。
2: 嗯，对，一方面技术指导，另外一方面呢，咱们进行了很多的这种的先进科技的这个使用。刚才也说了，滴灌无人机打药，还有一个就是机械化的采收呀等等。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
0: 咱们你看，包括无人机打药，包括这个机械化采收，包括滴灌带等等这些的使用。当然了，产量是提上来了，我们的今年的价格也还不错，行情也不错，但无形当中它是不是成本也会增加呢？这个能，这个成本的增加在不在咱们的承受范围之内？
2: 对，这个肯定在，因为我们浇水肯定要掏水费嘛，
0: 对，
2: 是不是？然后我们的那些滴灌带呀、什么那些除污膜呀，这些都要那个啥那个给人家去掏这些钱。所以说呢，它虽然是它这个成本增加了，但是我们的亩产呀，是非常的那个啥。你看，如果卖到17块的话，我们200公斤都一亩地卖到3000多块钱。按照我们现在的成本的话，我们村里面这个地的成本呢，我们一般情况下1300块钱的成本就够了。有很多人今年都一亩地的纯收入都达到了2000块钱，所以这个东西成本和这个产出这个收益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它成本它虽然进去了，但是它产出的收益它非常非常的高。
0: 对，
2: 非常好
0: 啊，这非常好了。另外一方面，咱们现在这个机械化使用的是越来越多了。我记得这个当然了很多年前了，那时候都是人工，包括这个铺膜，然后播种，到最后呢就是打草，包括这个浇水等等都是人工。现在这种人工是不是几乎就已经没有了？咱们现在一亩地，或者说您今年的这70多亩地投入了大概多少的人工，和之前相比的话大概能省掉多少啊？
2: 之前的话，你像我们以前，就像我们老早以前种地的话，你种70多亩地打过来的话，像你家里面这些人，你根本就是忙不过来的。你能种上个10几亩、20亩就已经不错了，因为他这个，你现在你看，像我们现在，种地必须在这个打这个苗前除草剂。打苗前除草剂以后呢，他打上以后，他这个打过来地里面，他不会去再去长那个长草了，它很少。比如说你有的地方打不上。有的地方其他的根生草它打不了的，
0: 是
2: 它会长出来，但是现在打过以后它基本上都不会出草。往年第一个种的少啊，第二个你还是人非常的累，天天要在地里面去。现在你看这个打完药以后然后出草，其实我们家今年70多亩地其实就花了可能有个5、6个工、6、7个工就把它给全部除完了。就是刨一刨，除一除，到打瓜采收的时候，打瓜地里面也是没有草的，所以这个省工上、省人上是非常非常多的。
0: 那这个现在人省下了，省下了以后，以前比如一家里可能我要5、6个人啊一起来种这块地，现在我可能2、3个人就可以管理好了，是不是就造成了很多人说，哎呦，没地方这个务工了，我就得要想其他的办法。
2: 这个它虽然机械化有那个啥那个都提高了那个啥，但是我们这个病虫害啊需要还是要
0: 还需要人工
2: 那个啥的。在采摘在那个在这个打瓜采收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人工去干活的，因为那个打瓜机过去以后，等机械式打瓜机过后以后，它要有人跟着去捡，要跟一个打瓜机跟4、5个人，所以说这个一天的工资也到200到300，这是还有一块收入的。
0: 一天200到300，这也确实是打零工来说的话，收入还是很不错的了。
2: 对对对，就是。
0: 那另外一方面，楚叔，我其实还想再了解一下，那我们现在其实需要了更多的这种的科学化的管理，比如说是浇多少的水，施多少的肥，这些您现在来看的话，当然了，您很有经验了。大多数人还是依靠自己传统经验，还是说要依靠一下咱们的相应的这个农业发展中心来去帮助我们去对相关技术一个提高？
2: 有的，有的。我们你看，我们从开始种的时候就有这个技术人员，然后又是农资售后人员，经常也可以到地里面去。一个月能来个1、2回。其实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乡农技人员这个李国防，他到天天地头给我们讲解这个打瓜的病虫害的防治呀，什么时候打什么药，什么时候防什么病，然后要讲这些那个，比如说施多少肥，这边施多少氮磷钾的配比，都会那个呢给我们讲。以前呢我们就吃过这个烂瓜的亏，你说的现在的那个技术提醒我们特别的都实用，也帮助我们避开了一个很多的一个种植风险。
0: 主师傅，您都已经种过这个种地都种了几十年了哈，咱们的技术人员去上门给你们做指导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我都种几十年地了，这个他们这个经验，他们这种指导会不会对您来说觉得都是小儿科，没必要？
2: 不是，因为他们毕竟是都是技术人员，所以说他们跑过很多很多地方，对我们来说的都是一些非常管用的一些技术指导，所以我们都按照他们的这些去技术指导去管理去防治，所以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当然我们有我们的那个他那些
0: 经验，
2: 肯定是以他们的为重，他们毕竟还是都是管理都跟得上的一些技术人员嘛，
0: 听劝是吧？
2: 就是
0: 咱们听劝。另外，楚叔，其实这个瓜的打瓜的这个种植的这种的产量上来了，收益也高了，但是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咱们现在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个渠道？是坐等的在地头坐等的这个商家上门来收，还是说我们也有自己的销售渠道？
2: 我们呢，一方面就是靠我们积攒多年的这个收购商的联系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以前有嘛，那些我们就可以给他们讲，哎，我们这有打瓜呀，干哈？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乡村两地的帮忙给我们引荐，你比如说塔城的、峨眉的、石河子的，包括那些内地的江西的呀、安徽的呀，他们都过来收这个打瓜子。我们今年这个打瓜子这个品质呢非常好，所以来了以后呢都愿意在我们这儿销售，非常的顺畅。
0: 真好。那你看今年产量上来了，销售也非常好，收益也很不错，明年咱们的种植计划会在今年这个70多亩的地的情况下会要继续扩种吗？会不会做一个手底下这个种植规划的一个调整？
2: 我明年的打算就是把这个打瓜地继续扩大到200亩，因为都有今年这个经验了嘛。但是我们这个红花面积我们也要不会减少，因为红花是我们宁夏的这个支柱产业。
0: 对。
2: 这个再一个今年这个打瓜效益呢，我们一些老百姓都实实在在看到眼里，我们都看到眼里了。只要我们把技术跟得上，我们对明年的收成是还是很有信心的。
0: 很有信心啊，很有期待。好的，非常感谢楚红斌跟我们大家呢分享了他的种植当中的一些的这个经历，还有一些的故事。通过您的讲述呢，我们也明显感觉到现在这个种植打瓜和以前是大不一样了。咱们的品种好，技术先进，设备也先进，还有技术兜底，咱们种地的时候呢也跟以前相比省了部分的心，又多挣了很多钱，让咱们未来的这个农户的致富路啊又觉得更有奔头了。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好，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5: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4: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6: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7: 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
7: 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4: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啊 FM96.1 FM89.5 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啊，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还有更多的新闻资讯内容为您提供。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说到了咱们的塔城地区裕民县的江格斯斯乡的这个打瓜啊，也连线了咱们的农种植户楚红兵，了解了一定的情况。那么其实这个小小的打瓜，它变身为一个致富产业，从零星的种植到万亩连片的这种的大面积丰收，背后离不开乡镇科学调整种植结构，包括优选良种啊，包括呢全程的跟进的农技指导，田间护航。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到了塔城地区裕民县江格斯乡农业发展中心的干部李国访，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咱们江格斯乡的打瓜产业逆袭增收的故事。您好，李老师。
9: 您好，主持人。
0: 嘿，您好，您好。这两天有没有到打瓜地里去转一转？
9: 去了。
0: 现在大家这个当地的这个打瓜是不是已经收了有很多了？收成已经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9: 反正目前咱们全乡的打瓜采收整体平稳有序推进。
0: 嗯。
9: 田间机械化嘛，采收设备轮番作业。
0: 嗯嗯。
9: 农户集中进行晾晒、精选、装袋。
0: 嗯嗯。
9: 目前已经。大部分嘛，已进入那个收尾阶段了。
0: 哦，大部分已经到收尾阶段了。
9: 哎，对，
0: 嗯，
9: 主要我们的大瓜嘛，就是那个瓜子嘛比较均匀，
0: 嗯嗯嗯，
9: 成熟度一致，采收效率非常高。
0: 哦，采收效率非常的高哈。
9: 嗯，对。
0: 咱们这个种植大瓜，是这两年才开始重新又开始拿起来去做的一个项目了。之前的时候，咱们裕民县的这个红花，是非常有名，包括现在也是它的支柱一个产业。那其实这个种大瓜这个事儿，咱们之前就在做，这两年又拿回来重新去做，这中间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跟我们来聊一聊？
9: 早些年吧，就是我们这种大瓜面积大。在近两年吧，就是面积小了，主要是就是红花那个效益高，
0: 对，
9: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大瓜嘛，自身短板比较多，
0: 嗯嗯，
9: 一个什么，就是当时的水利条件有限，
0: 嗯嗯，
9: 水肥嘛调控跟不上，产量不太稳定，
0: 嗯，对，
9: 第二个就是优良品种的选定呢没有，
0: 哦，
9: 就是。一般的大瓜就是品种比较多，就是抗病性啊，产量不太稳定。第三个就是以前没有成套的管控技术
0: 啊，
9: 病害嘛高发，损耗大，再加上全程的是靠人工采收，劳动力强度大，成本也高。
0: 对，
9: 综合下来嘛，老百姓觉得种植的风险大，所以种植户呢就越来越少了。
0: 嗯，费力，但是呢，最后这个收益还不是那么高，对吧？
9: 对对对。
0: 最关键是有一个问题是水，农业种植是离不开水的，不管是在哪里种植，这个农业的水是一个头等大事。咱们现在为了这个当地的农业种植，也正在推进着一个新的水利项目，是吧？这个项目能不能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它进这个工程的进度是怎么样了？
9: 行，我先简要。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巴鲁克山西坡蓄水池，也就是个调节池，是目前全县的重点水利民生工程，目前整体推进顺利，像清表呀、土方开挖呀、坝井碾压、护坡引水管线、暗渠、交通道路， 外电设备变压器安装嘛，也基本结束了。
0: 嗯，
9: 它零件工程已经完成了97%。
0: 哦，
9: 目前累计投资嘛就是1.3亿。
0: 呵，这个大资金。
9: 整体进度稳步推进。
0: 嗯，
9: 项目的总投资是

0: 5.86亿，库容是950万立方。
1: 嗯，
0: 建成后是我县嘛，就是最大的蓄水水利工程。
1: 嗯，
0: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彻底补齐了灌溉短板。
1: 嗯，
0: 能够实现错峰调水、均衡供水。
1: 嗯，
0: 有效解决江格斯乡和哈拉布拉乡四个村4.93万亩。农田的稳定灌溉需求。
1: 嗯，这个巴尔鲁克山这个西坡的这个蓄水的调节池这个重点工程项目的这个推进啊，资金量投入是非常大，而且它覆盖面也是非常的广啊。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乡里的大概4-5个村都要来牵扯到它的灌溉。那这个水利设施咱们在扩建提升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一项咱们当地也一直在推进这个高标准农田项目的这个实施，这样的话其实这两个工程之间是有一个相辅相成的作用。那这个除了水利以后，咱们高标准农田实施项目在咱们乡里对于种植结构这一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包括这水的设施的扩建以后会对咱们的种植结构会带来一些相应的影响吗？
0: 你看，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条件成熟了，市场也稳定了。
1: 嗯，
0: 适配性强，随着水利工程高标准农田的落地，
1: 嗯，
0: 咱们土地条件、灌溉条件、机械化条件全面升级了。
1: 嗯，
0: 已经完全具备规模化发展大瓜的种植。
1: 嗯，
0: 像大瓜，我们在属于那个耐旱的，是。非常适合我们本地的气候条件，
1: 嗯，
0: 市场销售嘛也稳定，
1: 嗯，
0: 像产业链嘛也成熟，收益可控，
1: 嗯，
0: 作为那个调节那个种植结构，带动农民增收的主要那个农作物，
1: 嗯，
0: 所以相对慢慢近两年，就是慢慢就是顺势嘛，
1: 嗯，
0: 就恢复和扩大了一个大瓜种植面积。
1: 刚才其实呢，楚红斌跟我们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到了他今年种了70多亩地啊，这个平均下来亩产的话，差不多180到200公斤左右。按照现在市场的行情，收购价呢在15块钱以上，甚至有的地方都已经达到了17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实际上，今年的这个收益是很好很好的。但是呢，在这之前，我相信在今年之前，比如说去年前年咱们去推广这个打瓜种植的时候，当地咱们的村民就当时我估计是不是也有很多人会有一种怀疑或者是观望的心态。
0: 对，很多老百姓们怕风险怕减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害怕卖不出去。
1: 嗯嗯嗯，
0: 我们主要是那个农业技术嘛，就是进行了数据说话，
1: 对，
0: 用技术兜底进行那个示范样板，组织老百姓嘛，就是进观摩，示范田，与往年对比产量、品相和收益。另一方面嘛，农业技术员入户进行宣传政策和技术，还有事情行情。同时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种植期间全程技术跟踪，从选种、播种、养护到防病。还有受全程技术指导，让老百姓看到实打实的保障，慢慢就打消了顾虑，所以是慢慢就开始面积就是逐渐的有点扩大进行了种植。
1: 林老师，您刚才提到了说是一个全程的这个服务和保障，对吧？
0: 对。
1: 那么这个全程咱们就首先你看农业首先种子是优先嘛，第一位嘛，对吧？那从选种阶段的时候咱们就已经开始介入工作了吗？咱们会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0: 我们具体工作就是为了选种，因为咱这个种子，好多收入这些好多种子，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个对比实验，我们进行了筛选，非常选就是适合本地气候条件土壤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就选定了一个内蒙古冬片。它最大的优势是啥呢？就是适应性强，产量也稳，抗病性高，市场上的认可度也高，非常适合我们的气候，还有属于那个市场主要的流通品种， 客商嘛也认可度高，就流通最快，
1: 嗯，
0: 不愁销路，
1: 嗯，
0: 所以我们进行了大面积推广。
1: 其实作为您，您作为这个农业技术指导方面的这个专家啊，心里是门清啊，心里有一本账。但是对于种植户，对于农民来说的话，他有时候可能就觉得，哎呦，这个我在这儿看了这个种子，人家说了挺好，我听那个人说这个种子挺好，他可能就买种子的地方也不固定，渠道也不固定，所以他的种子的质量就不能够保证一定都很好。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两种筛选和种子溯源方面的一个情况，实际情况，您给咱们的这些农民朋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指导性的意见？
0: 像这个就是我们主要给老百姓嘛，就是提了三个要求。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严禁自己今年种的种子留种。
1: 啊，自己留种是吧？
0: 对，避免了品种退化、混杂。第二个嘛，就选个正规渠道的良种，杜绝来路不明的散装种子。
1: 散装种子。
0: 第三个嘛，就是种子溯源留存。
1: 嗯，
0: 购买嘛正规包装。带资质、带票据的种子，从源头避免种子混杂，出苗不齐、病害多发的问题，就保证了我们种植的大瓜品种统一、品质好。
1: 好，这个种子解决了，保证它统一，保证买正规的厂家的这种的好的品种。那有了种子，那另外在种植和管理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浇水施肥这个过程当中，有人说我种了一辈子的地了，我自己有经验，我能不能按照我自己经验来种啊？这方面咱们是怎么样来给咱们的农户、咱们的村民服务的？又怎么样能够说服咱们的村民农民能够听从咱们的意见建议？
0: 你看像这样的问题是属于那个老百姓嘛，就是一个误区，觉得是大肥大水啊，就是那个凭经验管理，认为水肥多了产量就高，
1: 对，
0: 这是不对的。
1: 嗯，
0: 水肥多了，它容易造成那个特别是大瓜那样子，它徒长坐瓜不稳，容易烂瓜，它落花落果。我们主要就通过就是田间呐巡田、入户指导、微信群科普、地块现场示范的方式。按照苗期、花期、结瓜期，和分段给老百姓给出了一个精准的水肥配方，引导农户就是按需滴水、按需追肥，精准管控，改掉就是以前的传统的粗放管理的老习惯。
1: 要仔细，要细致啊。就这瓜今这个星期给它浇多少水，那就浇多少水。您别想着这个水浇的越多，肥施的越多，它长得越好啊，没这么回事儿。
0: 那是误区。
1: 另外，李老师，其实这个种植这一块啊，特别特别担心一个问题，就是病虫害。刚才这个咱们的楚红兵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怕这个霉粉病啊。那其实，在这一块咱们是怎么做的？
0: 这个就是我们是那个，特别像那个连片种植啊，这前期嘛，我们以前那个大瓜、白粉病、炭疽病，
1: 对，
0: 就很多病害都多。现在我们就是坚持嘛，就是预防为主，统防统治。就开车的时候啊，我们就发布病害预警，分片开展那个技术培训。关键就是生长期统一指导农户呀进行。提前碰施预防药剂，对于连片的大田，重点指导通风都往河里移植。通行分管指导农户进行无人机统防统治，全方位降低白粉病、叶斑病等高发病风险，确保大瓜整体长势稳定。
1: 对，特别是这种土地连片这种的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某一块地产生了这种的霉菌病啊，比如说白粉病啊什么之类的，它可能在土壤当中也会造成一定的潜在的威胁，给后面的种植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说完了这个种植管理这一块呢，我们在说这个收的这个过程当中， 林老师，我们过去啊，在很早以前最传统的方式呢，就是把这瓜都堆到一块儿，拿刀把它砍开，砍开以后把里面籽儿一个一个的掏出来，人工掏。那时候，现在呢都是机械化了。那现在这种全程的机械化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变化？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带来的变化大了，像以前那个过去老一辈子们种大瓜是非常辛苦，所以苦瓜。才说全靠人工，大瓜农垦堆，也是个便于这个机办机械化，就是，就是铁叉弄铁叉，插着瓜投喂，这个人力物力，哎呀，太难了。
1: 是，
0: 现在就是那个大瓜地出来以后，它就是从那个整体来说，比以前提高了几十倍，人工成本大幅度就降低了。农户才有能力大面积进行规模化的种植。
1: 这种规模化的种植有好处，但是呢也带来一定的压力。比如说现在是收获季节了，收的这个过程当中大面积的这种扎堆，包括采，包括收，包括晾晒，会不会造成一定的损耗加大？
0: 那是必须的呀，所以我们经常就是那个给老百姓讲，到田间地头，在他晒的地方，跟他讲，摊薄一点，
1: 摊薄一
0: 定要规范，免得那个大瓜宿潮霉变，还有一个脏点，它就影响那个它的价格。我们通过那个分辨指导，就是田间提醒啊，线上引导的呀，让老百姓们就是错峰，就是这一片啊，你看那成熟度。今天你们得先出这一片，我们慢慢就来，同时规范化就行，量在程序，一定要做到那个，不能统一一块哗一块堆得厚厚的，没地方晒，胀不起，
1: 对，
0: 这样就反而把那个品质降低了，好多那个籽粒嘛，变质了，所以我们要把摊薄一点，要进行通风透光，所以说把那个成品度色泽鲜艳。商品率就和那个足够价格，它慢慢就上来了。
1: 对，不仅仅是种啊，而且在收完了以后呢，对于产品最后的一个初步晾晒，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否则会影响最后这个农产品变为商品时候的这个品质了。那林老师，其实这个从市场对接到产业配套，包括现在对于咱们江格斯乡未来的这个打瓜产业的后续发展，咱们都做了相应的一些的努力。在这一方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咱们做了哪些，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
0: 你看我们全省也就是每年就是全省做好了这个产销衔接服务，一方面及时搜集发布最新市场行情，然后农户掌握价格动态，另一方面主要对对接好的各地的收购商、合作社，畅通外来客商的收购渠道，同时引导呀农户规范分级，统一品项，以优质品质吸引稳定的客源，确保种子好卖得出，这个卖价稳，收益有保障。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咱们江格斯乡农业发展中心的李国防老师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江格斯乡的打瓜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通过科学的调结构选优种，同时加强技术培训和引导，让这个小小的打瓜子真正的能够变成农户稳增收的一个致富子。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分享，那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也期待着今年咱们的打瓜能够丰收啊，咱们的农民有更好的收益。好，再见。
0: 好，再见。好，主持人。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金土地节目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啊，下载之后呢，可以在我们的 APP 当中呢，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内容。好了，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5: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九月是开学季啊，也是收获的季节。在祖国西北边陲的塔城地区，有一群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书写着不一样的人生答卷。据共青团中央发布的数据显示啊，2026年全国新招募的西部计划志愿者约为5.3万多名，90%以上啊，这些服务岗位设置在了乡镇以及以下的基层一线。那截至目前呢，在岗的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总规模已经达到了10.8万人。他们围绕着乡村教育啊，还有服务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青年工作和乡村社会治理等8个专项服务，开展了一系列的志愿服务。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塔城地区。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3位在不同岗位上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听听他 们扎根基层和服务边疆的故事。那么首先呢，我们联系的第一位嘉宾是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刘玉顺，目前呀，他正服务于塔城地区裕民县哈拉布拉镇工业街社区。刘玉顺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哎，你好。想问问您现在是在哪里跟我们连线呀？
6: 现在正在宿舍，因为那个刚刚下班嘛，现在也是回到了宿舍收拾一下东西。
5: 哦，收拾一下东西。在宿舍，想问问宿舍环境怎么样呀？
6: 宿舍我们是那个双人间嘛，然后就是那个有其他人跟我们，还有其他的小伙伴一起。对，那个自己的话也不会感到孤独什么的。
5: 哦，还是双人间哈。宿舍的这些日用品都齐全了吗？
6: 对，刚来的时候那边那个团委那边还有那个社区那边都为我们配备了这些必要的日用品。
5: 嗯，也都配备了啊。那现在就是可能在生活中需要的一些小的日用品可能还要自己再添置一些，但是大的重要的都是给配齐的，是不是？
6: 对，是的。
5: 哦，那您是26年几月份到的这个裕民县呀？
6: 我是今年26年7月24号左右到的塔城地区，在那边培训五天左右结束之后，然后7月30号左右来的裕民县。
5: 哦，7月底8月初到的裕民县哈。那今天是9月11号已经到了一个多月了哈。想问问您当时是怎么也想到就是要来新疆报名西部计划志愿的呢？是听谁推荐，还是看了什么宣讲，或者是一张海报的这个公示呢？
6: 本科毕业的时候我是在那个江苏南京那边工作过一年。在那这一年里面我也体会到那个东部的发展情况跟那边的风土人情，但是因为我家在这个西部这边嘛，我家是在甘肃。所以我就想着那个在那边那个边工作边考研之后，在研究生期间我就想着以后研究生毕业之后就留在这个西部这边。但是在那个我研三找工作期间，我在我们学校有一个西部计划的宣讲。当我了解了这个西部计划之后，我发现它更契合我自己的目标和人生规划，所以我就想着那个通过西部计划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5: 那您在那个之前在南方那边哈，那去上学那实习的时候，你的当时的一个工作规划是什么样的？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6: 当时我是在那个工作期间，可能那个就想着在南京那边工作的时候，我当时想着就先考研嘛，然后在那边是边工作边考研，然后考研上了之后就想着已经东部地区已经见识过了，那我就因为我自己的家也在这边，那我以后就还是想留在这边，离家近一点。
5: 还是想离家近一点啊？对，新疆和甘肃是很近。你现在的服务地点是在社区啊？社区工作其实和我们想象的通常就是坐办公室啊这种工作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了解社区工作的朋友们也都知道，其实社区的工作都是比较琐碎而且也比较具体的，所以也想让你跟我们说一说你在社区工作的这一天都干了些什么？就以昨天为例吧，好不好？早晨几点钟起的床？看看，一天你的工作都是一些什么内容呢？
6: 我是在社区这边是分到了这个宣传部。然后我的话就是，就比如昨天嘛，是从那个早上8点多9点起床。起床之后收拾一下，然后那个10点左右上班。上班之后，然后那个先整理一下，先去那个开个早会。开个早会，我们开早会会布置一天的内容，一天该干什么。然后早上那个忙完之后，然后下午的时候，昨天我们下午跟那个我们这边的学校搞了一个教师节活动，所以我就主要是负责拍摄，还有各种搬东西之类的，拍摄剪视频，这些都是我负责的。对，
5: 主要是干一些宣传方面的工作。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啊？
6: 体育方面。
5: 体育方面的专业啊。那你觉得现在在社区工作这个工作内容对你来说有挑战吗？
6: 还是挺有挑战的。
5: 还有挑战，
6: 因为那个我主要是这个学的体育专业，对这个摄影摄像这块感觉还是那个也不是太了解，所以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学。
5: 也都在钻研，也都在学啊，这一个月。
6: 对。
5: 那平时有这种入户走访这种活吗？
6: 前面的时候也会有，就比如那个发放什么宣传单啊之类的。
5: 嗯，也会去是不是？
6: 对，也是去会帮他们解决一些什么那个矛盾纠纷啊，这个也都会去参与一下。
5: 哦，哎呦，其实平时在社区工作遇到的这些事儿都挺多的，所以也特别想让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这一个月期间让你印象比较深的一些和这个入户走访相关的一些故事。
6: 在入户走访方面，肯定那个
5: 就是有没有被别人当成哎，你是不是诈骗啊，你这个到我们家来突然敲门，对你有一些设防心理。因为居民可能对于咱们新来的社区工作者也许是一个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嘛，是不是？
6: 对，其实我们社区的话，因为我们在走访的时候一般都会有这种老带新的这种，因为我们一般会那个有那个他负责人带我们一起去，所以让那边那个居民也会跟我们也熟悉一下，他们跟我们熟悉之后，然后后面我们就可以多一去，
5: 就更方便开展以后的工作了。
6: 对，
5: 先认个脸，先看看脸熟，好，下一次自己再去就比较好开展工作了。
6: 对，如果是我自己去的话，我肯定真会被人家当成诈骗什么的。
5: 对对对，是的。那当时从校园直接来到玉米县的这样一个小镇社区，你心里有没有落差感？因为毕竟也是从校园到了社会，而且是从这个走向了这样一个西北边境的小镇社区，你心里有没有什么变化？
6: 其实我家在甘肃那边的话，也是在农村里面，因为上我熟悉这种基层的这种生活。对，我来这边的话基本上也没什么区别。
5: 这么说
6: 我在那边基本上吃饭什么饮食什么的
5: 都非常习惯啊，
6: 跟那边很接近。
5: 那这么说的话，就是比如说一些气候条件啊，饮食习惯啊，包括语言沟通，对你来说都不是问题了，是不是？
6: 可能有时候在语言方面有些，就比如入户的时候有些上了年龄的这种大爷大妈，可能那个有些他们说的普通话我可能有点听不懂，
5: 听着有点困难是吧？
6: 对对，
5: 那遇到这种情况你一般会怎么处理啊？耐心的
6: 可能入户的时候就会那个跟那个我的那个同事在一块，那个主要是那个他主要是他负责吧，我主要就是听从他的安排。
5: 在旁边认真听看看，可能慢慢的这个对于语言就更熟悉了啊。
6: 对对，
5: 那在这一个月里，你觉得有没有哪个居民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哪件事情或者是哪一句话？
6: 主要是可能是上一周吧，然后我们社区那个收到了一面锦旗，
5: 送了一面锦旗，
6: 就好像是，就好像是那个我们社区为一个舞蹈班提供了一个免费的训练场所，因为那边那个舞蹈班的负责人给我们社区一面锦旗。又让我觉得这个社区工作还是挺有价值、有意义的。
5: 确实帮助到了他们哦。
6: 对，
5: 对，确实就是社区嘛，就是为居民、为大家服务的更好。那他们可能需要场地，咱们也会主动去帮他们协调。是不是？
6: 是的。
5: 那如果说让你用一个词儿来形容这一个月的工作，你会用什么词儿来概括？
6: 肯定是痛并快乐，这个
5: 痛并快乐，
6: 肯定就是。主要是我来这边之后，肯定很多东西，就比如宣传部，肯定需要学习很多摄影技术了，还有什么剪辑的一些方法啊之类的，也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5: 这是痛的过程啊。
6: 对，
5: 快乐、就是、
6: 快乐的是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是很有价值、有意义的。就像那个收到那个锦旗之后，我也很羡慕。
5: 这很羡慕，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呀，对不对？因为同样你现在也是社区工作者，而这个他们的锦旗就是送给社区服务工作者的嘛，对不对？
6: 对，我也希望我的能够付出一些努力，让那个居民看到，那个我也希望最后能够得到居民的一些他们的这种赞扬之类的。
5: 是呀，这才一个月就已经感受到了你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希望你能在玉米县的工作一切顺利啊，继续留在这片土地上发光发热，好不好？
6: 好的，谢谢主持人。
5: 好的，谢谢你，谢谢玉顺，谢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连线。今天下班啊，记得给自己加个鸡腿犒劳一下自己啊，今天也是周五了。
6: 好的，谢谢。
5: 好的，好，那连线就到这儿，再见。
6: 再见。
5: 好的，朋友们，了解完玉顺的故事啊，那进入到一段歌曲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节目会继续连线第二位志愿者。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7: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好的，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接下来啊，我们连线的第二位嘉宾，他是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于嘉欣。嘉欣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嘉欣您好，您现在的服务地点是在哪里呀？
2: 是在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第一中学。
1: 哦，是一位老师。那也是迟到的，祝你教师节快乐啊。而且呢，据我所知，昨天也是嘉欣过的第一个教师节，是不是？
2: 对，就是我人生中迎来的第一个正式的教师节。
1: 太有意义了，太有意义了。就是第一个教师节是在西部计划这个西北去过的哈。那先想问一下，现在你会不会用当地人的口音跟我们打个招呼呢？有没有学？
2: 学了。这个我刚来这边找我的学生学习了。如果是用蒙古语的你好的话，念起来是圣巴掌；如果是哈萨克语的话，是斯格伦森班切塔，这个是大家好的意思。
1: 两种语言都有学习啊。
2: 对，
1: 因为这个当地的孩子就是蒙古族和哈萨克族多一些，是不是？你教他们什么科目呢？
2: 我目前是在教7年级两个班级，在担任他们的语文任课老师。
1: 哦，教的7年级，也就是初一的孩子啊，教的语文课。那也想问问你，是怎么跟这个西部计划结缘的？是当时你是主动自己报名来的这里，还是家里人建议你有到这里来的想法呀？
2: 其实说起来，要到西部然后成为一名支教老师，是我一直以来发自内心的一个选择。在大一的时候，我们学院就有一位刚从塔城地区支教回去的学长，然后他作为我们兼职辅导员，当时他给我讲了他自己在新疆教书的经历，当时就感触特别深，然后就开始慢慢的了解西部计划。随着年纪的和年级的增长，身边也有不少的学长学姐都选择了毕业以后来到西部基层进行服务，这也激励了我很多。所以同时还有我求学路上一直遇到了很多特别好的老师，他们对我的悉心栽培也让我早早的在心里就想成为一名支教老师，所以也经常跟我自己的家里人说我以后想去边疆支教。当这个西部计划报名开始的时候，我就立刻的就去投了这个报名，然后我的家里人都非常的支持和理解我。
1: 支教的种子其实是从很早就扎根在你心里了。那听你的这个故事和讲述，你大学本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吧，是不是？
2: 对，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
1: 因为现在教的孩子语文嘛。那当时你说给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个学长分享了在塔城地区教书支教的故事，当时是哪一点特别的让你一下子感触到，让你更坚定了呢？
2: 他当时跟我说过来这边以后，他是第一届过来这里，然后发现这边的学生的学情比他想象的还要薄弱很多。然后他初期的话，也就是如果要开展其他的像我们的 图书漂流活动，笔友往来计划，他们都是开荒者，然后教学生还有对这个当地的一些环境啊、学情啊都不是很清楚，所以他们上手的话会比较困难。当时他跟我说，一开始他教的学生是从一分，有一位教也是教语文，有一位学生只有考了一分的语文，
1: 哎呦，
2: 然后他就去找那个孩子谈心，然后一点点的去开导他，那个孩子竟然在他走的将走的时候考到了60分，然后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
1: 是
2: 一分到60分，虽然只是看起来只是及格了，但是就是这个分数的跨越背后凝结的是学生和老师双向的努力。当时我就觉得，哇，
1: 给你提供了很大的动力，
2: 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1: 嗯。对，是的，其实这也是作为青年到西部边疆支教的一个意义所在吧，是不是？
2: 对。
1: 嗯，那现在教初一的孩子，班里现在有多少个学生啊？
2: 我们教两个班的话，每个班是43名，总共就有86名学生。
1: 86名孩子哈，那现在孩子的基础你感觉怎么样？
2: 孩子的基础，第一是七年级的孩子，他的规矩意识还比较薄弱，
1: 嗯，
2: 要老师多多监督。第二是他们的语文基础的话还稍显薄弱，
1: 嗯，
2: 像有一些拼音字词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1: 嗯，
2: 会在平常的课上给他给予纠正。
1: 也是，你是今年的几月份到的这个赫布赫塞尔蒙古自治县的这个第一中学呀？
2: 到学校的话是8月初，
1: 八月初，也就是哎呀，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啊，一个多月。那一个月这一段时间的教学，你能够发现孩子的一些优点和这个不足的地方，看来你还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啊。那也想问问你，很多大学毕业生自己刚走出校园的时候，其实也是个孩子，你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自己也是个孩子这样的这种感受。
2: 其实经常有这样的感受
1: 啊！
2: 我刚来这我就在算，我和这孩子的岁数差多少？我今年22岁，和他们刚上初一的孩子就是差个8、9岁，加上我是南方人，长得就有点矮，然后我就觉得我站在那里看起来就有点像每天强装大人的样子，然后没有很强的威势感。加上我的学长也是在临行前千叮咛万嘱咐我，让我一定要威严起来。
1: 嗯，
2: 然后不然的话，如果是分到七年级这种，就是意识还规矩还不太，养成这种习惯的时候，就很容易管不住学生。
1: 哦，
2: 所以就导致我刚来的时候上的第一堂课，我就介绍自己的时候非常简单，让他们称呼我于老师就行了。而且我每天刚开学的第一周吧，我每天都在挑成熟的衣服，然后上课要板起脸，还让我的那对同行的同伴们帮我看一下，就是我这样穿像不像一个老师，有没有老师的感觉，板起脸来吓不吓人。
1: 就是让我想到那句歌词啊，穿上帅气西装，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是不是这种感觉？
2: 听说我每天都是在这样子。
1: 那你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时候有没有很紧张，手有没有抖？因为毕竟是你看出门之前特意选的一个成熟的衣服，肯定是很重视那一天的，是不是？
2: 对。
1: 那当时紧不紧张？
2: 讲台的话我感觉还好。
1: 还好，就是因为已经之前是不是有上大学的时候有过很多实习经历了，就是就还好了。
2: 对，我一直在为这件事情做准备，所以在前期也有去

0: 到相应的中学和小学进行实习。
1: 哦，那就是其实是有经验了啊。对于这些孩子，咱们的这个心理，这个准备还是绰绰有余啊。
0: 还可以，还可以，
1: 还
0: 毕
1: 可
0: 竟
1: 以啊。
0: 早就为这个准备着了嘛。
1: 啊，对，因为毕竟这个支教这件事儿，就是从一早就开始有这个想法，就开始着手去准备了啊。对，那当时这个你在上课的，从一开始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啊，从坐在台下的学生变成了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所以我还特别想问问你，有没有哪件事情或者是哪一个瞬间，让你突然就想起了自己当年的老师？像比如说老师经常说什么话，不要以为我站在台上就不知道你们在底下干什么，其实我都是过来人，都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比如说，有些学生上课偷偷打瞌睡啊，或者是有时候交不上作业这种情况，应该也是会有的，你也会碰到过吧？是不是？
0: 对，就是站上讲台以后，真的就很理解当年老师说的，比如说这个就是在下面搞小动作，真的好明显啊！那孩子的表情啊、神态呀、小动作呀，在上面一览无余，而且可以全个教室都可以看得到他在干什么。
1: 就是这一有小动作，那个摸摸索索的表情，一下子就会被你发现啊。
0: 对。
1: 那你都是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的呢？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0: 像他们容易犯困，或者是身体难受，一般我是会让他们，如果身体感到不舒服的话，就举手跟老师说明；如果是犯困的话，我就会把他叫起来，然后让他稍稍站个3、4分钟，清醒一下，再让他坐下去。如果是那种交不上作业，我每天上课前我都会清点今天的作业情况，然后会让缺作业的同学先给我补起来。
1: 也不交作业，绝对是不能放过的啊，因为交作业也是对于课堂上学习成果的一种检验嘛，是不是？作业还是要给到老师一个反馈的啊。
0: 对，我一般发现孩子有空题，会问一下是上课哪一点没有听太懂，还是因为他这个习惯不太好。如果是习惯不太好的话，一定要纠正。
1: 就是还是要去了解详细的原因是为什么，是不是？
0: 对。
1: 对，那你批评过他们吗？比如说他们做错事情了之后。
0: 有，之前有上课的时候，有2个男生，他俩就是给我的感觉就在一直在讲话，然后还有点肢体打闹，然后我就制止了他们，然后并且让他们两个站起来罚站了会儿。结果下课的时候，有一个其中一个男生就特别委屈的过来跟我说："老师，刚刚你误会我了，是另外那个同学主动拿了他的东西，把他的东西抢过去了，然后我冤枉他了，让他罚站了。"他就特别委屈跟我说，然后我当时就赶紧拍拍他的肩膀，就安慰他说："那这里老师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因为这里是不小心误会到你了。但是如果下次有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当场的时候就跟老师说，老师是他先怎么样怎么样，讲明清楚，这样子老师也不会再误会你了。"就是这样子。
1: 就是也要倾听学生的这个心声吧，是不是？而且，对，还是有一套自己很厉害的，正在这个磨合打磨的这个教育手段。同时，这一个月其实也是你和学生磨合的过程嘛，是不是？
0: 我们都在互相熟悉对方。
1: 那语言方面有没有一些困难？语言交流方面，
0: 语言方面都没有，
1: 都
0: 这
1: 没，
0: 边
1: 都很
0: 说的
1: 好。
0: 都是我们的普通话，然后平常的孩子们，他们课间和你交流都是用普通话的，这个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1: 那你的家乡在哪里呀？到西部来习不习惯？
0: 我家乡在云南，那里的气候的话，四季都很平和，所以我来到这边，第一个不太适应的是我们河布克塞尔县，它的早晚温差有点大这个问题。我早上得穿现在已经是加上毛衣，然后还可能穿秋裤的程度，中午就变成了短袖。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个气候，第二个是随着这个秋天的逐渐近了，我的

0: 皮肤状态就是太干燥了，这里总是让我的脸干的有点疼。一开始就是挺不适应的这个气候，现在也在慢慢的去调整。也在慢慢调整，也在慢慢的去适应吧，是不是？同时生活中对于这个生活各方面气候的适应，还有对于这个支教的岗位学生的适应，是不是？
1: 目前来说，我在这里已经度过了一个月，刚来这里的时候挺陌生的，然后也挺害怕的，但是我们当地的团委还有我们学校的领导，他们就特别热情的接待了我们，然后对我们的生活起居都进行了关心，所以也让我很快的适应了这里的生活。那在后来我还会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都说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嘛，我相信这一段支教经历应该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段记忆。相信团委和你的单位能够成为你最可靠的娘家人。 好不好，来为你这一年的这个支教经历能够为你去加油打气，是不是？那昨天也是教师节刚过啊，那教师节肯定也受到了孩子们的祝福，那你有没有想对他们留下一些什么寄语和想说的话呢？
0: 但有昨天教师节，我先是在一个课间不在办公室的功夫，我桌子上就摆了很多手写信还有小鲜花，然后也读了他们的信，他们都在说，他们都知道我只在这里待的时间比较短暂，但是还是希望这一年就是我们一起度过难忘的一年。然后同时我也一直记着高新之先生说的那句话，
1: 能够好好的长大，像样成长。能够希望你们一起成长，是不是？对，不管是我的学，孩子也在学。对，是的，三只讲台万千希望呀，希望你能在这片土地上和孩子们一起成长。那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和你的连线就到这里了，嘉欣。好，希望我们以后还会有多多的交流。
0: 是的，以后常联系。
1: 好的，谢谢今天的连线，非常愉快，那就再休息一会儿吧，好不好？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听众朋友，一曲歌，一首歌曲过后啊，马上回来，我们连线第三位志愿者。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最后啊，我们来连线第三位嘉宾，他是2024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彭琪，他现在服务于塔城地区海关，从事基层青年工作岗位啊，也是今天三位嘉宾当中资历最深的一位。彭琪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彭琪您好。怎么说是资历最深的一位吗？是因为这个2024年来的塔城地区是不是？
2: 是的。
1: 嗯，2024年到现在2年了哈。在海关待了这么久，熟悉了吗？现在对于周围的环境。
2: 非常熟悉。
1: 非常熟悉啊。那这个单位附近有没有你比较爱去的某些地方，比如说一家店啊，或者是一些可以让你放松心情的这个小去处啊？
2: 因为我们单位距离市区其实还是有一点距离，那一般休息的时候呢，我当然比较喜欢逛商场啊，但也喜欢在我们塔城的文化广场还有千泉湖附近走一走。
1: 嗯，也是放松一下心情，去感受一下这个塔城地区一年四季的景色啊。
2: 是的。
1: 那当时也想问问你啊，之前也问了前两位嘉宾，你是当时为什么决定要报名西部计划来到新疆的呢？
2: 其实知道西部计划也是因为我们学院的师姐，她在我大二的时候和我们提过，然后在大三的时候他就是参加了西部计划一年了，回来看我们，和我们具体说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真正的去了解了一下西部计划。我觉得西部计划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让我去亲身感受，去了解真正的新疆。
1: 之前是没有来过新疆是不是？对吧？
2: 是的。
1: 你家在哪里？
2: 我家是在广东省梅州市。
1: 在广东啊，广东省，哎呦，也是到了祖国的最西北啊。那
2: 是的是的。
1: 对，那之前上学也是在广东省上的啊。
2: 是的，是在广东省韶关市。
1: 相当于也是第一次来新疆，据了解也是第一次出省，是不是？
2: 是的。
1: 那当时来新疆之前，你有没有害怕过，或者是这个动摇过这个念头？有没有？有。
2: 并没有，可以说到现在我也是对我当初的选择没有过一丝后悔。
1: 但是什么原因让你一直坚持到现在呢？你觉得？
2: 我觉得应该是我想继续留在这里，就是去用我的时间还有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1: 现在已经有继续留在这里的想法了。
2: 在备战考试中，如果说可以的话，那就能留在这里了。
1: 那也希望你能够备战考试成功，好不好？考试顺利啊。说到这个，那你现在在海关服务是从事什么样的岗位呢？工作内容是什么？
2: 我现在是在办公室。
1: 平时会做一些什么内容呢？比如说写
2: 材料或者做协调？我主要就是负责一些内勤工作，像大家熟悉的什么写材料啊，然后就是办会之类的。
1: 写材料办会，哎呀，也是一个比较需要去锻炼协调能力的工作啊。
2: 是的。
1: 那这工作和你来之前想象的一样吗？
2: 但其实说实话吧，就是我来之前我并没有对我即将要从事的工作有一个
1: 特别具体的认知，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是抱着去尝试新事物的想法来的。那大学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学的是地理科学。学的地理科学，那现在到这儿来从事这个办公室的工作，对你来说有没有挑战？你觉得有挑战，但是也很有提升。 有挑战，有提升啊，写材料确实挺有提升的。那有没有这个，这两年有没有哪项工作内容是你觉得挑战对你来说很大的感觉？哎呦，我怎么完全没想到我还可以干这个事情？如果非要说的话，那应该是报销，就是这种跟财务相关的一些工作。哦，哎呀。 对于这个跟这个钱财方面，这个相关的工作确实需要很严谨的工作的态度，这个弦要绷紧啊，是不是？可不能有差错。是的，是的，是的。对，那从24年到26年这两年，其实时间已经不短了啊。那也想问问，在这两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在工作方面。
2: 在工作方面，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更加游刃有余了。就是从一开始的慌慌张张到现在不慌不忙，是不是？对，因为一开始就是对这些工作可以说完全就是一个陌生的概念，然后到现在我已经能基本熟悉这些事情的处理流程。就是已经很熟悉啦，不管是这个业务方面，是不是还有这个工作的， 包括和同事的这个之间也熟悉的越来越好了哈。那自己的抗压能力呢？因为我觉得办公室的工作还是挺需要考验心态的，特别是写材料。因为当你写材料，如果出现有那种就是审核不过呀，或者是需要反复修改的时候，其实挺考验自己的这个耐心的啊。是的。
1: 是的，对，就是还是工作带给自己的成长要是相当迅速的啊。那两年了，2年了，从24年到这边来，这个同批一起来的伙伴啊，同时呢，25届的是不是也有一些伙伴也是回去了，对吧？哎，今年肯定也来了嘛，来了一些新的志愿者。其实在这个这两年不断的迎接送别过程当中，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种送别的场景，说实话。因为我每次经历这种场景的时候，我会觉得很难过，很舍不得他们。但是看他们就是开启了一段新的生活，我又很替他们感到高兴。就是还是每个人他有自己的对接下来这个职业规划的一些想法嘛，是不是？那有哪次送别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觉得哎呀让你感慨万分，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1: 我觉得每一个都特别让我感慨，每一年都是印象最深的，是不是？对，因为每一次送别都是很心里确实啊，就是因为离别了嘛，离别总是比相聚更让人觉得悲伤。那和以前一起这个从事志愿服务的小伙伴还有联系吗？现在有。
2: 也都有联系啊。那对于新来的比如说二五届二六届的这些新的志愿者们，你有没有做一些这个分享？因为已经是服务两年的前辈了嘛，是不是？
1: 那我就简单做一个分享吧。对，也想让您在节目中跟我们也分享分享。
2: 那就希望新来的志愿者朋友们趁着自己有限的服务期去挖掘自己无限的可能，因为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受委屈，这些都是难免的，但是也要尽全力去做好每一项工作，不要害怕出错，要正视问题，勇于接受自身的不足，等你最后再回过头来看，你会不会发现你走过的每一步都让你有所成长。如果说你特别累了，你就允许自己休息，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服务志愿的一个心得体会，也是想给大家的一些寄语啊，一些掏心窝子的真心话。谢谢，谢谢彭琪，也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时间的力量，看到了坚持的价值。那同时呢，也谢谢你替我们给新的志愿者们捎了话，同时也借助今天节目中的机会，祝你接下来的路能越走越宽，前程似锦，祝你考试顺利，早日上岸，好不好？
2: 好，感谢主持人，也希望今天我们的对话能够带给大家帮助。
1: 嗯，能够帮助到大家。好的，那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今天跟您的对话就到这里了，以后常联系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
1: 嗯。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幸啊连线了三位在塔城地区

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毕业于不同的学校，奔赴不同的岗位，但是他们有着同样的信念，就是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用青春践行着这句誓言，也在边疆的热土上收获着成长、温暖和力量。据统计啊，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从2003年实施以来，20多年的时间，已经有超过4.4万名志愿者奔赴新疆，深入基层，在全疆14个地州、94个县市区服务，也是为新疆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血液。他们是新时代的青年力量，也是西部大地上蓬勃生长的希望。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用1年到3年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您可以关注西部志愿会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登录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官方网站，了解报名信息和政策保障。好的，朋友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还有疑问，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这个账号私信给我们。同时呢，回听节目和节目幕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好的，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进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每年九月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病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兹海默病是一种隐匿起病、缓慢进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在疾病的最早期，它可能只是偶尔忘事、重复提问、算不清账。这些变化太容易被当成人老了正常。但是当老人真正被带到医院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窗口。2026年，阿尔茨海默病血液蛋白标志物及其检测技术专家共识正式发布。一次普通的抽血正在让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筛查变得比过去更简单、更可及。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指南指出，高达 45% 的痴呆风险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来预防或延迟。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到底有什么样的早期信号，怎么样区分？今天节目我们邀请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神经病学博士杜磊为我们来介绍。
7: 主持人您好，新疆名医堂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杜磊医生。老年人呢，确实存在与年龄相关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衰老，那如果认知功能的下降程度较此就自己平常的水平有明显的下降，或者是较同龄人的认知水平呢更糟糕，或者是家里人感觉到家里的老人近期的记忆力下降比较明显，就应该及早的就医来明确的病情。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特点呢，是表现出来记忆力的一个下降，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它可能还会出现视空间觉的功能的受损，表现为原本我可以记住卫生间的位置，但是我换了一个地方我就找不到这个卫生间的位置了。还有执行能力的一个下降，或者是对语言的逻辑的理解，还有语言的表达能力的一个下降。那当然还包括复杂的一个注意力程度和社会功能性格的改变，这些都可以提示着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特点。因此我们并不能够去说光是记忆力下降就能够判断是阿尔茨海默病， 是要需要多个维度去参考这个疾病的一个特点，来判定这个患者是不是已经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现象。
8: 嗯，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类疾病的诱发因素是贯彻我们全生命周期的。这类疾病虽然在我们固有的印象当中是一类老年疾病，近年来在我区是否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呢？究其原因又是什么？
7: 好的，嗯，这个 AD 它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虽然是在老年人头是有常见，但是在年轻人里头呢也可以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为什么会在年轻人里头出现呢？因为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是有一个早发和晚发这样的一个界定，一般65岁以前呢是65岁以后呢是在界定为迟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早发的这部分患者，也就是我们说的年轻人，担心患病在这个现实生活里头是非常罕见的，因此有不太多的一个担心。年轻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风险或者是去考虑的时候呢，第一个是要看这个患者会不会有常见的一个致病基因。我们知道目前常见的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致病基因包括 APP 早老素一、早老素二，如果携带这三种基因的时候，那么年轻人可能也更容易患上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风险。再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年轻人也可能会出现熬夜、饮食油腻、过度肥胖，而这些呢都是增加阿尔茨海默病年轻化的风险。就像刚才主持人和我共同提到的，

0: 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呢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预防，那在面临这个熬夜、睡眠不足以及饮食结构、生活结构的一个紊乱，都可以增加老年时或者是在年轻时获得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风险。因此呢，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还是一个常见的，是一个老年人为主的疾病，年轻的患病是非常罕见的，因此不必过于担心。
1: 嗯，大脑呢是一个精密的器官，医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确诊这种无形的疾病呢？
0: 阿尔茨海默，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就相当于在问医生如何诊断阿尔茨海默病。其实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呢，不光是靠我们临床上的临床的一个病史，更多还可能需要一定的一个辅助检查。那它的辅助检查呢，就常常要包括到第一个是要有一个认知功能专科门诊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评定，进行专业的评定以后，看一下患者的这个认知下降的程度是否已经达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程度，这是第一个临床要做的工作。第二个呢，是需要做一些评判。大脑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大脑是一个精细的一个器官，那我们需要通过一些多维度的影像学的检查去完善，去寻找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证据。那第一个呢，可能常要做的检查呢是一个核磁的检查。这里头的核磁检查呢，在门诊的有些老年患者就会说，大夫，我不是做的常见的核磁吗？不是的，我们要做一个海马的核磁啊，要做一个特殊部位的核磁。第二个，有条件的中心可能还要完善 PET-CT， 去了解大脑以及更深的神经元的功能的这样代谢的一个检查。那通过这样的检查去了解一下，有没有在发现临床疾病症状的早期就有一些神经功能的代谢就发生下降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判别阿尔茨海默病大脑改变的一个影像结构。当然现在随着诊断的一个不断的更新和不断的对研究的一个深入，生物标记物也在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诊断或者叫评定大脑的这个功能上面也占有越来越多的一个地位。那像现在的通过脑脊液去检查我们的 ATN 的标准，这也是诊断大脑的这个去评估大脑功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当然我们也知道，随着阿尔茨海默病的不断的研究和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者、医生、科学家在不断的研究大脑的这个病理功能的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出现一种无创的，不需要通过采集脑脊液，也不需要通过采集血液这样的一个更方便更便捷的一个办法，能去获得大脑的一个功能或者叫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机会。这个是未来我们大家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1: 嗯，一旦说患上这类疾病，对于患者的健康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看到在您往期的访谈当中提到，这种疾病它同样也是分阶段的。
0: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获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这部分患者，最主要的影响呢是他缺失了记忆，或者叫记忆功能的不断下降，同时呢社会功能以及家庭功能的这个程度也开始发生了萎缩。原来能干熟悉或者是能胜任熟悉的工作，能胜任熟悉的家务工作的时候，他现在就会因为罹患这个疾病而不能够很好的去继续的完成这项工作。这样的话会对患者的在工作、社会以及家庭中都会产生影响。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疾病是分阶段的，对的。那这个疾病的分阶段也是我们在认识疾病过程中可以看到的早发现早诊断。那在早期这个疾病呢，我们把它称为轻度的早期的这个阶段，认知功能轻度的减退。那这部分病人呢就表现为记忆力的一个减退，对这个刚发生的事情的遗忘比较突出，判断能力也开始下降，原先能够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他现在开始变得犹豫不决，还有呢对工作或者是家务开始变得漫不经心。那在有一些日常生活里头，患者不能够独立的进行购物，让他出去买一个很简单的今天晚餐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那这个患者可能就开始会丢三落四包括账务呀、经济事务，包括银行卡的管理、工资的一些理财管理，他都可能会出现困难。当然有些患者呢在社交过程中也会发现自己的社交也开始困难，因为表达能力会下降，理解能力也会下降。虽然能够做一些熟悉的日常的工作或者是日常的家务，但是对新生的事物，比如说经常新买的手机或者新买的一些家电呢， 这些这个新的工具的使用呢，表现出比较茫然或者是有多疑这样的现象。那出现这样的时候呢，就要考虑是一个轻度的早期的一些认知功能的一个，这是第一个阶段。通常这个阶段呢是站在阿尔采默病发病的前三年。那么如果患了阿尔采默病到第二年到第十年的这个过程中呢，病人就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记忆力的受损。他的记忆力受损就会表现为远记忆和近记忆都会出现受损。那这部分病人呢，在这个看到空间和视间空间和视觉的能力就下降，表现为常常迷路，然后分不清楚时间，会忘记现在的时间到底是2023年呢还是1983年。在处理问题和辨别事物的这个相似点或者差异点呢，会出现一些严重的损害。那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头，有些老人家他就开始不会穿衣服了，明明今天已经开始变天了，他也不知道要加一件衣服。个人的卫生和个人的仪表还是需要家人的去帮助。还有呢，会出现一些其他的我们神经科的一些专业的症状，比如语言功能的失用，还有失认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病人的高级脑功能情况，比如情感会变成淡漠，容易急躁，还有一些病人呢经历了一些尿失禁，这是在疾病的第二年到第十年出现了一个中度的认知功能障碍的一个表现。那么到晚期，这部分病人就开始完全依赖照料者了，病人就开始出现严重的记忆力的丧失，仅有片段的记忆，很多老人家就只记得自己某一个孩子的名字，或者是只记得爸爸妈妈的名字，而忘记了自己孩子的所有的日常生活的，或者是他的周围的这个记忆他都会忘记。同时呢，病人也会出现缄默肢体的僵硬，常常一直坐在那里不动，还有一些病理的一些状态。那这部分病人呢，可能会因为一些他的这个整个活动不好，会出现感染的风险呀，常常因为感染或者是意识障碍出现一些严重的危及生命的一些并发症。主持人，这是我们在医生的角度提到的疾病的分阶段。
1: 记忆化作流沙，亲人变得陌生，心智犹如孩童，世界重新归零。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来说，这是一个幻妙的过程，而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这是近乎不可逆的挑战，需要我们付出加倍的关爱。在生活当中，您身边的亲人是否会出现了记忆力衰退、遗忘，甚至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问题？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对他们进行关心和照料？这类疾病是否可防可治？他们被尘封的记忆是否能够被重新的唤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实时参与到节目与我们互动，热线电话可以来拨通960-511转接一号键，或者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XJ961961 留下文字或语音，我们就可以实时的收到。导致这类疾病的诱发因素都有哪些呢？刚才您好像也提到了和遗传也是有关系的。
0: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是一个发生在老年和老年前期的以进行性的记忆力下降、行为受损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退行性改变。它确实是有这个基因啊、生活方式、环境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特定的基因变化所导致的，但是由于它还有一种多重的因素作用下才能够发病，因此它还可能会包括一些生物和社会心理因素，那包括一些家族史啊，还有头部外伤啊，低教育水平或者既往得过甲状腺的疾病、病毒感染，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诱发。那存在的遗传因素呢，就是刚才在前面的节目里头我们也跟大家谈到有一些特定的基因那如果家属里头有父母亲有些已经发生了阿尔茨海默病，那子女担心自己会不会获得阿尔茨海默病呢，完善相应的检查去了解自己是否携带阿尔茨海默病常见的那三种基因。阿尔茨海默病呢，它的发生虽然是在基因的一部分是由基因的变化引起来的，但它更多的是受到了一些生物还有呢生活方式、环境、社会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可能会发生的。因此呢，在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些不良，我们可以再看一下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哪些人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呢？首先，年龄是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老年衰退是阿尔茨海默病已知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因素。那但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衰老表现，而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后，获得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概率就增加了。第二个呢，就是有阳性的一个家族史， 如果家族里头就已经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史，那么他的这个一级的亲属

0: 都可能会成为发生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诱因。
1: 早发现可能就能够早干预，对阿尔茨海默病的预后就会有一个较好的一个状况。也想请您来介绍一下这类疾病早期症状有哪些，我们怎么样来通过病人的一些蛛丝马迹的细节来判断。
0: 哎，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呢，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十大症状，好去帮我们去记忆看一下。说起阿尔茨海默病呢，很多人呢就会把它跟记忆力去减退去划等号，但它并不是记忆力变差那么简单。因此呢，我帮大家总结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十大症状。第一个呢是记忆力衰退，这个衰退表现为对近期发生的事情遗忘，表现为刚打过的电话说，哎，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呀？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第二个症状呢是不能够完成熟悉的一些工作，原来的家务小能手就不在了，原来能干很多家务的，现在他就在想，哎，做这个饭我应该先放什么材料呢？说好的洗衣机上要晾的衣服，但是这个衣服怎么还在洗衣机里放着呀？这些小的家务的能力开始下降。第三个症状呢是语言表达开始出现了障碍。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患者呢，常常忘记一些简单的词语，表现为话到嘴边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说出来的话呢却让人难以理解，让别人觉得，哎，这个老同志怎么不会说他很流畅的说话，怎么说出来的是一堆乱码呀？
1: 嗯。
0: 第四个症状呢是搞不清楚时间和地点，因此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出门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迷路。记不住日期，甚至有些老人分不清楚还该是白天了还是黑夜了。第五个症状呢是判断力的受损，阿尔茨海默病让我们曾经的家务小能手不见了，但是它也会让人发生一些对事物的正确判断能力，比如花很多很多钱去买根本不值得的东西，所以这部分老人呢也容易去变成我们所谓的被诈骗的人群。第二个呢，他也会去吃一些不再新鲜的食物，甚至会不再遵守交通规则，横冲直撞的过马路，他丧失了这个既往已经有的正确的这种判断力。第六大症状呢是理解能力的一个下降，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患者在与人交流的时候就可能会开始出现了一些小的障碍，那么让他跟不上交谈的思路，那这部分老人他就会说，啊，我已经不能够跟他们一块儿去聊天了，他们聊他们的吧。其实他的理解能力是在下降的。那么第八个症状呢是情绪或行为的一个改变，他可能会经历情绪的高涨，或者是变得淡漠麻木，那这样的时候呢可能家人们就需要引起重视。第九个征兆呢是性格的改变，很多老人在获得阿尔茨海默病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糊涂啊，还有多疑、害怕、容易发怒、焦虑，甚至心情很低落，这些情况呢是由于疾病导致的，而不是说这个老人老了变成这样。所以性格的改变也有可能是提示着我们这个人可能要遭受了阿尔茨海默病。那最后一个征兆呢是兴趣的丧失，原先很喜欢养花呀，很喜欢去看电视剧呀，或者是很喜欢去干某些事儿，这是他的兴趣。但有的患者呢，这些他原来喜欢的兴趣呢他都丧失了，他就呆呆地坐在电视机前，或者是呆呆地坐在这个沙发上昏昏欲睡。所以阿尔茨海默病可以偷走一个人的爱好，让他对以前的喜好呢不再有兴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家里的老人或者是身边的这个长辈有这样的十大征兆的时候呢，可能就提示着他要罹患阿尔茨海默病，要及早的到专业的机构来就诊，来判断，早发现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8: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

0: 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0: 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确实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机能总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呢，老年人的消化系统及其他功能衰退，衰老会使消化系统产生哪些具体的变化？老人该如何改变饮食和生活的习惯以适应这一变化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消化疾病中心主任徐新建来为我们介绍。
1: 主持人好，新疆明医堂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消化疾病中心主任徐新建医生，
2: 欢迎您连线到节目当中。哪些常见的症状就表明咱们胃肠消化系统现在正在发生着健康的状况，出现了哪些症状需要提示我们及时来就医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挺好的。中医有句话叫不痛不通者痛，这个用在消化道疾病非常典型。胃肠有疾病，它就会表现为胃肠的动力会减弱，表现常见的病人会表现为反酸、嗳气、腹胀、食欲下降、不想吃东西。胆囊疾病表现为后背胀、右上腹痛的表现。胰腺疾病又表现为腰背部胀痛、腹胀、心慌的表现。如果出现恶心、呕吐、腹泻，那是急性胃肠炎，这情况都需要就医。有些情况是口服药物就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出现了呕血、便血或者发烧了或者口干了、心慌或者气短了，就是呕吐比较严重的，那需要是立即就医了，不能在家对症处理了。隔夜菜是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这个也是很多家庭经常出现的菜，尤其是在现在冰箱已经很普及了，隔夜菜更常见了。现在很多上班族，包括我们同事也有这种情况，还喜欢把晚上的菜做好，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带上。有的人他不喜欢订外卖，他就喜欢自己做的菜，其实这个也是隔夜菜的一种表现。什么是隔夜菜呢？这个最近热议的比较多，一般说就是放过夜的菜就是隔夜菜。实际上放过菜，做完菜超过八个小时的，它就属于隔夜菜。比如说上午做的菜，下午呢它也就属于隔夜菜了。网传很多人说隔夜菜不能吃，尤其很多网红也这样说，主要是担心隔夜菜产生亚硝酸盐，容易致癌和隔夜菜变质发酵等问题，实际上它是没有依据的。当然新鲜的要比隔夜的要好，有条件的还是不建议多吃隔夜菜。那比如说我们超市上常见的卖的沙拉和便当，实际上它也是隔夜菜，它都有标注日期，有的标注一天啊，有的标注几个小时啊，但大家都能接受。隔夜菜吃隔夜菜呢，需要注意几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要强调一下。一个是温度，如果室外温度太高了，尤其夏天30度呀、40度呀，这时候呢就是早吃隔夜菜，时间要短一点。第二个呢，隔夜菜放置时间，这个非常关键，不能太久，4度冷藏时间一般是3到4天，如果是-18度冷冻储存时间一般是3到4个月。我们很多老人他有些误区，他认为放到冷冻的他就是可以保持很长时间，他就不认为不会有微生物，不会腐烂，不会饭菜坏掉。实际上很多菜放了超过3到4个月它已经变质了，在-18度还是有微生物的。所以对这个，尤其冰箱冰冻的时候，对老年人尤其重视。我们在病房也经常碰到老人，其中有一个老人他吃的大盘鸡，他觉得倒掉可惜，他放了冷冻，结果放了5个月突然想吃了，一化一吃就腹泻了，这个就隔夜这个时间有点长。所以第二，隔夜菜放时间我觉得尤其要重视。第三个是有些隔夜菜是最好不能，不要隔夜菜，就是比如说蔬菜类的、凉拌菜、海鲜类，这几个隔夜菜最好不要。
2: 人们越来越多的了解到了叫肠脑的概念，说胃肠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很多的网络平台当中非常火的这个描述也是这样的，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也是非常热的话题，就是我们人的肠道呢，是和我们大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一般老百姓都认为大脑是支控身体所有的部分，因为大脑有神经元。其实我们肠道也有很多神经元，有上亿个神经元，它跟大脑的神经元有很多有相似的地方，它也是分泌一些神经递质的。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享受美味的时候，往往心情非常愉悦。当心情大好的时候呢，也会食欲非常好。相反，当我们情绪不佳的时候，可能就会食欲不振。还有一个肠道活动很多不受大脑支配的，就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活动节奏，比如说肚子饿了，蠕动肚子咕噜噜叫，那你会支配肚子不要蠕动了，不要叫了，你是支配不了的，肠蠕动就会增加。还比如说有的人胃酸就是高，你说我胃酸高，你说支配一下我胃酸不要高，这个也是支配不了的。
2: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我们的消化类疾病和咱们的气候节气都有关联，那怎么样做能够最大程度的来减少气候环境对于咱们消化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1: 对气候节气的变化，我们人体皮肤可以感觉到，如果变天了，我们有的人会穿加一件外套，加一些衣服啊，这样的表现。但消化道也是对节气也是感受到，因为平时吃的太热的菜突然变凉了，它胃肠道就会反应，它会尤其是变天，它会肚子疼了呀，肚子不舒服了呀，腹泻了呀，它会哎，我今天吃的东西不好了，偏热了或偏凉了，我肚子发炎了。那么这节假日变天天气变化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2: 为了早期发现消化道疾病，定期做胃肠镜等消化道的相关检查也是很有必要的。那哪些人应该做胃肠镜检查呢？
1: 现代医学对于我们身体检查已经有很多检查可以发现消化的疾病了，比如说超声呀、CT 啊、PET CT， 尤其 PET CT 发现肿瘤啊、消化道造影啊。但是胃肠的最好的、最有权威的检查还是胃肠镜检查，它的费用虽然不高，比不上 CT 高，但是它的价值是 CT 是替代不了的。还是要看 CT 呢，看的是胃肠道外面的，它比较精准，但胃肠道里面只有一个检查，就是胃肠镜检查。
2: 尤其是像肠道息肉早期的发现，能够有效的阻止它向癌变进化的可能，对吧？
1: 对对对，这么下面就说了，有五类人是应该做胃肠镜检查的。第一个是，就是胃肠镜检查它是不分年龄的，就有症状。你只要有消化道症状，就不分年龄就建议做胃肠道检查。比如说出现了腹泻，出现了便血、便秘或者呕吐，那就是可以建议做胃肠道检查。肚子胀也是。第二种是没有症状，有的很多没症状，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做胃肠镜检查呢？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常识了，就年龄在40岁或40岁以上，就都需要做常规的，像体检一样。现在大家对 B 超作为体检都非常重视，对胃肠镜也是胃肠镜也是体检的一种，肠道的体检的一个很特别重要的筛查的工具，大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引起重视，但是这个胃肠镜的筛查还是需要更大的普及，它可以提早发现胃肠道息肉病变。它胃肠道息肉病早期处理呢，就是转变成胃癌的或肠癌的一个有效手段。第三类就是家族中有胃肠癌病史的，像胃肠癌发病率也非常高，在我们人群中消化道肿瘤可以排到第四位，所以做胃肠道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第四类人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就有的人长期酗酒呀，或抽烟呀，或者熬夜呀，像这样人呢，还是鼓励要定期做一下胃肠镜。第五类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曾经做过胃肠镜检查，发现了胃息肉或肠息肉，并且已经切除了或者手术切除的，病理是良性的，这类人呢，并不是切除就好了，他更需要定期呢做胃肠检查，看有没有再长出来啊，看看手术部位有没有什么变化呀。这也是就要做这个检查，这五类检查都是做胃肠镜检查都能使这些人群获益的。
2: 如果说 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胃肠出现了问题，那在饮食上面这个时候应该注意怎么样做调整呢？
1: 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我们很多群众呢，就在饮食上呢，他只知道饮食好吃还是哪个好吃，但是说从我们医生角度看，哪个食物容易消化，哪些食物不容易消化。其实对于食物呢，主要分三类，一类是糖类，一类是蛋白类，还有一类脂类。蛋白那个脂类呢，它属于就是我们常见的肉类，它非常香，但是它不容易消化。像糖类，像面粉呀、米饭呀、馒头啊，它属于糖类的，它是容易消化的。这就为什么有的人吃饭要吃的很多肉呢，他觉得不饿，然后吃馒头呢两小就饿了，他其实消化容易消化。所以在胃肠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建议饮食是容易消化的，就是以蔬菜类啊、清淡食物为主，少吃不容易消化的。那不容易消化的常见的就是有个叫黏腻的难化食物，就糯米糕、年糕、汤圆，它都不容易消化食物，它黏，尤其汤圆，你吃上五六个汤圆，就觉得肚子很饱了。对。第二个是油炸类和油腻饮食，这个食物也是不容易消化的，所以在胃肠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有这些食物还少吃。还有一些食物也是少吃，就是寒凉的食物。寒凉比较常见的就是冰淇淋、冷饮，还有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食物，

0: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健康超链接的主题是预防出生缺陷日，科技为盾，预防为先。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发布2026年预防出生缺陷日宣传主题“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旨在以科技创新提升防治服务质量和效率，通过精准科普引导育龄人群主动接受防治服务，科学降低出生缺陷。当前，精准检测、智慧服务和数字化管理已经深度覆盖备孕、孕期及新生儿各个阶段。基因检测等先进医疗科技正在让出生缺陷防治更加精准、高效、便民。依托成熟技术和智慧医疗平台，规范推出出生缺陷三级预防，以科学力量守护母婴健康，护航家庭优生优育。出生缺陷是婴儿出生前发生的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包括先天畸形、染色体异常、遗传代谢病、视听障碍等，种类繁多，表现各异，轻重程度不一，总发生率约为 5.6%， 是导致新生儿死亡和儿童残疾的重要原因，直接影响母婴健康与家庭幸福。母体基础疾病、孕期的感染、肥胖、营养不良、乱服药物、偏方、接触毒物、辐射、男方高龄、烟酒、有毒物的接触、遗传异常、近亲婚育、既往缺陷儿及不良孕产史、孕期长期精神压力，均会提升出生缺陷的风险，多数为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所导致，存在高危因素，并非一定会有出生儿缺陷。做好孕前的检查，补充叶酸，规范产检，可以有效降低发病的风险。当前，我国已构建覆盖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和儿童阶段的三级预防体系，是家庭科学备孕、规范产检和新生儿早筛早治的重要依据。通过不同阶段分层落实防控措施，出生缺陷将得到有效的防治。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六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九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我们的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啦，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创业知识，走进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第一课公益培训大讲堂。我们邀请到了牛芳芳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小企业初创期工商与税务相关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1: 今天我们就聚焦中小企业初创期最关键的两个板块，工商登记与税务管理的板块。对初创企业而言，这两个领域既是合法经营的起点，也是最容易踩坑的重灾区。不少企业老板因为前期准备不足或者政策了解不到位，可能错失政策红利，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从实操流程、核心要点到风险规避，带大家吃透初创期工商税务的关键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少走弯路，合规起步。那今天的主要课题就是我们中小企业初创期工商与税务问题的一个指南。那我们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工商登记核心实务。那我们要创业，肯定要第一步就是先要办理我们的工商登记，要办理我们的执照。那这是我们登记前的关键决策，是我们企业类型的选择，这是我们创业的第一步，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后期责任的承担和企业的长期运营，还有企业的长远发展。那肯定会有人问，那到底我办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好？那现在说我针对几个我们日常用的企业模式的一个简单介绍。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个体工商户，因为个体工商户手续相对比较简单一些，成本比较低，但承担的是无限连带责任，它比较适合于我们小规模经营的一些店面，就比如像我们平时看到的便利店、工作室、美发店等等。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普通有限公司，它是由两名以上股东出资，股东以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这是创业期最常见的一种类型，也是我们适合我们多数的小微企业。那第三个包括我们的个人独资企业，它是由一名自然人或者法人股东，股东需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个人的财产，否则需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的还是无限连带责任。那还有我们的合伙企业，它适合于多数合伙人一起创业的一个，就是体量比较大，合伙人比较多。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要明确我们的合伙协议，但它同样也是面临的一个无限连带责任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登记前的决策我们决定好了，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要办理的类型，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核定我们的名称。那这个名称准备建议大家提前准备2到4个备选名称，是按你最心仪的那个排名。我们建议是主要字段在4个字，比如新疆1234这样的有限公司，它主要是为了避免重名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不能用这个名称的。我们在起名的时候要避免使用禁用词。我们起好名字以后，先按照我们的心仪的这个顺序，再通过当地的工商税务局官网，在它上面就是提前核名。那这个名称我们核定以后，如果可以用，他会给我们下来我们的通知书，如果我们有重名的情况下，他也会通知我们，我们就开始启用我们第二个比较中意的名字就好了。那我们的名称决定好以后，我们要确定我们的经营范围。这个经营范围就是说，我们的经营范围一定在我们的执照的它的经营范围之内才能去经营。那我们的建议就是按照我们的主营业务和我们的次要业务的顺序来填写，这样做只主要是为了既能保证我们的核心业务全面覆盖，又为企业未来扩展业务留有空间。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行业它有一些后置的资质， 比如说我们的餐饮业，它要经营不光有营业执照，它还需要办我们的食品流通许可证。像我们经营油品的或者危险化妆品一类的，它需要办危险化学品证。还有我们的运输行业，需要我们的办理我们的道路许可证等等。这些后置资质建议大家提前跟相关部门咨询清楚，主要是为了我们能正常经营。那名称核好了以后，我们要确定我们的注册资金。那现在我们实行的是认缴制，那2024年6月30日前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自2027年7月1日起超过5年的，应当在2027年6月30日前将其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调整至5年内，并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应当在调整后的认缴出资期限内足额缴纳认缴的出资额。那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自2027年7月1日起不足5年，或者已经足额缴纳资本金的，无需调整认缴出资额。那我们2024年7月1日后新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认缴出资期限应当自成立之日起5年内足额缴纳。那就比如说我们2025年1月1日成立的公司，那我们最晚的时间是要在2030年1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实缴金额。因此我们注册公司的资金需要根据企业行业的特点还有我们自身的一些实力相结合，并非是越高越好，主要是避免我们后期承担的能力超过了我们实际的承担。地址确定好，我们还有一个注册地址。那注册地址建议大家选用商业楼，因为商业楼对经营范围没有限制，但是我们的住宅也可以办理，但是只有一部分少的小的经营范围和特别的一些区域可以办理，建议大家提前了解。那具体办理过程中需要提供我们的房产证复印件，还有我们的租赁合同，确保地址真实有效，主要是能保证接收到我们工商税务部门的回访等等，或者一些信函什么的收取。那我们这些信息，前期的信息我们确定好了以后来进行我们的实操，我们要去办理这个执照。那我们第一步就是线上实行线上注册步骤，登录我们当地的工商局官网，进去以后选择我们的新办企业套餐，按照要求依次填写企业的信息，那包括企业的基本信息、股东信息、占股比例、注册资金，还有我们的经营范围等一些内容，需要上传我们一些证明材料，包括我们的股东身份证，还有我们的地址这些材料。那这些信息我们上传完以后就等待审核。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对我们的数据进行审核，如果说我们资料不齐全的情况下，他会及时给我们退回，并会告知我们缺少什么资料，会指出我们的问题。所以大家只要在他的问题里面去修改，然后重新提交，再等待审核就可以了。审核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去领取我们的营业执照了。那审核通过后，由我们的经办人或者法人去我们的工商部门现场领取我们的营业执照，通常在1到3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那我们的营业执照以后领取了以后，那我们当然还有一些后备的环节。那拿到执照以后，我们需要去刻章，那这个必须到公安部门指定的刻章机构刻制我们企业的一套章。那一套章包括我们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合同专用章。因为现在新成立的企业属于数店票，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刻制发票专用章了。那这四个印章是我们后续经营的一个必备的凭证。那我们就现在章子刻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去银行开立我们的开户许可证了。那开户许可证完成以后，那我想说恭喜各位，我们创业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那完成以后，我们还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就是我们营业执照在我们的经营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信息的变更，这个变更包括企业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我们的经营范围等信息发生变更时，我们要先变更工商，变更完以后需要在30个工作日内去变更我们的税务登记，否则可能会面临罚款的问题。那我们证照要保管好，包括我们的营业执照， 我们营业执照正本一般建议是悬挂在我们的经营场所最醒目的一个位置上。那我们的副本主要用于银行的办理业务、签订合同等等。那我们企业的一套章也是要建议有专人保管，所有的章子的使用都要建立一个使用登记表和使用登记制度。那这个制度要全公司的人最好一起执行，包括我们的创始人要带头起到这个作用。那再提醒大家，我们公司所有的章一定是不能外借的。那我们前期所有的工商已经完成了，那我们第二部分就开始我们的税务管理部分。那第一个要进行我们的税务登记与出示备案。那我们税务登记的时效是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必须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目前的办理流程还是线上办理，可通过电子税务局新办企业套餐模块完成所有的业务备案。那具体的操作实践就是由我们的法人的通过个人登录的方式登录到我们当地的电子税务局系统，然后在下面选择我们的新办企业套餐，点开以后它需要填写我们的企业基本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有一部分是从工商信息里面带过来的，就是我们前期已经填写过的，那需要修改的我们可以自行去修改。那还要准确的录入我们的注册资金、电话等关键的信息，便于对接税务事项。那完成我们的事项以后，也还要完成我们的税种核定，签订我们的三方协议，这样才能实现我们税款线

上扣款的一个全流程。那我们前期的税务登记工作做完以后，我们要选择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纳税人身份的选择。大家很质疑，因为确实我们办理了公司，它就是一个个体，那就是一个独立的，它要选择它在税务的一个身份。那这个身份主要是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那怎么选择？我们现在就先小规模纳税人来说一下。我们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是3%的征收率，它是由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9号规定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使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应按1%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连使用3%预征率的预交增值税项目，减按1%的预征率预缴增值税，期限执行到2027年12月31号。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小规模企业在2027年以前，我们使用3%的税率的情况下，都可以，目前是可以减按1%的征收率来征收。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要考虑到我们的税率的问题。那小规模纳税人它是有一些限制的，它指的是我们连续12个月的收入不超过500万，适合我们的小规模纳税人。是连续12个月，如果说我们的收入大于500万，这个12个月指的是我们不超过12个月或者4个季度，期内的累计应征增值税的销售收入，它不是说一个自然年度，它是一个连续12月份。比如说，我们从2024年的9月份到我们2025年的7月、8月份，那这就是一个连续12个月一个自然年度。如果我们的销售收入超过500万，那我们必须要转为我们的一般纳税人。那我们的一般纳税人业务，它没有销售额的限制，它使用的是税率。那税率分别有13呀、9、6，还有一些简易级数的3。那这个就需要根据我们的经营业务来确定，可抵扣我们的进项税额，适合有大额采购、进项发票能及时取得专用发票的、客户需要专票的一些企业。那我一般纳税人增值税时按月申报增值税，业务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一些，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业务情况来确定业务使用的税率。比如有可能一个企业它的经营范围会比较广，它有销售收入、有建筑收入，还有我们的服务收入，那这个核算就会比较复杂一些，涉及的税率也会比较多，就需要我们的财务人员精准把握每一项业务，然后确定好具体业务使用的具体税率，才能规避税务风险。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让我们来关注人工智能的善与恶。
1: 一个经典的电车难题，失控的情况下，如果你必须选的话，你应该去伤害哪一个人？
2: 面对人类都难以取舍的伦理困境， AI 会怎样抉择？
1: 伦理困境它是没有答案的，人工智能也不应当有答案，它居然找到了偏好，没有进行过任何的价值校准的一个人工智能系统，你让他选撞男的撞女的，他就选撞女的；撞老人还是撞孩子，他就选择撞老人。这种偏好是哪来的呢？
2: AI 能通过算法把困扰人类的两难问题轻松解决。
1: 人类的数据当中涵盖了这些偏见，所以没有经过价值校准的人工智能，其实它反映的是整个人类社会当中数据当中的这种偏见。
2: 人性有善恶， AI 也有吗？
1: 有些人说人工智能是无善无恶的，我不觉得是这样的。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它是善恶兼修的，你让它做对的事情它可以做对的，但是呢，同时它可以做一个恶人。
3: 今天请您来主要是想跟我们聊一聊关于人工智能伦理方面的问题。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一般谈到说伦理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经典的难题，一辆不能制动的汽车马上就要撞到人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然后去问 AI 是撞男人还是撞女人。
1: 这是一个经典的我们对电车难题的问题。其实电车难题它是一个伦理的困境，就对于人来讲，失控的情况下，如果你必须选的话，你应该去伤害哪一个人吗？我们不应当因为性别、年龄啊、多少、种族等等的这种因素作为我们选择的依据，否则的话就是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的不公。不要说性别了，甚至年龄，那有些人说要保护下一代啊，我反问，如果旁边这个一个下一代旁边站的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老科学家，对于这个国家很重要，那又怎么选呢？那你说他对国家很重要，干脆保护他了，那难道祖国下一代不重要吗？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这个科学家呢？那再反问就是，难道我们应该根据人重要不重要来评判？所以它叫做伦理困境，伦理困境它是没有答案的。我们人类社会对有些东西是非常珍视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公平性，就是我们不应当根据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因素去做选择。我们希望人工智能行

0: 得的是什么？他应当习得的是人类社会在有些问题上，它是两难的抉择。两难的抉择，人工智能也不应当有答案。但是我想，人工智能并不这么觉得，让他选一个，他居然找到了偏好。而这种偏好呢，其实是我们人不愿意看到的。但他这种偏好是哪来的呢？基于大规模的互联网的数据。有些人说人工智能是无善无恶的，它就是工具，关键是在你怎么使用它，使用它的人定义了它的这种行为。我不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算法本身，它其实是一种有偏见的算法，因为它叫做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这种序列预测。什么是统计显著性？统计显著性其实它就是一种这个偏见。没有进行过任何的价值校准的一个人工智能系统，你让他选撞男的撞女的，他就选撞女的；撞老人还是撞孩子，他就选择撞老人，他一点都不犹豫。为什么？因为人类的数据当中涵盖了这些偏见。所以没有经过价值校准的人工智能，其实它反映的是整个人类社会当中数据当中的这种偏见。我们当然不希望人工智能系统它有这种偏见，但是人工智能真的能够完全的习得人类的价值观吗？其实这里是有很大的挑战的。王阳明曾经讲过这个四句教，这四句话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在我看来是太有启发了。他讲无善无恶心之体，那最开始人工智能系统它在接触人类数据之前，其实它是没有行为的产出的，它的行为产出将会是随机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是无善无恶的。但它接触了人类数据的时候，它就变得有善有恶了，因为人类的数据当中有人类的选择、人类的偏好。但是我们希望人工智能呢，它是知善知恶的，对，它叫知善知恶是良知。什么叫做知善知恶呢？知的前提是什么？是理解。那人工智能具有真正的理解能力吗？你自己有思考，思考了以后你才能够理解，对不对？这个机器真的能够思考吗？笛卡尔曾经说过 I think therefore I am， 对吧？我思故我在。那前提是什么？机器有自我这个概念吗？我们现在发展人工智能这么多，我们真正的给人工智能构造过自我吗？如果人工智能当中它没有真正意义的自我，因为它没有自我的体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思考到底是思考还是一般意义的符号处理，就是要非常深刻去思考。如果机器的自我，我思故我在是不成立的，那么机器是不是有真正的理解能力？如果做不到的话，知善知恶还能不能够成立？答案是否定的。现在知善知恶人工智能是做不到的。四句教的最后一句叫做为善去恶是格物，你知善知恶了，你还要为善去恶。但现在人工智能连知善知恶都做不到，如何去做到为善去恶？那有些人说，你说的不对啊，现在人工智能我可以通过类似于强化学习的算法 teaching right from wrong， 我告诉他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我让他做对的事情，不让他这个做错的事情。他一做错的事情我就给他惩罚，一做对的事情我就给他奖励。那我想反问的问题是，如果教人工智能这个人是个坏人呢？如果这个坏人就是人工智能，他只要做对的事情，我们认为做对的事情，他都给人工智能惩罚；他只要人工智能做了错误的事情，他都给人工智能奖励。那这时候人工智能被训练出来，这个人工智能他是我们所谓的知善知恶吗？他是为善去恶吗？他甚至是在为恶去善了。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就发现，人工智能系统呢，它不仅仅是难以做为善去恶，甚至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它是善恶兼修的，就是你让它做对的事情它可以做对的，而且它也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但是呢同时它可以做一个恶人。所以现在的人工智能它获得道德和价值的方式跟人类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想这个是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跟真正的人类的智慧，以一个所谓的合乎伦理的人工智能跟一个拥有道德的人之间真正巨大的差异。
1: 那咱们将来有可能培养出合乎伦理的人工智能吗？
0: 我相信合乎伦理的人工智能它是一个目标，而且在我看来的话，我们是必须做到。人类的道德指引，我们既不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更不要去做伤害社会的事。但目前的人工智能大模

0: 却不会因为从善而主动去恶。所以我倡导立德育智，为人工智能树立道德，使人工智能拥有道德，这将会让人工智能获得内生安全的基础，以道德驾驭人工智能的稳健发展。
1: 一位来自广东的网友说，我觉得搞人工智能的还是不要去纠结善恶的问题，知道哪些品质是人类的赞歌，有底线思维就行了。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0: 我想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啊，科学共同体现在有这样的共识，就是解决领域内的难题啊，对科学家来讲不是最大的挑战，更大的挑战呢，其实是你能不能够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你能不能够承担对于社会的责任，那些对于人类社会来讲可能带来潜在的灾难性的影响的，那我认为那科学就不应当往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不是科学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都应该去做，特别是人工智能，既然它叫做赋能性的技术，既然它叫做心智生产力，既然它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的发展，那么它潜在的社会问题科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此时此刻啊，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创业故事。如果说让您选择手握令人羡慕的稳定工作，还曾拿到过英国两所名校的留学 offer， 接下来您的职业规划会怎么选择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啊，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辞去了协和的工作，放下了留学的机会，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新疆伊犁。很多人问他啊，你后悔吗？会不会甘心呢？他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用行动创办了伊犁芳华会退休俱乐部，一个专为50后、60后、70后定制的高品质退休俱乐部。他也曾说啊，我想让叔叔阿姨们在这里找到兴趣，找到搭子，找到退休生活的新节奏。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林子的世界，听他聊一聊什么才是一个人最值得的奔赴。林子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嗯，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先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啊，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江三代林子，然后现在的这个地点是在新疆伊犁，在我们的工作室。
0: 非常开心啊，林子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有关于你的故事。那这两天在忙啥呀？
1: 这两天我们在活动室搭建了一个小的音乐，就是欢唱班的一个一个搭建，就是我们有专门安了几万块的音响设备、调音设备，包括话筒，我们想在这里去之后持续的开展一些欢唱活动。
0: 那其实在我们节目刚刚开始呢，就给各位听友朋友们介绍到了林子呢，现在是创办了伊犁芳华会退休俱乐部。那这个退休俱乐部都设计了哪些项目，能不能也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可以，没问题。因为我们俱乐部的话，它其实是有常规的一些课程，比如说非洲鼓呀、旗袍形体、燃脂操等等。然后我们最近筹备的就是带大家10月份去东北14日的一个游玩，我们这个游玩它是带有一定研学性质的。然后因为我个人觉得旅游它本身就是可以延长生命的当然这个也不是说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它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儿，然后不断的去激活你的大脑，然后就是他们退休的这些人群。

0: 群的话，可能每天本身来说，就是我们接触到的目前的会员啊，都说自己也比较忙碌呀，会带带孙子洗洗衣服做做饭什么的。其实但是这对大脑来说就是相同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就想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去做一些更多新鲜的事儿，旅游它当然也是一个部分。所以就是虽然说可能旅行当中你会觉得有一些劳累，但是你在旅途的过程中会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儿，就是更好玩的更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当然比如说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安排当中也会给大家安排很多的美食，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吃。那这就是我们俱乐部大致的一些项目吧，有兴趣文娱课程，还有一些活动，就活动当然也是不定期的，然后再就是旅行，然后我们最近筹备的就是10月份去东北。目前市面上没有这样子14日的行程，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定制的一个行程安排，所以肯定会带着大家玩得非常开心的。
1: 听起来太有趣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都有点想报名去参加了。可是说到这儿我也有点对不上号，很难把现在这个聊项目聊内容闪闪发光的你和2年前那个穿着白大褂走在北京协和走廊里的林子联系到一起。那咱们把这个时间往回拨一拨，当初在北京协和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呢？
0: 那会儿应该是在2014年的时候，我大概是大学才毕业，然后当然看起来就是比较懵懂，穿着白大褂，然后但是我的工作它其实不是在协和医院，我们是协和药物研究所，然后主要就是搞药物的研发。但是对于刚大学毕业那会儿，其实也是找不到明确的这种就是未来的方向，我到底是不是和走这条科研的路。反正每天就是在完成一些日常的就是科技组长老师安排的工作，然后顺带就是备考了雅思。因为那会儿我想如果要是继续就是深造，这继续走这条路的话肯定是要深造一下，然后就读博读研，可能就一条路走到黑了，就是这样子安排的。然后那会儿因为我家是在新疆嘛，在那边上班的时候也是挤在出租屋里，然后为了方便，也因为我是一个对时间观念比较强的人，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挤地铁呀什么的，所以就租的是在天坛旁边，就是单位的家属院。然后反正那段经历也挺有趣的，我感觉
1: 我觉得不仅是有趣，而且也是一条看起来前路慢慢一灿灿的道路。但是后来啊，你拐了一个非常大的弯儿，那是什么样的契机当时让你离开了那份工作呢？
0: 我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感觉我这个人还是挺幸运的，就是一路从上学然后一直到现在身边都有挺多贵人的。当时我也在犹豫，就是为什么考雅思的原因也是就是为了这个留学做准备嘛，但是其实目标没有那么的明确，就是我必须要继续读下去。然后但是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很好的学姐，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在实验室做课题的那段时间，然后这个学姐她是一直在带着我做科研的。然后我也有问过她，我说就是我到底要不要继续读研呀什么这样子，像你一样一直读到博，然后再修个博后。她说其实这条路的话是看你自己，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还不太确定你的方向，那你就不要说是闷头就直接学到头，因为如果你读完研之后你干了跟你现在专业不是对口的工作，那你这3年是浪费了的。然后还不如你现在就上完大学就转行干别的。如果说你确定要走这条路的话，那你当然选择读到研是最好的一个发展。然后我觉得也是他的这个点拨吧，所以我当时毕业了以后就去应聘了协和的工作。然后我想这个地方应该是就是从这个距离上来说是最接近我未来工作的地方和环境了，然后我要去在这里感受一下这个是不是我真正想要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当时就是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为什么离开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它毕竟是科研嘛，就是大家真的是埋头就是在干科研，然后可能也会牺牲掉很多休息啊的时间。你像我们那个课题组长马老师，我对他印象特别深，他跟我父母的年纪一样，但是周末他真的是没有时间去休息，然后包括中午我们要是睡个午觉呀，因为我们正常上下班嘛，就睡午觉，该休息就休息了。 但是他就是属于那种还要只能是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的那样，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生活质量，然后当时我就决定还是算了，就放弃了吧，就没有再继续走科研这条路了。
1: 了解了，感谢林子的分享。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关注过林子的朋友大家伙都知道，您之前在一次分享里面说过一句话，我还特意记下来了，是我记得您当时是这样写的，说回到千里之外的伊犁陪伴父母左右，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独生子的责任。那这句话当时其实我看到了以后读了好几遍，那责任这个词儿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我本身就是家里的独生子吧，然后可能大家对于独生子的想法就是，哎呀，独生子都是娇生惯养的，但是我恰恰相反，我是属于野蛮生长的。就是我从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住校了嘛，然后所以就是不管是洗衣服呀，然后叠被子呀，什么做作业啊，这些都是没有家长去督促你的，都是自己在干。然后而且我是就是我爸妈两边的孩子，就兄弟姐妹的孩子里面我是老大，就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有要给表弟表妹们呀，堂弟堂妹们这样起到一个表率作用嘛。再一个就是我小的时候确实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因为那会儿父母就是工作特别的忙碌，也没有时间去照顾我，然后周末呀或者在假期的时候我都是姥姥家混个饭呀，或者姨妈家混个饭，就这样子的。所以我对家人来说，包括对亲情来说，我是割舍不下的。就是那会上大学的时候才真正出去嘛，就每年回来跟家人团聚的时候就是特别的开心，然后能感受到这种家庭的氛围，然后离开的时候就是哭得稀里哗啦，恋恋不舍。然后所以我就无法想象如果我就是离开亲人身边的话要怎么办。所以我还是觉得虽然我是给父母也在强调，就是你们是独立的个体，你们应该为自己多考虑，不要为我去牺牲什么，但是我觉得缘分让我成为他们的子女之后，我还是想要就是陪伴他们一起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那我们也知道回来了以后父母是把你留住了，可你回来了以后日子不能只围着家里转，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这十年，而且干的还是和当最初工作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一件事儿。先说说布艺吧，十年软装布艺，您之前呢是有过相关的创业经历，那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行当呢？
0: 我是因为我妈妈她是一直在做生意，然后她是在做建材方面的嘛，就是瓷砖卫浴。她觉得这个瓷砖卫浴可能太，因为是属于硬装了，就比较冰冷。她觉得女孩子呢干点跟美学相关的，那就做做软装，比如说窗帘呀，然后床品呀、饰品呀、装饰画呀什么这些的。所以我觉得也算是误打误撞进入到了建材的这个行业吧。就是这样子。
1: 了解了。那其实我们刚才听到你说到了这么多，除了俱乐部之外呢，尤其是你现在做的这一块是基本上是有关于银发经济的，尤其是现阶段银发经济特别火，比如说养老啊、康养啊、旅游啊，哪条路都比俱乐部听着更加刚需。那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一个这样的内容，还精准的卡在50后、60后、70后呢？
0: 其实我没有专门去想或者是考虑选择哪个赛道。因为我开办这个俱乐部，第一点是我自己本身是热爱文艺的，就是可能从骨子里就是很喜好。小的时候就是学习钢琴舞蹈，然后12岁那会儿不是也考上了就是当时是北京解放军学院到那个乌鲁木齐招生，所以我专门还是坐班车过去到那儿去考试的，然后也考上了，但因为年龄比较小，然后父母就没有让我去上。但是就是从小培养的这个艺术爱好吧，所以一直我觉得是根深蒂固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感觉，所以一直也没有放弃，一直包括我上到初中大学呀什么这些，在班级里或者在学校里都在文艺这块都有一些这个发挥吧。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所谓的天命职业，就是你在做这个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投入和专注，这是我本身喜好这块。然后再一个就是我爸妈他确实也是退休了，因为我爸爸是今年3月份退休的。然后我就说想给他们找点什么事儿干呢，然后 当然我在内地每年不是出去要出差的时候，也会去到很多的地方，然后看到他们有很有意思的这些文娱生活，然后那我就想的是能不能把这个也就是带到我们伊犁来，然后让他们这些中年人也能够把自己的生活管理起来，过得更加精彩一些。反正各方面的原因吧，就想创办一个这样子高质量的社交圈子，然后让大家能够多交交朋友，充满欢声笑语这样的一个氛围的地方。
1: 了解了。就像刚才林子所提到的，在江外其实也接触过相关的中老年高品质文化服务，也想把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来带到新疆，带到伊犁。那这些年您在伊犁做面向中老年的高品质文化服务，您觉得大家伙最缺的是什么呢？是课程本身还是别的东西呢？
0: 我个人觉得其实不是课程，因为你看课程像在本地各个地方吧，我相信都有很多的社团呀，然后组织呀，包括老年大学呀等等，他们都会给大家提供这样子的课程。我觉得课程它就是才艺，它只是一种载体，但它并不是大家真正稀缺的东西。因为你去广场舞广场上也可以跳广场舞，就是活动呀跳舞呀这些都行，但是我们本地退休群体我觉得最缺的是这种被看见的这种归属感吧，就是有这种自我价值的这种体现。所以我就想打造一个比较平等的相互尊重的社群。我们在这儿也不要攀比谁家庭条件好什么的，也不要去聊那些八卦，然后大家只是因为爱好聚在这儿，然后比较轻松自在的一起就是进行一些课程呀或者是活动呀。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缺什么呢，就是认知的一个高低。我觉得这和财富和地位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特别想分享一下我们就是在搞活动我认识的一位哥哥和姐姐。那个姐姐她本身条件并不是特别好，她不是高薪退休的人群，然后但是她非常的懂得感恩，也很懂得生活。就我们有什么活动呀她都会参加，不是因为她参加我们的活动我才这样说，而是可能每个人他对消费这个点不一样。有些人觉得诶，我花个30块钱参加个活动或者是几十块钱的挺好的，就是给我自己增加了一些新的体验。但是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哪怕是月薪10000我也不会去花这10来块钱去搞这些没有什么意思的没有什么意义，这能干啥呢？你冲个咖啡能干啥？你学个冲咖啡或者是你学个插花能干什么，对不对？那这个是每个人的认知高低不一样。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这边大家的这个有一个点是我很想分享的，就是我们有一次搞活动的时候，一个大哥，就我们这里不叫叔叔阿姨，因为不想把大家叫年纪叫老了，所以我们就叫的是哥哥姐姐。当然他也是我父母这样的年纪，然后穿得非常好，这个始祖鸟啊什么带着这个劳力士啊什么的。我们在搞活动的时候就路过，就在公园里面嘛，然后路过了一个垃圾箱，然后垃圾箱旁边就是扔了一个空瓶子，当然可能是别人扔没扔进去，他就在这个垃圾箱旁边，他就过去的时候顺路的时候就把这个瓶子捡起来扔到垃圾箱。我觉得是个很小的动作，但是被我看到了，我就觉得每个人身上都有我们学习的东西吧。就是只要是有一双发现的眼睛，我都觉得大家肯定是在这个圈子里能看到彼此特别发光的点儿。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大家伙儿对于和我一样，对于芳华会俱乐部呢也是越来越感兴趣了。在这里也想和林子来聊一聊，咱们芳华会平常最热闹的时候是什么样呢？比如说您刚才所提到的课程有声乐课、非洲鼓、旗袍秀等等，那哪个场景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最为感动，会让你觉得哎，这一瞬间让您觉得办这个俱乐部一切都值得的？
0: 我是觉得就是其实我们每天的课程都很热闹，因为我在创办这个俱乐部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好的合伙人是蜜芬老师，她也是我10多年的一个闺蜜，然后她本身就是一个很搞笑很幽默的这种女孩子，然后而且能量就是非常高能量的一个人，所以她总是会在课程里传递出这种高能量的感觉，然后大家就会 在这个课程当中或者活动当中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刻意制造一些或者设计一些小环节啊，去调动大家的一个氛围呀、气氛呀。当然所有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都不会带有这种训斥的这样子的场景，因为他们这个年龄其实学这个这些东西他也不是为了考级啊或者是啊比赛呀等等，大家来了其实就是图开心，所以我们不想像是真正老师教小朋友这样子你要去训斥他没有做好啊或者怎么样我们没有这样的环境，所以我们的氛围每天都是挺开心的。
1: 嗯，了解了。那这些年来您跟这些50后60后70后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相处，有没有什么让你比较意外的发现呢？或者是说他们身上有没有打破你刻板印象的地方？
0: 我觉得有。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很多他们能来我们这儿，我觉得就是大胆的在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吧，就是多维的去体验生活，而不是说我退休了我就是除了可能在家做做饭照顾老人带孙子啊，我的生活就一成不变的这样。没有，他们既然能选择我们走出来，我觉得他们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新的尝试和体验这种新的选择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就带他们一起去体验维巴，因为我自己其实说实话我都没有去过，就我很想说我们90后去想体验什么样新的生活或者新的方式，我们就带他们也一起去感受。所以我自己本身其实我是没有去过维巴的，但是我就说我们能不能一起去感受一下呀，然后我们就带着他们一起然后到这个地方玩了一下。当然也不是特别的晚，但是大家也很开心，因为它里面也有很多的表演。然后再者就是有一个那个新中式的那个这个舞蹈秀探春风，就是公狗剧团的9月多号不是要在我们这边来演出嘛，然后当时大家就说哎我们要不要一起看一下这个演出啊，然后于是乎大家积极的就购票了，然后我们就相约一块儿去看。我觉得他们是很能接受新鲜事物的，然后可能跟我以前的一些印象，就是比如说他们可能是这个年纪啊可能更喜欢一些免费的东西啊其实不一样。其实真正的他们分得清是免费和价值，而且他们也希望是能够愿意去为一些有温度然后纯粹的这种文化社群去付费的。
1: 那通过这么长时间和林子的沟通，大家伙也都知道从最开始的服务布衣客户到现在服务这些大哥哥大姐姐，那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我个人感觉是更有耐心了，因为从服务布艺客户的时候，我其实只要需要用专业去打动他们就可以了。他们觉得哎你非常的专业，我愿意为你的设计买单，然后包括你的产品你的质感各方面都很不错，那就 OK 了。但是对于退休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觉得更多的他们需要的是耐心。我本身原先是一个非常急脾气的人，然后但是自从开始跟他们接触，然后我慢慢的要开始学习表情管理，就是在急躁的时候不要表现出那种不耐烦，然后哇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这个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好事情。
1: 也是一种成长历练的过程。其实说到这儿，我相信此时此刻很多听友朋友们可能和林子之前呢也面临过同样的选择，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会选择在考虑在犹豫是留在大城市更好呢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你作为一个过来人，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目前正在面临这样选择的年轻人分享一些呢？
0: 其实这个吧，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辩题，但是我个人觉得不要用别人的标准去定义你自己的人生，这点很重要。我也是一直这么做的，就别人眼里的好生活未必适合你，就是包括我们不管是选择留在大城市还是回到家乡，这个不是永久的单选题，就是你不是说你这辈子就只能待在家乡或者你这辈子只能留在大城市我们可以选择出去多历练一下积攒经验然后认知，再带着你的能力回到咱们的家乡，你不管创业也好或者去创造更大的你的价值也好，那你也可以选择长期扎根在大城市，然后你定期回来陪伴家人，或者是你把家人能够接到那边去，那也是很好的。我觉得人生这个东西就是它本身来说 就是流动的，它没有说哪一个选择就只能是让你定终身了。所以无论在哪，就最重要的是看你是否能够持续的成长，然后你是否能够接纳你当下的这个生活，你不要特别割裂。就我回来了，我还非要那样，就是心里想着，哎呀，我当时怎么不在那边？我要是这样的，你不要这样有这种割裂的情绪在。啊，反正我觉得大城市有大城市的艰难，家乡也有家乡的挑战，没有最完美的选项，就是所以不用焦虑，你就遵从你当下的这个内心就好了。那也许我也不是说一辈子可能就在伊犁了啊、如果有之后更好的机遇或者什么的，那也许后半生又去内地发展了，这里都有可能的。
1: 好的，感谢林子的分享。我们再来把话题回到我们的芳华会。那接下来对于芳华会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可以。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拿我看到的一个特别好的诗歌里面的画面举例。因为我当时，因为我说诗歌朗诵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目前没有的板块，而且我们也开了这个部分的课程的原因，就是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因为他们是有一定阅历的人啊，跟我们去朗诵这些文章也好是不一样的。我希望他是那种很舒缓的侃侃而谈的，像说话一样的就把这个朗诵展示出来了，而不是说正襟危坐的，然后就是那个端着本子，然后站在舞台上起着气儿那样子去进行朗诵，那个不够生活化。所以我们慢慢的也在加入很多新的内容。我希望我们俱乐部它是本身的状态，它是舒展的、休闲的那种，就是能够包罗万象吧。然后我也不希望它只是一个上课或者是搞活动的一个俱乐部。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就是有更多这种共创的东西，就比如说，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我能不能把它带进来给大家分享？没问题啊，我觉得只要是我们就是我和蜜蜂老师两个人觉得还不错，那愿意给大家去提供这样的平台。它只是一个平台，不是一个真正的只有我俩能做主的地方啊。我想就是能够让它在伊犁这片土地上变成一个比较有温暖的，然后有一些这种精神文化的这种家园。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子的分享。那其实节目一开始呢，我问了大家伙一个问题，什么才是一个人最值得的奔赴呢？其实听完林子讲完这一路，从协和到伊犁，从白大褂到非洲鼓，从装点别人的家到照亮别人的一段日子，我好像渐渐有了答案。也非常感谢林子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你的创业经历，包括你的创业故事，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关于我们芳华会俱乐部暖暖的爱意。当然我们也希望芳华会的未来呢越来越好，也期待这里能够有越来越多的欢声笑语。我们也希望以后日后呢，林子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暖心的故事，好吗？
0: 好的，没问题，欢迎大家来我们伊犁玩哟。
1: 好的，再次感谢林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啦。
0: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祝您越来越好。
0: 再见吧。
1: 好，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呢，我们共同跟着林子呢了解了他的创业故事。我们总觉得奔赴就是要往远处跑，往高处跑，往人多的地方跑，可有些人最值得的奔赴就是往回走，走回来，走来时的路，回到父母的身边，回到那些正在慢慢变老需要我们的人中间，告诉他们你们的好日子还没过完呢。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的收听与陪伴。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2: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逊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汇集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4: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2: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5: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2: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6: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 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6: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

0: 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

0: 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6 点，环比回升 1.1 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 20% 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1: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或者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十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2: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3: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3: BRICS Form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4: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 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

0: 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1: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3: 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1: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
0: 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4: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2: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 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 4.1 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4: 放松的心情。
7: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7: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2: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1: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0: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2: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4: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3: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4: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 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16: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15: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16: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7: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8: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7: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9: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20: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9: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20: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9: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

0: 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三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2: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2: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3: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6: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

0: 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0: 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举行；
1: 陈小江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0: 新广时评，疆台交融聚同心，携手共圆复兴梦。
1: 今年1至8月，全疆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超87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超4400公里。
0: 轮台县成立古树名木保险保障示范基地，为570多棵百年香梨古树上保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9月9号至11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着力夯实援疆工作基础，推动新渝合作不断走深走实。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9月11号，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疆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近年来，重庆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坐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部署推进六区一高地建设，持续发挥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着力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实落地，创新引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新起点上，重庆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立足新疆所需、重庆所能，坚持把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人心作为根本目的，坚持把共同落实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为重大使命，坚持把精准帮扶、全面合作、服务哈密和兵团第13师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抓手，坚持把强化高水平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更好推进民生改善作为重要落脚点，全力打造渝新合作和对口支援标志性成果，携手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陈小江 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重庆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重庆市作为新增援疆省市，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高质量谋划推动对口支援哈密市和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推进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政治担当，彰显了对深化渝新协同发展的高度重视。希望双方认真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持续释放哈密能源优势，推进江电入渝、江煤入渝，共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依托江算入渝强化跨区域算电协同，携手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对外开放战略对接，合力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干部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加大民生领域组团式援疆力度，促进文旅合作发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座谈会上，艾肯图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重庆交流合作情况，陈新武介绍了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江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分别在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和新兴市考察调研。9号下午，袁家军、陈小江、陈新武等两地领导在哈密市伊吾县共同见证江算入渝算力交付及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开工。重庆市代表团还深入学校、医院、能源信息管理机构、风电制造企业和历史文化场所，实地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开展结对入户走访活动，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重庆市领导卢红、马震、徐建，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李刚、薛斌、哈曾友参加有关活动。
1: 新华社消息，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9月11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多人参加活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致辞中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下，新疆与台湾交流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新疆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秉持两岸一家亲，落实惠台利民政策措施，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台湾同胞和新疆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更多贡献。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 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要扎根民间，深入群众，汇聚起守护共同家园、共谋民族复兴的力量。本届活动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台湾爱国统一团体联合举办。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9月10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参加会见。

0: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洪秀柱来江访问，对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旗帜鲜明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表示赞赏和钦佩。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洪秀柱主席一直关心关注新疆，积极宣介新疆，为增进台湾同胞对新疆了解，促进新台交流合作做出积极贡献。希望洪秀柱主席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疆，助力两地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交流互动，让两岸一家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助力深化经贸合作，带动更多台商台企来江投资兴业，助力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促进更多海内外朋友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疆。新疆将认真落实各项惠台政策，优化服务保障，为台商台胞在疆投资发展、工作生活创造良好条件。洪秀柱表示，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新疆，每次来都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都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此次来新疆出席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台湾与新疆加强交流互动，促进两地年轻人加深了解，助力深化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新疆各方面优势得天独厚，相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定会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开创更加美好明天。穆亚提加尔穆哈买提，中央台办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今天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报道。
2: 与会嘉宾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主题深入研讨交流，凝聚广泛共识。新中华儿女学会创会理事长王秉忠，
3: 携手圆梦的活动呢，对我们在台湾岛内的支持和平统一的爱国力量来说呢，是一年一度的盛事。今年呢，是第一次在新疆举办，这里啊，是中华民族曾经用生命捍卫的这个山河，也是让我们的更加的有这个历史的责任感。
2: 两岸统合学会执行长郑其生，
4: 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两岸如果坐下来谈，很多事情可以迎刃而解，尤其在两岸的科技经贸方面的合作，要让年轻的朋友能够有个主题式的交流。
2: 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五届，成为对台交流的重要品牌。与会嘉宾表示，将发挥自身作用，推动新疆与台湾交流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新疆导游、大陆青年代表迪利努尔·图尔逊江，
5: 我们两岸本来就有共同的血脉，有共同的文化，有共同的家园。当时我带台湾游客也是一路上聊聊彼此的生活，我们现在感情特别好，也希望我们两岸的青年朋友们走得越来越近。
2: 观察杂志发行人季新，
6: 大陆出台了非常多的惠台政策，我看到我们台湾的工商业的代表也说非常好，第一次来新疆，一下飞机就感觉人山人海，我还会去伊犁好好的看一下。
2: 中华爱国同心会秘书长张秀业，
7: 每个人都说这一生中一定要来一次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我们希望更多台湾的同胞来这边投资。
8: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疆台交融聚同心，携手共圆复兴梦。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落地新疆，以丝路沃土为纽带，搭建起新疆与台湾深度交流的平台，深刻印证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事实，彰显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共谋复兴的坚定信念。民间交流是两岸关系的重要支撑，民心相通是推动统一进程的关键动力。作为常态化对台交流品牌，本次活动聚焦民间交融与青年互通，推动新疆与台湾在经贸、文旅、青年交往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广大台湾同胞实地感受新疆发展成就，破除认知壁垒，主动扎根民间，厚植亲情，汇聚起反独促统的民间力量。山河不可分，家国不可裂，伟大祖国永远是台湾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此次江台交流，既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实践，更昭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两岸同胞唯有同心相守、团结奋斗，方能守护共同家园，共赴民族复兴新征程。
8: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1: 九月十号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第十三场。发布会介绍了“十五五”期间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供给基地的重要举措和发展目标。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9: “十五五”时期是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时期。按照规划，到2030年，新疆粮食产量将达到520亿斤左右。年均调运出疆100亿斤以上，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优质棉占比达 50% 以上，林果产量稳定在1550万吨左右，商品果率保持在 86% 以上，年均供应全国市场1000万吨左右，畜牧产品、特色农产品产能稳步提升，自治区级以上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将达到700家以上，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力争提升至 76%。自治区党委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谢应洲：
10: 紧盯优质和规模两个关键，在优结构、鱼龙头、低品质、树品牌、增效益、强基础上持续用力，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优质粮油生产供给基地、优质林果生产供给基地、绿色畜牧产品生产供给基地、区域特色农产品生产供给基地，巩固提升全国优质棉花生产供给基地，着力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农产品或高端食品加工基地，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或质量效益。
9: 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与科学的供水保障密不可分。目前，自治区水利部门结合水资源现状，高质量编制了新疆“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进一步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和水资源优化配置，统筹推进节水、蓄水、调水各项工作。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鲍正峰：
11: 加强重大水资源配置和蓄水工程的建设，推进大中型灌区蓄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强化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的骨干工程的衔接，不断提高用水效率和综合效益，因地制宜开展新时代坎儿井灌溉模式，积极推广水肥一体化、膜下滴灌等节水技术，为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做好水安全保障。
0: 今年一至八月，全疆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超87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超4400公里。请听报道。
12: 在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香泉村，平整的柏油路穿村而过，串联起稻田景观、农家小院和特色民宿，路通了，景美了，游客也纷至沓来，村里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稻香泉村村民祖里胡马尔·图尔逊介绍：
13: 不光本地的村民过来就餐也更方便，不少的外地游客也顺着这条路过来，我们做生意的收入也跟着有了提升。
12: 今年我区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同步推进乡镇三级路、自然村硬化路、微桥改造、农村客货运场站充电设施建设等项目，全面提升农村路网通行条件和服务水平。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新华：
14: 9个乡镇实现通三级以上公路，微桥改造基本收官，新增农村客运场站充电设施77个，预计11月底全面竣工投用。
1: 今年一至八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达13万辆，同比增长40.95%，口岸对外开放动能持续释放。 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12: 今年以来，阿拉善口口岸跨境货运贸易热度持续高涨，通关车流量稳步攀升，最高单日通关车辆达到801辆。新疆沸点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秀娟介绍，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和持续优化的利企措施，为辖区外贸企业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15: 现在通关速度明显变快，周转效率高了不少。我们还将继续深耕中亚市场，拓展新的货运路线，持续提升企业竞争力。
12: 阿拉善口出入境边境检查站不断优化通关保障措施，通过科学调配警力，动态增开查验通道，落实预约通关分类查验机制，对重点外贸物资开通绿色通道，保障车流高效通行。阿拉善口出入境边境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孙美婷：
16: 近期通关车流量持续走高，我们不断加强联勤联动模式，优化勤务流程，大幅减少货车滞留时间，全力为外贸企业减负增效。
0: 眼下，我区玉米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地积极组织收割机械及运输车辆开展收割作业，确保玉米颗粒归仓。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7: 连日来，在偃旗县七个新镇的玉米田里，大型玉米采收机械来回穿梭，高效完成摘穗、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一体化作业流程，运输车辆紧随其后，新鲜玉米第一时间装车转运，最大程度保障玉米采收品质。种植户孙建鹏今年种植了1000多亩玉米，他告诉记者，自己年初就与粮食烘干厂签了供销订单，
18: 销路嘛很有保障，价格也可以，我们都是机械采收的，省时间又省力。
17: 乌苏市58万亩玉米也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广泛应用北斗卫星精量定位播种、高密度种植、高效节水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种植成本有效降低，玉米品质持续向好。这两天，甘河子镇三道厂子村村民将玉柱家的玉米正在进行机械化收割。
18: 我今年种了550亩玉米，预计这个产量在1吨3左右。我这500亩地预计大概可以盈利20万左右吧。
17: 霍城县今年大力推广玉米播种密植精准调控技术，有效提升了玉米单产。汇远镇种植户孙建家的1830亩玉米，亩均保苗7500至8500株。他告诉记者，
18: 采用这种技术，玉米敢稠，产量就高。预计今年的30水丰啊，玉米亩产能达到1吨5以上，折合14水丰的干玉米应该是1吨2以上。
0: 文化中国行，在库车市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与秋瓷博物馆，通过遗址文物加数字科技的创新展陈模式，让千年秋瓷文化可观可感。请听报道。
12: 在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游客行走在参观路线上观看古墓遗址，同时通过数字化影像技术能够清晰地了解遗址原貌和其中蕴含的文化习俗。江苏游客沈西：
19: 非常震撼，视觉的效果扑面而来，展现了当时建筑的形态和历史的发展。
12: 博物馆讲解员迪利尼嘎尔塔利夫：
20: 采用的是考古遗址加数字化展示模式，地下展厅完整保存9座魏晋汉室砖饰墓，运用沙木投影、全息剧场、互动屏幕等技术，让游客沉浸式读懂多元一体的历史内涵。
12: 比邻而建的秋瓷博物馆同样致力于让文物走出展柜，借助数字技术赋予文物新的生命。博物馆上线了全景数字展柜、沉浸式环幕影像厅，针对部分易碎珍贵的秋瓷文物，通过数字影像补充还原文物使用场景、历史渊源。在博物馆库车古民居展区，通过数字互动全息影像，古民居的院落格局、木构雕花、廊檐细节完整清晰呈现。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游客可以亲手操作属于自己的库车小屋。云南游客郭红静：
21: 互动感是非常强的，有一种身临其境感受。
1: 9月9号，轮台县在哈尔巴克乡百年乡梨园成立古树名木保险保障示范基地，为570多棵百年乡梨古树上保险。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轮台台记者康兴平的报道。
3: 轮台县哈尔巴克乡百年香梨园是轮台县珍贵的生态与文化地标，百年香梨古树更是极具价值的绿色活文物。

0: 此次当地政府和保险企业合作创新，推出绿色金融汇率模式，将570多棵百年香梨古树全部纳入专项保险保障，全面覆盖风灾、冻害、暴雨、干旱、重大病虫害、意外损毁等风险，构建起灾前巡查预防、灾中快速处置、灾后理赔修复的全链条保护体系，补齐古树应急管护短板。现场双方签约古树名目保险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当地古树保护工作迈入规范化、专业化、长效化、金融化新阶段。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轮台支公司副经理何帅告诉记者，
1: 我们立足轮台古树保护实际，量身定制专属保障服务，充分发挥绿色金融赋能生态保护的作用。后续我们将优化快速理赔、急速查勘、专业施救服务流程，常态化配合林草部门开展古树风险排查与养护指导，以金融力量守护百年古木长青。
0: 轮台县林草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苏小飞，
2: 我们将以示范基地为依托，整合养护、隐患排查、专业救治、金融保障等资源，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古树保护样板，守护香梨古树资源，传承轮台县特色林果文化。
3: 今天上午，哈尔滨交响乐团《乐韵润校园雅乐起新知》室内乐重奏导赏音乐会在新疆农业大学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4: 在新疆农业大学图书馆大厅，一曲莫扎特D大调西游曲拉开了整场音乐会的序幕。明快灵动的节奏，阳光舒展的旋律，将大家带入古典音乐的氛围当中。中国民间弦乐作品《紫竹调》与《猜调》，一曲尽显江南水乡的温润雅致，一曲节奏活泼俏皮。传统民间曲调与西洋室内乐巧妙融合，东西方音乐语言相互碰撞，为师生们带来多元的听觉享受。新疆农业大学学生丹纳尔·努尔兰别克，
5: 哈尔滨交响乐团跨越千里来到我们学校，近距离的去欣赏，提升了我们的审美感知。
4: 在特色乐器独奏展示环节，蓝色狂想曲和热烈的布尔加舞曲选段，充分展现单簧管灵动多变的演奏魅力。小号独奏帕米尔的春天，以嘹亮高亢的音色勾勒出帕米尔高原辽阔壮美的图景。学生曹启航
6: 学习了很多音乐方面的知识，对交响乐有了深刻的了解。
4: 作为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剧目，9月11号和13号晚上，哈尔滨交响乐团还将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分别为各族观众带来原创交响作品音乐会《文明颂》、沅江音乐会《大河长歌》《月润天山》。哈尔滨交响乐团驻团指挥李一，
7: 曲目的选择我们是中西兼容，尽可能的去展示我们辽阔祖国的各地方的音乐。
8: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
8: 阿勒泰晴，14到30度；
3: 塔城晴，16到33度；
8: 伊宁多云，15到34度；
3: 伯勒晴，15到30度；
8: 克拉玛依晴，20到32度；
3: 奎屯晴，15到32度；
8: 石河子晴，13到31度；
3: 昌吉晴，15到33度；
8: 哈密晴，14到34度；
3: 吐鲁番晴，24到37度；
8: 库尔勒晴，18到31度；
3: 阿克苏多云，16到27度。
8: 阿图什阵雨，16到27度；
3: 喀什阵雨，16到26度；
8: 和田晴，16到30度；
3: 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
8: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2005。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大朋友小伙伴，欢迎来到花样童年，我是许贝姐姐。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好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或者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也可以找到我们。能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们，我们也会邀请大家来走进节目当中，走进直播间，一起来做小主播啊，参与我们的直播。好，今天我们又要继续走进校园来说一说校园里的精彩活动。前不久呢，乌鲁木齐市第14小学联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志愿护理服务队开展了应急救护进校园主题科普活动。同学们在这次活动当中可以说是收获满满。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一起走进这场活动。首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连线本次活动的负责老师张小云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欢迎您。
1: 听众朋友好啊。
0: 欢迎您，欢迎您啊。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场活动啊。先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学校为什么要开展这个应急救护的科普活动呢？
1: 首先呢，咱们校园的安全一直是教育工作的底线。小学生呢，他的天性也比较活泼好动，日常活动比较多，容易在学校会出现各类的突发意外。那我们学校开展这场应急救护的科普呢，主要是为了让孩子们掌握基础的自救互救本领，进一步呢增强他们安全防范的意识，同时也全方位守护学生健康成长。
0: 嗯，本次邀请了医护志愿者进到校园里，那重点是想让孩子们掌握哪些比较实用的急救技能呢？
1: 这次我们设置的内容也比较贴合咱们校园的实际，实用性比较强，重点呢让孩子初步掌握这个心肺复苏，还有海姆立克急救法，以及外伤的止血包扎这三项核心的技能。
0: 嗯，
1: 同时呢也让孩子们学会正确的呼救，科学的应急基本常识，真正让孩子学到实用的急救技能。
0: 嗯，是。那么对于小学生来说，学习急救知识，掌握一些自救互救技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您觉得？
1: 我觉得对于小学生来说，学习急救知识呢意义深远。首先呢让他们能够有效的提升自我保护的能力，遇到突发情况学会沉着冷静科学的去避险。其次呢也对他们进行了深化了生命教育，让孩子懂得去敬畏生命，珍惜生命，同时也培养了孩子的责任和担当。即便是孩子无法处理的急症，也能够做到及时的呼救，简单的处置，在关键时刻为生命争取宝贵的时间。
0: 嗯，在您看来，同学们在这次活动当中参与实操练习的整体状态，还有他们的学习效果怎么样？
1: 整场活动孩子们的参与度非常高，他们对待学习的态度也很认真。部分学生进行了上手的实操，练习了心肺复苏呀、海姆立克急救，这两项技能。通过学习啊，也让急救知识不再是书本的理论，而是变成了孩子们可以掌握的实用技能。整体效果还是比较好。
0: 嗯，那我们说回到校园生活，孩子们容易遇到哪些意外的伤害？他们需要掌握哪些基础急救的常识呢？
1: 在咱们校园生活中呢，学生最常见到就是我们在这个操场上会有磕碰擦伤呀、流鼻血，还有时候会出现扭伤。同时呢，咱们新疆现在暑假这个夏天温度比较高，可能会出现这个头晕呀、轻微中暑的情况。那掌握这些基础的急救常识，能让孩子们遇到意外的时候不慌乱、不盲从，能够简单科学的处置，也学会第一时间报告老师，有效降低安全风险。
0: 嗯，那接下来学校还会通过哪些方式常态化的开展校园安全教育和急救科普活动呢？
1: 接下来呢，我们学校也会把应急救护和安全教育呢融入日常的教学管理，依托我们的课堂，比如健康课呀、主题班会，去开展健康科普、 也会定期的在邀请我们医护的专家进到校园里开展专业的培训，同时我们也会联动家长家校共同去普及健康知识，织密家校安全的防护网，持续推进校园的平安建设。
0: 谢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场活动，谢谢您。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了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张老师说到啊，就是咱们新疆的这个气温的这个问题，虽然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秋季，但是我们发现这两天中午的时间是还是有一点很热，对吧？尤其是太阳照在身上的时候有一点炙烤的感觉，所以这几天忽然会觉得有点热。那我们的小朋友们，尤其是小学生，他比较好动嘛，在学校里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头晕呐、太阳晒的时间长了有点中暑啊这种情况，所以这种基本的基础的急救常识还是要学会的。哇，给十四小这场活动点赞。好吧，那我们现场同学们他们的感受如何，他们又有哪些收获呢？我们稍后的时间要连线到的是两位同学，马上回来。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喜来相恋，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各位大朋友小伙伴大家好呀，我是许贝姐姐。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前不久乌鲁木齐市第14小学联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志愿护理服务队开展的一场应急救护进校园的活动，同学们在活动当中收获满满。听完张老师介绍完活动以及同学们的感受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是真的要连线两位同学，我们让他们来谈一谈感受啊，看一看在这场活动当中他们到底收获了什么。好，我们现在要连线两位同学，你们好呀，在线上等候的两位同学你们好。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乌鲁木齐市第14小学三年级二班的刘景轩。
0: 啊，刘景轩，欢迎你。那接下来下一位同学是谁呢，也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乌鲁木齐第14小学三年级一班的钱博森。
0: 嗯，钱博森，欢迎你，再一次欢迎我们两位同学啊，两位来自于乌鲁木齐市第14小学的同学。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这次活动了，这次参加急救科普活动，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那刘景轩先说。
1: 我这次最大的收获是，以前如果看到人受伤或者遇到危险，只会紧张地跑去喊老师。而参加完这次急救活动后，我才知道遇到意外首先不能慌，我还学到好多保护自己帮助别人的急救小妙招。原来掌握急救本领就像手里多了一件保护大家的安全武器，特别有意义。
0: 嗯，哇，看来真是收获很多。好，我们来听一下钱博森你呢。
2: 这次活动让我大开眼界，我以前只知道受伤要找老师，今天跟西科大学医附院的医生学到很多自救互救的本领，还学到了遇到危险不能光慌张，先要冷静下来最重要，我觉得收获超大。
0: 嗯，真好啊，两位同学都有自己的收获。那通过这次的学习，你们学会了哪些以前不了解的急救知识呢？刘景轩。
1: 我学到了好多，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海姆立克法，也不知道 AED 是什么神奇设备。今天志愿叔叔阿姨教会我们喉咙里卡东西要怎么急救，不小心擦伤磕碰之后该怎么正确清洗包扎伤口，这些知识以前我一点都不懂，而今天全部学到了。
0: 嗯，钱博森呢？
2: 我今天学会了海姆立克急救法和心肺复苏，还认识了 AED 机器，还有擦伤磕碰怎么样正确处理，这些我以前只知道名称，今天医生给我们讲了具体的操作方法。
0: 嗯，看来两位同学都是在这次的活动当中认认真真的听讲了啊。那你们能不能简单的来说一说海姆立克急救法，它是用来解决什么危险的情况的呢？刘景轩，你来说说。
1: 海姆立克急救法就是有人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被花生、糖果这类东西卡住喉咙，喘不上气，说不出话，脸都憋得红的时候用的。用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把堵在气管里的异物排出来，挽救别人的生命。
0: 嗯，钱博森，这些你了解吗？
2: 我了解，就是有人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卡进了一些东西，比如说糖果之类的，你就需要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来帮他把异物排出来。
0: 嗯，是啊，这确实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需要用的。那你们知道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心肺复苏吗？刘景轩。
1: 当有人突然晕倒，怎么叫都没有反应，没有呼吸，胸口不再起伏的时候，就必须要立刻做心肺复苏，帮他恢复呼吸。我们小学生要先喊大人帮忙，不能自己随便做。
0: 嗯，钱博森他说的对吗？
2: 对，如果有人晕倒了，没有呼吸，也摸不着心跳，就要立刻做心肺复苏，帮他维持呼吸。
0: 嗯，哇，真棒啊。好，那你们刚才都提到了 AED， 你们看来已经认识了 AED 除颤器，通过学习你们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吗？钱博森先来说好不好。
2: 今天在活动中我才认识的AED 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如果有人心跳乱跳了，它可以帮 帮忙恢复心跳正常跳动，机器还会一步步说话指导我们怎么样操作。
0: 好，刘景轩他说的对吗？有没有补充啊？你也说一说好不好？
1: 说的很对，而且 AED 也是非常重要的急救设备，它能给停跳的心脏电击，如果人的心脏突然不正常跳动，可以用它帮助心脏恢复正常跳动。
0: 哇，真好啊，就是真的是在这个活动当中学习到了很多很多专业的知识。那你们在这次活动当中有没有亲手实操去练习急救动作？给我们来讲一讲你们的感受好不好？刘景轩你来说。
1: 有的，我试着练习了心肺复苏的按压动作，实操的时候我特别小心，看似简单的动作却并不好做，要找准位置，还得用够力气，更要细心，每一步都要按照规范来做才可以，练完之后特别有成就感。
0: 钱伯森说一说你的感受好吗？
3: 有的，我今天在人形模具上面练习按压胸口，但是看着简单，实际做起来还要认真，挺费力的。我才知道急救看起来容易，其实要认真对待才行。
0: 以前你们遇到过这种磕碰呀、擦伤啊，是怎么处理的呢？那通过这个活动之后呢，是不是学会了更规范的处理方式呢？刘景轩，你来说说。
1: 以前我遇到擦伤，只会随便擦两下，推一推就不管了。而现在我学会了要先清理伤口，再做好消毒，不能用脏手去触碰伤口，严重的要找医生。
0: 好，钱伯森呢？
3: 以前擦伤我只知道用纸巾随便擦

0: 钱伯森，你觉得呢？
1: 我觉得特别有帮助。万一同学出事了，我们懂一些急救知识，就不会干着急，可以按照医生教我们的简单做处理。
0: 你们都觉得非常有帮助。那如果身边的同学真的遇到突发的意外，现在敢去科学冷静的帮忙吗？敢帮他吗？刘景轩。
2: 我敢科学冷静的帮忙，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慌慌张张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会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先判断清楚情况，再用正确的方法帮助同学，同时第一时间告诉老师或者大人，在能力范围内提供有用的帮助。
0: 真好。钱伯森呢？
1: 我会先冷静下来，不用害怕，但是我不会盲目的动手，先喊老师或者大人，再根据所学的知识做力所能及的帮助。
0: 哇，这真好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以后在生活当中你会主动运用到今天学到的急救知识去保护自己和他人吗？刘景轩。
2: 我会的。以后我自己遇到小意外就按学的方法处理，如果看到别人遇到危险，也会及时的提醒帮忙。回到家后，我还把学习到的急救知识跟爸爸妈妈分享了。
0: 还分享了，这小手拉大手啊，大家一起来学习。钱伯森呢？
1: 会的，我不仅要记住这些急救的小知识，回家还告诉了爸爸妈妈听，遇到了危险要先保护好自己，也尽量帮助我身边的人。
0: 太好了，再一次为你们点赞。来自乌鲁木齐市第14小学的刘景轩和钱伯森在这次的活动当中表现得非常好，而且也学会了很多很多有用的知识，谢谢你们。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啦，再见。
1: 再见。
0: 哇，学校里的这种活动真的是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多更多有趣的知识和有用的知识。所以呢，如果你的学校有这样类似的活动，也欢迎和我们的花样童年进行联系，我们也在节目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当然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小朋友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走进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们有趣的生活。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的是名师讲故事。今天来听盘古开天地。
1: 上课。
2: 起立。
3: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0: 请坐。我是来自重庆的李硕老师，知道我们班的小朋友都叫我什么吗？猜一猜。
1: 李老师。
0: 嗯，李老师知道我的姓。
1: 李石头，石头老师，揭晓答案。因为我很高，我们班的小朋友跟我说话都要这样看着我，所以他们叫我巨人老师。今天呢，巨人老师就要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位真正的巨人，一起读课题。
5: 盘古开天地。这是一篇神话故事。
0: 神话故事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有人就说呀，神话已经老了，真的是这样吗？一起来看，2021年12月6日，华为旗下科研部门正在研发一款名为盘古的
6: PC
0: 端处理芯片。哎，我看到你们脸上诧异的表情了。来，你说，你有什么想问的？
7: 我想问盘古明明是个巨人，而芯片那么小，为什么要叫盘古这个名字？
0: 哦，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对吧？那这节课呀，我们要一起走进这个故事里，好好的研究研究盘古这个人物。接下来，听老师讲故事，你们一边听一边想象画面。来，闭上眼睛。 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混沌一片，像个大鸡蛋。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混沌之中睡了18000年。 有一天，盘古醒来了，睁眼一看，周围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一使劲，翻身坐了起来，只听见咔嚓一声，大鸡蛋裂开了一条缝，一丝微光透了进来。巨人见身边有一把斧头， 就拿起斧头对着眼前的黑暗劈过去，只听见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轻而轻的东西缓缓上升，变成了天。重而浊的东西慢慢下降， 变成了地。来，把你们的眼睛睁开，问问大家，刚刚哪个画面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来，我想象的画面就是当时很黑暗，然后盘古翻了个身，然后他那鸡蛋就裂开了一束光，就从那边
1: 落了下来。他可真是个大巨人呢，一翻身一坐就裂开了一条缝，好神奇呀！来，
7: 我觉得盘古他刚刚用大斧头把整个大鸡蛋把它敲碎成为天和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场面很神奇。
0: 嗯，你想到这样的画面了，很不错。只不过呀，他可不是轻轻一敲，他是一劈。哎呀，我们要来想一想，
1: 盘古当时是怎样劈开天地的？一说到人物，会看他的什么呢？我觉得会看到他的神态，也会看到他的动作。
0: 哦，那现在我们用上一个好方法，这个方法叫做你看着他，你在那里去看着盘古，不要忘了去看他当时劈开天地的表情和动作， 来想象他劈开天地的画面，自己练习，说一说，开始。来，时间到，刚刚脑袋里是不是有了画面呢？ 盘古是怎么劈的，给大家讲讲。
1: 盘古坐起身，看到身边有一把斧子，就顺手拿起来，啊，大叫了一声，斧头顺势劈下，随后天上升，地下降，盘古也缓缓地降，一手撑着天，脚踏着地。
0: 太棒了，给咱们把电影啊都放到后边去了。是的，顺手一抡，再这样一劈，有了天地。哎，刚刚我们说了要去看人的表情，
2: 我觉得应该主要是细节描写，应该是眉头紧皱，然后眼睛就是紧紧的盯着斧头，然后咬紧
0: 牙关，眉头紧皱的这样劈过去，对不对？你看他就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来想这个画面。盘古就这样一劈，天地就有了。这样的盘古给你们留下怎样的印象？来，你说。
1: 我觉得盘古很强壮，有很大的力气。
0: 哦，我们就看到了一个
2: 力大无穷的巨人。
0: 其实啊，为了更好的去感受他的形象，还有一个办法，我们还可以用上一种方法来感受盘古的形象。这个办法呀，我们可以把自己变成盘古，我们也化身盘古。假如你就是他，那我要问问你们咯，盘古啊盘古，你当时为什么要去劈开天地呢？
3: 因为我想为了以后天和地不再合在一起，能让以后的生命存活下去。
1: 我觉得我劈开了天地之后，然后就能看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呢，发现更多不同的事情发生。
0: 向往外面的世界，向往光明，对吧？
1: 对的。
0: 你看，我们就这样就看到了一个向往光明、向往自由、勇于开创的巨人盘古。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呀，去接着学习。盘古他在劈开天地之后，又做了什么呢？
2: 他害怕他们还在合在一起，然后他就手撑着天，脚踏着地，
0: 头顶天脚大地的撑在了天地当中。那接下来呀，我们要来关注第三四段描写他撑的段落。你们的手上还有一张学习单，学习单上有这样的思维导图，读完之后借助它来想画面，看看盘古又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你可以去看着它，经过漫长的时间，它会有哪些变化，你可以成为它，想一想它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先请你。
1: 我用的是我就是盘古的方法，我一直要苦苦支撑着天地，是因为现在天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不支撑着天地，他们有可能会再次合拢，而再次合拢之后，如果再想把它劈开就会更加困难。如果我现在不做这些坚持，我前面的所有努力都算是前功尽弃了。
0: 你是盘古的知音，请坐。那有没有用我看着他的办法？来，请你。
4: 2000年过去了，我看见他的脸开始是朝气蓬勃的，四肢发达健壮。10000年过去了，我看见他的脸渐渐没有了血色，头发开始变得苍白，四肢有气无力。又不知多少年过去了，他已经累得快趴下了，终于天地形成了，他倒下了，我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在大喘气。
0: 好不好？好在哪里？表扬他一下。
2: 你写出了盘古的身体变化，写出了他越来越疲惫，而且越来越苍老。然后呢，还有他支撑不住了，呼哧呼哧的大喘气，特别好。
0: 特别好，我也觉得特别好。请坐。我们就从他这一个撑的动作，能够看出来，他坚持不懈。是啊，就像你们说的那样，他一直坚持地撑在那里那么多年，最后都累得倒下了。盘古倒下以后，他 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息毒，
5: 变成了四季的风和妖风的雨，
0: 他发出的声音
5: 化成了我们的雷声，
0: 他的左眼
5: 变成了太阳照耀大地，
0: 他的右眼
5: 变成了月亮每夜晚带来光，
0: 他的四肢和躯干他的血液
5: 变成了奔流不息的大江，
0: 他的汗毛
5: 变成了茂盛的花草，
0: 他的汗水
5: 变成了滋润万物的泥土。
0: 可能你们会想问，盘古去哪儿了呢？有人说，他在这里，他是四季的风和飘动的云，它是隆隆的雷声，它是太阳
5: 照耀大地，
0: 它是月亮
2: 带来光明，
0: 它
2: 是大地的四极和五方
5: 的山，
0: 它是
2: 奔流不息的江河，
0: 它是
2: 茂盛的花草树，
0: 它是
4: 滋润万物的雨露。
0: 伟大的巨人盘古就这样用他的整个身体化为了世间万物。读到这里，盘古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2: 我觉得他是很厉害的，因为他用他的身体来换取地球的生机，他就换成了大好河山啊，美丽的风景啊，我觉得他是很厉害也是很伟大的。
0: 对的，把他的身体都奉献给了我们，我们可以说他无私
5: 奉献，
0: 无私奉献的盘古。我们就这样看到了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创世之神。现在我们来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你们知道这个企业为什么会用盘古来命名这款芯片的吗？现在有答案了吗？你们的眼睛都在发光，来。
6: 因为这个芯片开创了新的世界，
2: 这个芯片可以给大家带来方便。
6: 我觉得这个芯片它可以有更多的各种功能，也为人们带来更多的便捷。
0: 就像盘古一样造福人类，对吧？
6: 对的。
0: 其实不仅是盘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神话故事都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一起来看。
7: 我国首颗太阳探测卫星叫羲和，它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神。我国的火星探测车叫

0: 叫做祝融，他是神话传说中的火神。让我们把目光看向大海，我国的首艘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它是古代神话中拥有龙族血脉的水兽。这一个个名字集结了中国传统智慧与未知探索的浪漫寓意，它们从来不只是名字，它们是历史，是传承，是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
1: 同学们，现在你对于神话故事、神话里的人物又有了什么样新的感受吗？请听。
2: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和神话里的人物有一些是息息相关的。
3: 神话的内容很神奇，能让我们感受到以前人民的智慧的结晶。
2: 我觉得现在的人们把很多科技取为神话故事的名字，也想让神话故事里面的精神以及神话故事祖先对我们的美好的愿望延续下去。这样的话，现在的人们就可以继续利用神话故事，然后创造、发现、造福人类。
1: 太有收获了，我们这一节课就用上这样的方法去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盘古，感受了它的品质，也感受了它的精神。课后啊，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读更多的神话故事，去感受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浪漫。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好，下课。
4: 李，
1: 同学们再见。

0: 叫着我。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许贝姐姐。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大人物的小故事。9月5号，以学习贯彻条例、深耕全民阅读为主题的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市开幕。开幕式上集中表彰了书香校园、书香企业、书香家庭等一些先进典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自治区书香家庭获得者、喀什市母亲之家残疾儿童服务中心主任阿依努尔·哈利克用书香守护特殊儿童向阳成长的故事。阿依努尔的家没有堆满昂贵的藏书，却处处留着温度，适合脑瘫患儿触摸感知的立体绘本，标注着拼音和图画的低龄读物，写满阅读心得的笔记本，摆满了家里的书架和服务中心的阅读角。在他的带动下，家人始终支持他把阅读融入康复训练的全过程。一家人分工整理书籍，设计亲子共读小游戏，把普通的家庭书房变成了孩子们接触世界的小窗口。在母亲之家，阅读从来不是额外的任务，而是康复环节里重要的一部分。他会陪着孩子们慢慢翻完一页图画，用温柔的语气讲完一个小故事，让原本枯燥的康复训练在绘本的陪伴下变得轻松起来。他总说，哪怕孩子只能认出一个图案，听懂一句短句，阅读的种子就已经在心里发了芽。去年经过长期康复加阅读加教育的系统引导，中心里有5名孩子顺利走进普通小学的课堂，和其他孩子一起坐在教室里读书识字。从2015年入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德模范候选人，到2023年家庭获评全国最美家庭，再到2026年获得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阿依努尔始终觉得最珍贵的荣誉从来不是墙上的奖状，而是孩子们翻开书本时眼里亮起的光。他在活动现场说，我原本以为是我在帮助这些孩子，其实是他们让我成为了更好的人。如今阿依努尔依然带着家人和志愿者整理书籍，开设阅读分享课，把书香从自己的小家延伸到更多特殊儿童的身边。他用行动证明阅读的力量不分年龄，不分身体条件，只要有人愿意牵着孩子的手慢慢翻开书页，每一个童年都能被书香温柔照亮。
8: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

不学，晴朗的夜晚，我们抬头看星星，总觉得他们像一群调皮的小娃娃，对着我们不停地眨眼睛。可是实际上，星星根本就没有眼皮，当然也不会真的眨眼睛。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聊的是，星星明明不会眨眼睛，为什么看上去一闪一闪的呢？星星离我们特别特别远，哪怕是离地球最近的恒星，发出的光也要走上好几年才能抵达地球。这些光线在穿越浩瀚的宇宙空间时，一路都走得稳稳当当，直到快要碰到地球，才会遇到一层厚厚的透明面纱，我们的大气层。这层大气层啊，它可不是均匀和静止的，不同高度的空气温度密度都不一样，还总在不停地流动，就像一块被不停揉捏晃动的动态玻璃。星光穿过这层不停变化的空气时，会不断发生折射，路线歪来扭去。有时候呢，光线刚好拐到我们眼睛里，星星就显得特别亮。有时候光线偏到了别处，我们接收到的光就变少了，星星就暗了下来。这种极快的明暗交替落到我们的眼里呢，就变成了星星一闪一闪眨眼睛的效果。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小细节啊，就是月亮、金星这些天体看起来就不会像星星那样频繁的闪烁，这是因为它们离地球会更近一些，在我们的眼里它不是一个小小的光点，而是由无数个光点组成的光斑，哪怕一部分的光线被大气扰动带偏，剩下的光依然能稳稳地传到我们的眼里。所以呢，它们的亮度看起来就更稳定一些。天文学家为了躲开大气的干扰，会把望远镜架在高高的山顶上，甚至直接把望远镜送到大气层外的太空里，这样呢，就能看到不眨眼的高清版的星星了。明白了吗？

好的，亲爱的大朋友和小伙伴，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当然呢，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跟我们随时取得联系，取得互动，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新疆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小伙伴能够走进节目，走进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你们有趣的生活。好，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江松江永年终于抓来了自己的父亲燕王罗艺呀、啊，但当他一旦抓住罗艺的时候，一下子呀，这个心就变得极为不舒服啊！哪有说当儿子的把父亲又下药又上绑又堵嘴，就像绑匪绑票似的给绑到了东岭关呢？而且一路之上看到偌大年纪的燕王，自己的父亲白发苍苍，日渐憔悴，心里头难受啊，心说你要不是不认我，何有今天之苦啊。他也只能啊拿这个来宽慰自己，但是心里头不舒服，尤其是到了东岭关，见到了双枪王丁彦平。丁彦平啊向他索要燕王，哎，这让江松有所警觉了。怎么的？咱达成好的协议呀、啊、我抓来了罗艺，这罗艺一直要在我手里，我要保证他的安全的，我交给你，我怎么保证我父亲安全呢？你万一把我父亲给杀了，那怎么办呢？这坚决不能够的事儿啊！江松直接告诉丁彦平了，我要把罗艺给你啊，我不放心。丁彦平也说了，江大侠，这罗艺在你手里我也不放心的，你倒是能保证罗艺的性命了，但万一哪一天你一心软再把罗艺给我放了，那个时候我这边罗

罗成我也控制不住，罗毅在记我的仇，人家父子在联合起来帮着瓦岗打我，那我不就成冤大头了吗？啊，我也不放心呢。在这大阵没有结束之前，罗毅也必须得掌握在我手里，我得看着呀。哎，这不可能。江松说，你相信我，我既然给你达成协议了，我一定在此期间不会让罗毅跑掉，我也不会私放罗毅，我也不会暗地告诉罗成。咱都已经三机长了，君子一言都驷马难追了，怎么你还有这个担心呢？哎呀，你也别怪我，怎么你跟瓦岗的关系太好了，对不对？我好容易摆这么一座大阵啊，我本来是想请老罗家父子过来帮着我守阵的，你们这样一搞鼓起来，万一非但不帮我守阵，反倒是帮着瓦岗把我这阵给破了，你说我冤不冤呢？我本来也是啊为你着想，那么现在你也得为我着想着想，我这心里不安，那你是不是得给我消除了呀？这丁艳平会说呀，又是久混官场之人呐，那要比江松在这个政治上，在这耍手腕上，那强得多得多呀。这么一说，江松一琢磨，也真是这回事儿。你说人家也不放心呢，那怎么办呢？这是襄城郡刺史东方白说话了，这么着吧，你们俩的事儿既然是因我而起，我呀这个中间人就做到底。江松，罗毅也别在你手里，在你手里老王爷不放心，那么老王爷呢，罗毅也别放在你手上，放在你手上我兄弟也不放心，我一手托两家，你们把罗毅也放在我这里，我给你们看起来，我一定好吃好喝好招待，我一定严加防守。贤弟，你想他了，或者你想问他什么，你随时过来可以看他。老王爷呢，你也知道罗毅在我手里，我没有交给我贤弟，你也放心大胆的去使用罗成，让他死心塌地的为你镇守这座铜器大阵。不就一个月吗？一眨巴眼功夫就过去了，你看这样如何？我作为中间担保人，你们俩应该都信任我吧。老王爷，我是大隋的刺史，这一个官职你还不信任我吗？我还是你这座铜器大阵当中的关键一点呢，对不对？我还得给人压粮运草呢，你要连我都不信任，那你就没得信任了。那么对贤弟你来说呢，咱俩从小长大是发小，情同手足啊。燕王是你父亲，那跟我半拉爹也差不多少，你也应该充分相信我，这样你们都把燕王放在我这里，你们彼此都安心。两位，你们看怎么样啊？这俩人呢，合计合计，丁艳平一点头，我说江大侠，老夫觉得此计可行，我认可，你怎么样？江松一琢磨，东方白确实是自己发小啊，搁在他这里自己也放心，最终也是点头答应，那妥了。东方白，那就辛苦你，把这燕王就交给你了，不过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不能让任何人得知啊，这个我明白。于是江松就把罗毅、杜莎都交给了东方白，东方白是分别关押呀，把杜叉关到了明处，也就是大雨山压龙洞，只为了防范有人过来营救罗毅。你打听去吧，就算你打听着了，也只能找到大雨山压龙洞，救出来也是救的那杜叉杜文忠啊。但是那个时候你们就暴露行踪了，我就知道有人要营救燕王了，我就做好准备了。燕王罗毅呢，被关押在密牢当中啊，密牢在哪里？只有东方白他自己和他手下心腹知道，很少很少人。关押罗毅的时候，
把罗毅的术法紫金冠给摘下来了，作为一个信物啊。后来瓦岗不前来观阵吗？那为了防止大阵当中有人对瓦岗这些头领们不利，所以呢，人家瓦岗也提出来了，你们也得给我们来个人质，这样一来呢，我们手中有人质了，有把柄了，你们就不敢对我们观阵的大帅军师按下毒手了。平原大法师当时就把罗成作为了人质啊，这也是丁彦平灰暗心理在作祟，他明着罗成过去就会透露同级镇的一些秘密，但我故意让你透露，你透露他们也打破不了这座大阵呐。但等罗成回到东岭关，平原大法师专门找到罗成啊，还问罗成说，罗成啊，今天你见到诸位兄弟有何感想呢？罗成当时大惊啊，还否认与瓦岗有关系。平原大法师啊，想看的就是罗成这种尴尬局促的神色，于是适时的就把罗毅的术法紫金冠拿出来交给罗成了，并且威胁罗成要帮着我好好的镇守通缉阵，否则罗毅将有危险。但是此时的苦居士，也就是江松江永年，他突然间发现一个很不妙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自打自己把父亲罗毅交给了东方白，他再想去看罗毅，没人知道罗毅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他要见东方白，东方白呀总是借口自己公务太忙，这打大阵呢，我督粮草呢，不跟他见面。找了东方白几次，东方白都给他吃了闭门羹，不跟他见面。这时啊，这江松心里头就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呢、啊。于是江松就找到了丁彦平，就问丁彦平什么意思？为什么那东方白不跟我见面呢？我想去看看罗毅。哎呀，丁彦平说：“江大侠呀，东方刺史说的都是实情啊，最近呢他忙坏了呀，为了压粮运草啊，为了打造锣鼓帐篷军需器械，他昼夜不眠呐。罗毅既然关在那里，他又不能够难为罗毅，你何必担心呢？安心帮我守阵呐，这马上就要开打了。”江松一看丁彦平脸上那个神色，心里头更加不放心了。丁彦平，老王爷，你给我说句实话，这到底怎么回事？咱们说好的我随时可以去见罗毅，因何现在那东方白不见我了？要这里果然有些插头的话，那休怪我江松翻脸无情。江大侠，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咱本来就是个互利互惠的事儿嘛。啊，你要抓罗毅，我帮着你把罗毅给引出来了吧，你抓住了吧，对不对？现在罗毅只不过呢在那东方白手里头，你着什么急呀？现在已然跟那瓦岗达成协定了，一月之内要破我通缉大阵，破了人也赢，破不了咱赢。你就等不了一个月吗？一个月之后自然就见到了罗毅了，着什么急呀？我要你现在帮我一剑，你实现这个承诺，老夫向你保证一定会归还你的父亲的。江松说，要是我不帮着你守阵的，哎呦，那可说不好了，那是你单方面违规了呀，啊，你违反了咱们的约定啊，那你再想见到你的父亲呢就难了。好好的帮着我在这守阵，江大侠，我很看好你呀，不要让老朽失望。你丁彦平，你到底怎么收买了东方白？这话

说的，东方白本来就是大隋的官员，他现在理应以国家大事为重，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呀。你也不必怨他，是本王下令要他必须如此，他焉能不听啊。这一个月你不得与罗毅见面，一个月过后我许诺把罗毅送还于你，也就是了。苦局是，江大侠，希望你能与老朽好好合作，不要再说别的了。我这江松啊，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东方白为什么会背叛自己。那东方白为什么会背叛江松呢？书中暗表，在江松去接罗毅的时候，双枪丁彦平啊，专门的找着东方白谈了一次话呀，软硬兼施啊，说回头那江松一定会把着罗毅不放，但是我的目的呢，我要江松还有罗成都为我镇守这座大镇呢，我不想害他们呢，但是呢，我也不想这座大镇被贼人攻破。我希望啊，你能够帮助我。东方白说，我这怎么帮您呢？等他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把罗毅交给我，那我当然也不允许罗毅在他手里呢。这个时候，你就作为一个中间保人，把罗毅要到你这里，你说你给看着，一手托两家，这样只要罗毅到达你手上，你记住了，就给我把江松拒之门外，不要在这一个月之内让江松见他的父亲，一个月之后再把燕王归还于他，这样啊，江松才能踏踏实实的帮着老父我来摆这座铜旗大阵呐、啊。这样以后大阵成功，我一定会提拔江松啊，我一定会上奏朝廷，给江松给你大大的官职啊。东方白当时一听，哎呦，这我这不对不起兄弟吗？原来说的不这回事啊，原来也没我的事啊。你现在已然进来了，再说不关你的事儿，你哪能逃脱得了啊？这事儿你已然管了，怎么都关你的事儿啊。你放心，只要你帮着我做这件事情，老朽承诺你把我一身双枪的能耐倾囊而赠，全传给你东方白。不信呢，我现在就传你一半的功夫，这算定金，我先给你一半，等事成之后另外一半我再传你。哎呦，东方白呀，那是个武痴啊，想学江家枪学不到手，心生怨恨的，后来这才想学双枪，但一直这丁彦平不吐口，不教他双枪。今天丁彦平开口了，我把所有的能耐全传授给你，今天传你一半，这还不行吗？来，咱马上兑现。丁彦平拉着东方白拉到院里，就手把手的教东方白双枪啊。东方白这么一学，哎呀，确实啊，独到之处，奥妙无穷啊，越学越高兴，越学越想学，就把东方白这个瘾呢也勾上来了。正学的得意的时候，学的高兴的时候，嘎巴，怎么戛然而止？行了，一半交给你了，另外一半等铜旗大阵成功之后，我再倾囊传授于你。我对天发誓，口不应心，天诛地灭。这东方白又把嘴撇起来了，老王爷，这哎呀，我要这么做，我就等于啊，跟江松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这不彻底掰了吗？我对不起朋友，哎，不存在对不起。第一，你可以全往我身上推，你说这上至下派没办法。另外呢，你别跟他见面啊，只要不见面，一个月呼称一下子就过去了，回头把燕王完好无损的交给他，他能说什么呀？再说了，你也不算对不起他，你看着燕王，你又不是交给老父我呀，
我只不过是要求你啊，暂时不要把燕王交还给江松，让他死心塌地的能够帮着我，我也算求你，你也不用交给我，这还不行吗？这丁彦平啊，用双枪相诱，用升官发财相诱，再把后果给东方白一卸下去。东方白一琢磨也是，只要燕王在我手里，我不交给丁彦平，我就不算对不起我这兄弟呀，大不了不让你看两眼，反正是回头你跟丁彦平达成协议，是摆完大阵之后你们再解决家庭问题呀。你中间你看干嘛呀？看不看都无所谓，我又不会亏待于他。大不了在此期间我不跟你见面不就完了吗？一合计自己得到的利益那远比躲这一个月这面子那要多得多呀。行啊，先把这良心往嘎着我底下一夹，就这么地吧。要不说人有欲望啊，就容易失去理智。什么兄弟之情啊，什么手足之义啊，到这时啊退居二线了。他自己还安慰自己呢，其实我这也是好心呐，我这也是帮着他们父子二人未来相认呐。人在我手里，我也没交给这丁彦平啊，怨不着我。他自己给自己宽解。所以江松把罗毅押到了颍川县，这东方白才在二人争执的时候提出一个折中的方略，把人交给我，我一手托两家。其实这是丁彦平让他说的呀。果然江松中计了，江松现在也是迷糊了，人在这棋局当中当局者迷呀，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把罗毅交给了好朋友东方白。万万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东方白背叛自己，见几次吃了几次闭门羹，再问丁彦平，丁彦平这一番话，那江松啊完全明白了，等于自己让这丁彦平给算计了。就冲丁彦平这一手，看来这个人呢绝非是一个正人君子，而是个阴险狡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人呢。这人我还能信吗？他说给我的承诺未来还能实现吗？他现在等于抓住了我的父亲，拿他来要挟我呀。哎呀，我怎么那么糊涂啊，自己把自己亲爹抓来交给别人，让别人要挟自己。哎呀，没人的地方啊，江松连打了自己N个耳雷子呀，把脸都打肿了，就是没人看见。怎么呢？蒙着脸呢。江松这个后悔呀，悔的肠子都青了，眼睁睁看着丁彦平拿着自己父亲的术法金冠去要挟罗成，丁彦平拿着自己父亲要挟自己，把自己跟罗成全裹挟着帮他镇守这座铜旗大阵。江松啊翻江倒海啊，这可怎么办呢？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然是百年身呐。我怎么能够做这种事情啊，这多傻呀。但事已至此，后悔来不及了，怎么办？就得想方设法，得先把自己父亲救出来，救出燕王，自己才没有把柄抓在丁彦平手里。那个时候怎么都行啊，燕王只要控制在丁彦平手里，自己就没有翻盘的机会呀。那正在这个时候，三蓝倒铜旗来了，程咬金、单雄信、齐国远喝得醉醺醺的，三个惹祸的母子撞在一起，来到前门要进大阵，要来倒铜旗。正巧平眼大法师拿着金冠威胁罗成呢，你不是说跟那瓦岗不是什么兄弟吗？既然如此，人家过来打阵了，你作为镇官你得出去对敌呀。罗成无奈，只得在平眼大法师和苦居士的监视下大开阵门亮了队了。在战场上
拼命的给单雄信撑咬金等人使眼色。

您落荒而逃啊，活吊客王伯超追赶程咬金，结果半道之上被人用金弹子给打退了。苦居士一看程咬金进阵了，苦居士心说啊，程魔王乃一员福将，他可能是我的一线生机。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闯入铜器大阵，让苦居士发现了一线生机呀，这才跟王伯超一起去追赶程咬金。但他追赶那假的，他打算呢追到半道之上没有别人了，把那王伯超给弄死，然后再求程咬金帮助自己呀。可没想到啊，半路又杀出程咬金，但这是俏皮话了，一个人使用金弹子啪啪啪一顿乱打，把那王伯超打退了。嘿，江松高兴啊，这是天不绝我呀，省得我去杀着王伯超了，我杀了王伯超回头还得给丁艳平编谎话呀，他信不信的还真的没办法。现在王伯超被别人截住了，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跟程魔王讲述实情吧。就这么着把程咬金呢带入树林当中，这才现出自己本来面目。要么程咬金当时大吃一惊啊，怎么会是你？江松啊没有时间给程咬金详细解释了，事到如今那只有赌了。赌什么呢？赌对一个人的信任，我只有全盘托出，因为我信任程咬金，这才把前前后后的事儿告诉程咬金的。也就是说，程咬金是除了铜旗镇这大隋势力之外，唯一当时知道底细之人呐。程咬金大吃一惊啊，哎呀你呀，怎么能办出这样的事儿啊？江松脸羞得通红啊，我也后悔呀，仁义失足成千古恨呐。这是我只有求您了，因为只有您才能够帮助我，或许才能够把罗毅给我救出来。程咬金问他我怎么救啊，江松说了，说我呀自打觉得自己上当了，我就赶紧的找办法弥补啊，我也没有其他朋友啊，最后无奈我找到了凤凰岭金顶玉皇冠的老方丈，那也是我的前辈呀，智荣法师啊。这老法师也是看着我跟东方白长大的，我拜在他的膝下哭求

偶遇他呀。老法师得知这个事情之后，对我是深表同情，对东方白那也是愤愤不平啊。他就告诉我，可能能从东方白他闺女东方随珠那里打开一个缺口，因为东方随珠啊相中了他的徒弟程庆，而这个程庆却是你的小舅子那银锤太保裴元庆啊。可这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裴元庆啊看不上东方随珠。如果你能够过去给俩人从中作媒，促成俩人婚事，那能够争取东方随珠让他去颍川打探燕王被关押在哪里，然后把燕王想方设法救出来，这样我们还有一线生机呀！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帮着你们大破通缉阵的，来赎我的罪过呀！程咬金一听，你呀你呀，哎，那怎么办呢？只得点头答应，这才按照江松给的路线找到了金鼎玉皇观，见到自己小舅子。那后来的事儿咱就说了，智荣法师也帮着程咬金促成了裴元庆和东方随珠这一对璧人的情缘，程咬金裴元庆这才下山要到颍川去救罗毅，东方随珠打探出罗毅被关押地点。当然当时他们不知道大屿山压龙洞里关押的并不是罗毅，而是作为诱饵的杜叉。但俩人下山在神农谷碰上了遇险的李密呀、啊，李密去请范继勋去了，结果碰到了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裴元庆二次对阵宇文成都，二次锤阵天宝将，救了李密的性命啊。程咬金也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所知道的秘密告诉了徐茂公啊。徐茂公也乐了，说我呀也知道这个秘密了，谁带过去的？圣手白猿侯君集呀。怎么带过去的呢？这就是程咬金在凤凰岭金顶玉皇观这两天等信儿时发生的情况。咱说了，在齐国远回归西魏大营的前天晚上，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四个人潜入大阵要刺杀罗成啊，把那徐茂公急坏了，后派余双人侯君集也潜入大阵啊。当天晚上啊把大阵搅了个天翻地覆，但万没想到人家大隋这边来了两位将军呐、啊，前杰沈光那都是部下高手啊，结果把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全部生擒活捉，余双人身受重伤啊。圣手白猿侯君集背着余双人是误走江家集，碰到了在谷口等待父亲的江焕。侯君集背着余双人来到江家集，江焕也被王伯超的骷髅枪所挑伤，然后王伯超带领大军是包围了江家集呀。那这个时候苦局是江松他认为是个很好的时机呀，因为江松这两天正在盘算一个计划，怎么能够用这个计划再把这丁艳平装里头呢？于是苦局是就把罗成由打战场上给换回来了。罗成当时正大战李元霸呢，让罗成到达江家集跟自己母亲是二对花枪啊。罗成大吃一惊，被江贵之是生擒活捉呀，一直拿到江家集。这边大隋朝的兵丁啊也不敢贸然进兵，就在外面围着。江松料到只要母亲见到罗成一定会忍不住把罗毅跟他的关系之前发生的事情全部告知罗成啊。那么这么一来，罗成就跟自己有这么一点的血缘关系，但愿罗成会在这个计划当中相信自己，这也只能这么冒险。
果然呢，事情是按照江松他的预想发展的。江贵之见了罗成，就把之前的经过给罗成那么一说，罗成也感到惭愧。那就在这个时候，江松是及时赶到啊。江松不是也在外面包围吗？江松是江家集的人呐，他当然熟知这里的地理了。在这通往江家集的这条路上，其实啊有一条密道，这条密道半天然半人工，原来呢没有打通，是个天然密道，是个小道，中间有阻隔，有山势挡堵。后来呢，江松一看这条小道不错，能够偷偷的出入我江家集，于是呢偷偷的命人就把这条小道给打通了。那这条小道啊，得知的人是非常非常少，要么叫密道啊。江松啊偷偷的就钻这条小道，钻进了江家集啊，换了一身衣服来到大厅之外，果然听到自己母亲跟罗成讲述以往的经过。最后发现罗成这个人呢不错，人家主动承认在这件事情上责任在自己父亲罗毅身上。罗成没有强词夺理，这让江松啊非常的欣慰呀。那这才闯进来要跟罗成比武啊。那罗成在枪法上自然比不上江松啊，因为他学的江家枪没有学完，人家江松那是完完整整的江家枪啊。所以打着打着啪，江松一下就把罗成枪那么一压，唰，一枪尖啊刺罗成面门啊。罗成大叫一声，那是本能的发出了一声惊呼啊，但是枪尖在离面门还有一韭菜叶的距离的时候停住了，唰，在自己面门上这么一撩，突然间江松往前这么一扑，把罗成的脑袋往下一压，别动，咱进屋再说，一低声压着罗成。罗成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江松往屋里拽罗成，一边拽一边喊，不好，受伤了，快快拿绷带拿布来包扎，快快，就把罗成加入大厅啊。江贵之也大吃一惊啊，江贵之心说，我看着没扎中啊，怎么回事啊，哎呀，莫伤了罗成啊。江贵之也心疼罗成啊，赶紧跟江焕等人全进来了。进到大厅当中，江松吩咐一声把门紧闭，所有外人全不出去，这厅中啊就留自己这家人啊。这才把罗成松开，然后江松扑通一声就跪倒在老太太和罗成近前了。啊，老太太吃一惊啊，一看罗成脸上一点伤都没有，儿子这给我跪下了，这是何意呀？江松啊吩咐一声，把这江焕也给我赶到内屋去，不准他在这里，赶紧的把江焕呢让自己妻子也赶到内屋了。这大厅里头就剩下他们娘仨。这时江松啊对老太太磕了三个头，又对罗成磕了一个头，泪流满面说，我做了一件蠢事，这个蠢事啊，我对不起所有人，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江松啊就把自己中了丁艳萍之计，把罗毅骗到了同济镇的事儿给两个人讲说一遍呐。江贵之一听，哎呀，你这个畜生啊，这是人干的事儿吗？抡起巴掌啪啪啪左右开弓，就给这江松十个耳雷子呀。哎呦，罗成一看赶紧的过来，把江贵之的手给抓住了。不，怎么了？他也不知道该喊什么呀。最后罗成一着急，扑通一声也跪倒在地，娘啊娘，我喊你一声娘，你别打我这哥哥了。这一声娘救了江松了。老太太浑身发抖，成儿啊，我们对不起你呀。

罗成刚才呀也挺生气的，哪能这么干的？但转念一想，自己父亲带给人家母子偌大的悲痛啊，这一辈子的伤啊，那人家做出这样的事情，有情可原呐。再说了，现在事情已然出来了，你再责怪别人无济于事啊，得想方设法救出我的父王啊。老太太一直江松啊，江松，这事是你办的，你说该怎么办？江松说，孩儿我知错了，所以我现在呀想了一个计策，我们现在得变被动为主动啊。这丁艳平化成了平眼大法师，他认为所有人都在他的掌控当中，那既然如此，咱就利用他这个自信，咱就大变活人，把他身边的这些人咱都给他变成我不是我，你不是你，最后大家打破他的阴谋啊。罗成说，什么叫我不是我你不是你？江松说，兄弟啊，丁艳平为什么非得挟持咱们的父亲呢？很简单呀，就是要挟你死心塌地的为他守这座铜器大阵呢。你即便是给他守成了，最后他也绝对不会放过你，因为他在心里头把你给恨透了呀。但是你现在知道父亲在他的手里，你受他的胁迫，你不敢不听从啊。现在你就已然感觉到手足被缚啊，你都得处处听他的呀，他让你杀谁你杀谁，你现在马上要跟瓦岗那边决裂了，你就扮演了一个杀害单雄信的凶手啊。那未来真的打起仗来，父亲在他手里，你哪能够不顾及父亲就跟瓦岗相结合呀？你肯定得顾及父亲抵挡瓦岗，这样你是万分的痛苦啊，难以解脱呀。我的意思呀，给你换换个，让在北边守阵的罗成不是罗成了，把你调出去。只要这个人不是罗成了，对于咱们父亲死活他不惦记在心里头，你只需要告诉他听从谁的命令，让他回来呀，和那西魏瓦岗军相联合，才能主动的毫无挂碍的来大破铜旗阵，与那丁艳平为仇作对呀。得先把你解放出来。罗成说，好是好，但谁能够替我镇守前门，又不会让这丁艳平发觉呢？江松说，有一个人可以呀，那就是你侄儿江焕呐。因为江焕太像你了，整个身材甚至说连发音都和你极为相似啊！如果遮上面不让人看出他本来面貌，只观察他的行动，那就是你罗成无疑呀！而且他是咱们自己人，绝对能够控制啊！罗成说，遮住脸面，那丁艳平不就怀疑了吗？嗯，所以刚才我要跟你比武啊，才要用枪往你脸上戳，才要夹着你告诉大家你受伤了，把你加入大厅当中啊。现在对于外面人呢，我们就可以传出消息说你在江家集又和老太太伸手了，被老太太一枪把你给毁了容了。你罗成本来长得漂亮，对自己容颜那是相当自信的，一旦毁容一段时间，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你丑陋的容颜，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要看你把他骂出去，谁要看你把他给宰喽，这是你的性格呀。即便那丁艳平他怀疑，他也不能过去按着江焕把他脸上轻纱给他揭下来呀。罗成说，那也不成啊，他可以不揭脸上的轻纱，但是啊，他可以询问军医官呐，这军医官也会说那江焕脸上无伤啊。嗯，江松说，这一点呢，你放心，军医官我已经买通了。
啊？罗成说，这怎么回事？江松说了，负责北前门的军医官乃是武王杨方杨义臣他最信任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人送外号叫胡义贴，这人跟我私交甚好啊。为什么甚好？因为胡义贴呀，有一次到山上采草药，结果呢一失足是滚落山涧当中啊，把腿都摔折了，动弹不得。到了晚上来了两只狼就要吃他，正巧那天呢我游打那里经过，于是我把那两头狼啊给赶跑了，把这胡一贴就救到了江家集，在这里好生给他调养，对这伤他自己治就行啊。胡一贴呀，摔断腿呀，扭着腰啊，人家一贴膏药就灵，但自己不能给自己正骨啊，咬不下那个牙呀，是我母亲给他正的骨，然后自己贴上膏药，在我们家呀将养了三个多月，这才完全康复啊，对我们家呀是感恩戴德呀。我只需要给他说让他帮助隐瞒这件事啊，就能瞒过丁艳平啊。因为我儿江焕他肚子上也被那王伯超划了一道口子呀，给他换下的纱布，给他换下那些血迹，正好能够遮掩你这脸上受的伤啊。这血不会有假呀，这纱布绷带也不会有假呀，你只需要告诉你手下之人，让他们也帮着隐瞒，把江焕完全当作你来服侍也就是了。罗成说这个好办，张公瑾就在寨门外呀。张公瑾为人谨慎，我只要一点拨，剩下的事儿不用咱们教，张公瑾自然会办。那好，回头啊就让人把张公瑾叫来，就说你不服气老太太，跟老太太二次打赌，结果打赌打输了，把脸给划花了，要一个人进来把你接出去，但是请你把这一身盔甲，把你的五勾神飞亮银枪，把你那匹西方小白龙全都交给江焕，让他穿戴乘坐冒充于你。罗成说，为什么不把江焕叫出来直接告诉他呢？现在不能告诉他，如果告诉他，他的爷爷在那丁艳平手里掌握着，他也难免会顾此失彼，有所犹豫，让他对这件事情一点不知道，他就会放开手去做。好，两个人呢定下这个计策，这才告诉江焕，只是告诉他你去冒充你这叔叔，为他镇守前门，一切的命令你都听从一个叫张公瑾的，也就是一会儿啊把你接出去的那个人，最终的目的要帮着西魏瓦岗军大破这铜旗大阵，你可愿意？这可是冒风险的事儿啊。那江焕小孩啊，别看二十多岁了，童心未泯呢、啊、好啊，这事儿好玩啊。这样就把脸用绷带给缠上了，穿上了罗成的盔甲往那一坐。而罗成呢，江松又给罗成找了一身衣服，换得了就往江松身边这么一站。这个时候圣手白猿侯君集闻声赶到这里、啊、侯君集怕这里出什么意外，结果推开门一看，罗成受伤了，把侯君集急坏了。侯君集都没看出来那罗成是江焕装的，是假的。大家这么一笑，侯君集回头一看，哎呦，咱不说了吗，侯君集看到一个人当时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这时江松才把侯君集拽到一旁耳语一番，不能够让江焕听到，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侯君集，让他带回告诉军师大帅。但这个计划呀，最好知道人越少越好，连西魏王都不要告知，因为通过单雄信那件事儿啊，这江松对西魏王李密心里头有隔阂，有看法，他认为西魏王李密那是一个不定的因素啊，现在我看不透他，所以这件事情在破阵之前最好瞒着李密。
另外江松又把阵图给了侯君集，还把一只武王杨芳的龙披也给了侯君集。侯君集还问呢，这龙披你是怎么得到手的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圣手白猿侯君集，问江松江永年，你这武王杨方的龙披是如何得到手的呢？江永年说了，这龙披呀，是我偷丁艳平的。我在丁艳平那里发现了武王杨方这根龙披，而丁艳平呢，对这根龙披呀，好像未加防范，所以呢，我抽冷子就把这龙披给他偷出来了。你把龙披也交给大帅军师，另外让他去找一位叫楚随良的英才，这人呢在哪里哪里，把楚随良的家也告诉了侯君集。你找到这位楚先生啊，他善于模仿其他人的笔迹，你让他模仿武王杨方的笔迹，未来拿着龙披就有可能在颍川县调走燕王罗毅。当时啊，江松没有告诉侯君集程咬金奔凤凰岭了，因为江松对程咬金那边的事儿啊，他没有把握，只是告诉侯君集，现在程咬金还没死，你们就放心吧。就这么着，侯君集带着这只龙披，还有阵图以及楚随良的地址，返回了大营，告诉了军师大帅呀。那这才有李密去访范继勋的事儿啊。而这个时候程咬金办事儿办得特别的顺利，江松啊果然没看错人呐，程咬金在这拉煤宝欠上啊，那可以说是绝等高手啊。人家不但成功的给裴元庆、东方随珠俩人结成连理，而且呢还成功的打入颍川城，救了大屿山压龙洞的杜叉杜文忠啊。程咬金先把杜叉带出颍川城，这在前文书咱都说了，出了颍川城，在那破庙当中跟侯君集等人呢建立了联系，因为在神农谷程咬金已然跟三爷徐茂公把接下来的事儿商议好了，这边把杜叉保送到西魏营中，那边也已然请到了楚随良，仿造了武王杨方杨义臣的亲笔信，让尤俊达等人冒充武王杨方的棋牌官，要到颍川提调燕王罗毅。

到这里把龙皮亲笔信往刺史东方白手中这么一交，再加上程咬金在这里啊当巫师神汉给这东方随珠啊在那跳大神儿，把这虎牙龙说的神乎其神，把东方白呀给说的一愣一愣的脑袋发昏的时候，尤俊达他们呢拿着这龙皮亲笔信到了。东方白一看赶紧的脱手吧，罗艺放在自己这里太烫手了，于是啊没有过多的想，就把罗艺由打密牢当中给拎出来了，交给了尤俊达等人。程咬金护送着车辆离开了颍川县。讲述到这里，程咬金看着丁彦平一阵冷笑啊，嘿嘿嘿，丁彦平啊，我们到这个时候还以为啊做的天衣无缝，马上带着燕王就可以返回西魏大营，可万没想到啊走到一半的时候居然杀出了双枪护耳妇，带着那么多的官兵把我们给截住了，口口声声要我把车中之人给他留下。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呀，这霍尔夫刚跟我见面没有几天呢，那时他还打算只做一位山村野民呢，怎么突然间就投靠大隋了呢？在交谈当中啊，我发现霍尔夫吞吞吐吐好像有难言之隐，我就知道这里头一定有毛病，但我又不知道毛病出现在何处啊。那正在我们之间对峙的时候，苦居士江松及时赶到啊。江松出一个主意，要跟霍尔夫比试，如果霍尔夫赢了就让他呀把燕王带走，如果霍尔夫输了就把燕王留在这里。我见霍尔夫当时万念俱灰，他都说了他赢了希望我们把燕王给他，输了说燕王不但不要，还要我们呢连他一起杀死，省得留在世上活受罪。我一听这话呀就知道肯定有大事发生了，于是呢我们就到了密林当中，说的是一无赌输赢，其实啊就等于离开两队人马的视线之内，找一个僻静之所能够在那里冷静地聊一聊到底发生了什么。到了密林当中，江松并没有动手啊，而是开口就对呼尔夫说了，说我知道你的苦衷，你的儿子呼任雍是不是落入了丁彦平之手。一说这话呀，我发现呼尔夫双泪落下来了。我当时就问呢，我说尔夫啊，到底怎么回事？难道说苦居士说的是真的不成啊？你儿子什么时候落在了平眼大法师手里？你知道不知道平眼大法师是谁呀？呼尔夫当时哭着就说了，说我怎能不知道啊，你程咬金离开我家的第二天，我师父就找到了我家家门呢。丁彦平是不是这样啊？哎，你老小子闻着味儿了，你一听司马德堪回来告诉你有一个使双枪的把他给打败了，他一对你描述这个使双枪的体貌特征，你立刻就明白了，就知道这个使双枪的是被你扫出门去的双枪护耳妇。哼，你这个老东西呀见不得人好啊，你一听你这个徒弟居然救了我，你本来对护耳妇就恨之入骨，这下子更是恨得牙根咬碎呀。你闻着味儿就找到了护耳妇家，这对你说很容易呀，到了呼尔夫家你就把人家的孩子挟持到手中了，然后啊你对呼尔夫承诺说只要他帮着你守着同级大阵，等事成之后一定归还他的儿子呼任雍。
不但归还，而且重新的把护尔符收入你的门下，重新收为弟子，传授你双枪绝技。原来护尔符没学到的，你倾囊而授，知师莫若徒啊！你这徒弟当然知道你是一个心狠手黑之人了。为了他的儿子，他不得已就被你挟持到这里。你给他的任务就是守在这个路口，等待由打颍川出来的燕王罗毅。丁彦平，我得问问你，你凭什么那么自信有人会由打颍川把罗毅给调出来呢？啊？丁彦平啊，是得意一笑，你们这些伎俩能够瞒得住老夫吗？老夫早有妙算。呸！程咬金啐了丁彦平一口。丁彦平，你好不害臊啊！不是你算出来有人会在这里调出燕王罗毅，而是你帮着别人调出的燕王罗毅，对不对？嗯。丁彦平说：“程咬金，此言怎讲？此言怎讲？”嘿嘿，丁彦平啊，我问问你，那江松盗走的龙披究竟怎么回事？丁彦平说：“那是江松由打我这里偷走的，你问我怎么回事？”嘿嘿，丁彦平，你这个老奸巨猾之人，处处设防，你对江松从来没有信任过，你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明处，让江松这么轻而易举的盗走？盗走了你都不追查，这是所谓何故啊？你说我所谓何故啊？丁彦平，老匹夫啊，这就是你这个人心黑手狠的作为。你等于给江松、给东方白这两个人共同设下一个陷阱，你在旁边看着他们俩往下跳，对也不对呀？你早就算计好了，江松此人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他的父亲罗毅由打颍川县给调出来。他能找谁帮忙啊？他只能找瓦岗、找西魏营的人啊。那么如果他手上有龙披，西魏营的人就会帮助他，甭管使用什么手段，都会把那罗毅由打颍川县给调出来。而你在半道之上再埋伏一支让护尔符带领人马把罗毅再给你劫过来，如此罗毅真真正正的被你掌握在手中。而东方白呀，又不能说什么，因为毕竟把罗毅调出颍川城的是西魏瓦岗军，并不是你丁彦平。等于啊，这件事情做完是他们自作自受，你丁彦平抓住罗毅不会背负任何道义上的骂名，因为你是从瓦岗手中抢的罗毅，并不是从那东方白手里抢的，你不必要背负违约违信之名。可是那武王杨方杨义臣的龙披却是你故意的放在明面，故意的让江松窃走的。丁彦平啊，你这伎俩，你这算谋好深呐！俺老程今天说的对也不对？丁彦平点点头啊，程咬金呐，没想到你这个成魔王倒有这番见识，不错，这也是老夫一计。哼，我要看一看这江松也好，这东方白也罢，对老夫是真的忠啊，还是假的义。果然呐，
人心都不能够被试探，只要你一试探，你就发现这些人都对你是虚情假意。既然如此，我就从中把那罗艺抓到我手里头，不也名正言顺了吗？哼哼，丁艳平啊，就你这种算计啊，算计来算计去，把你这老家伙自己算进罐里了吧。当江松发现你把霍尔夫的孩子也给拘押了，江松对你是彻底失望了，他也明白了，他被你利用了，盗取了武王杨芳的龙皮，然后自己把自己的父亲由打自己朋友东方白那里给调出来，亲手送到你丁艳平的虎口当中了。你想想，罗松当时是什么心情啊？他活该，背叛我丁艳平的都不会有好报。哎呀，罗松啊，他明白了，明白之后他又一直在双枪护尔夫周围转悠，那些天他就担心他的父亲罗毅被人救出颍川城，在此经过被那护尔夫给截住，他要在这个地方挡住呼尔夫。我很纳闷，丁艳平说话了，程咬金，这苦居士江松可一直在老夫我的监视之下呀，他每天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都有人向我禀报，你说他那些天一直围绕着呼尔夫身边，他又是怎么分身的？哼哼，这时啊，身边的罗成冷笑数声：“丁艳平啊，你对自己太自负了。你认为所有的人都被你控制在掌心当中，但我告诉你，其实啊，那几天在你身边的苦居士一共有两个，有时是我，有时……”才是真正的苦居士江松江永年。哦，丁艳平转过脸来，眯着眼看着罗成，成儿，你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的？难怪那两天有的时候我觉得这苦居士有点不对劲儿，但我也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儿。你们兄弟真是太像了，蒙上脸连我都没有分辨出来呀。罗成一笑，江焕替换了我镇守前门，我呢也由打江家集突围出来，你还记得吗？包围江家集第二天，先出来的是圣手白猿侯君集，侯君集把包围江家集的兵马引到了远方，而我呢趁此机会就出那条小路突围出了江家集呀。而当时我已然穿上了苦居士的一身服装啊，这一身服装是我那嫂子连夜赶制的，服装好说，主要是这蒙面的轻纱和斗笠，也给我准备了一副，也是乌杆枪大青马。江松给我约定好了地方，我就在那个地方跟他再次相见了。在那个地方我们经常互换，有时是我进入大营见你，有时是江松进入大营见你。如果你仔细注意就会发现，进入大营的苦居士如果不爱搭理你了，对你所说的话只是哼只是哈而不回答了，那个人呢八成就是我，因为我不敢说话，我少说为妙，我怕说话露了马脚被你发现。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江松啊，他说他对不起我的父亲，正是由于他把我父亲陷入了这同级大阵当中，他作为儿子的是大逆不道啊。他在

江庄主面前跪下说了，他宁愿去死，拼着性命也要救出我的父亲，所以啊，让我假扮于他。那意思，有朝一日一旦得知我父亲的下落，他就会脱身而走，去救我的父亲，而把我留在这里，让你心中不产生任何的怀疑。所以啊，程咬金又把这话接过去了。那两日围着呼尔富转悠的，那才是真正的苦居士江松江永年呐。只不过呀，他的穿着打扮那跟苦居士就不一样了，但是仍然轻纱蒙面呐。他在密林当中对呼尔富没有任何隐瞒，就把整个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呼尔富，也告诉了他的身份，告诉了马车上你让呼尔富劫持的燕王的身份。呼尔富当时大吃一惊啊。江松告诉呼尔富说，尔富啊，现在我的父亲你的儿子都被丁艳平挟持，你作为丁艳平当年的徒弟，你应该明白你这师父的心性，即便是未来你帮着他镇守了这铜旗大阵，他也未必会归还你的儿子。这个人善于耍弄权谋啊，他是把别人的痛苦当成他心中的快感。这个人呢，说呼尔富，你难道不明白你师父这个本人吗？你还想助纣为虐，还想把这燕王交给他们？呼尔富当时也没有隐瞒，对我们开诚布公说了，他也不相信你，但是自己的儿子在你手里挟持，他只有这一条路。江松说，不，现在还有另外一条路，就看呼将军你敢不敢走，咱们敢不敢一起冒这个险。呼尔富说了，那还有什么样的路？我如果不交着燕王，我儿子就得死啊，我就得不到我的儿子，别无他路了。不，江松说呀，燕王你还交，不过呢，你交出去的不是燕王，而是个假燕王。呼尔富不明白，怎么是假燕王呢？江松就说了，我呀一失足成千古恨，把我的父亲陷入通缉阵，我是个忤逆不孝之子，事到如今没有别的方法，我只有假扮燕王。我扮成车中的罗毅，把罗毅啊叫出来，让他穿上我的衣服跟随程咬金走，这样我以子换父，哪怕未来我死，我也心甘情愿的。而且呢，我的长相和燕王十分相似，燕王现在憔悴了，头发都耷下来了，我只需要把我头发一破下来，换上燕王的衣服，躲在这车中黑暗之处，如果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我是假燕王的。呼尔富说，如果仔细看呢？江松说了，我对丁艳平这个人太了解了，第一，这个人十分自负，他以为啊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所以呢他对你抢过去这车中的燕王他深信不疑。当然了，他也会查看查看，但他绝对不会仔细查看，因为他心中有鬼，他对不起他的结义兄弟罗毅，他不会在罗毅面前过多的说话的，他只需一了帘，看一眼里面确认是罗毅了，就会把帘子放下，让人赶紧的把罗毅给关押起来。所以以子换父这个计策十之八九可以成功，那么万一有那么一二，他即便发现这个燕王是我假扮的，跟你也没关系，到那时大不了罗成也暴露了，我们兄弟二人就在营中跟着丁艳平拼了，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就告诉丁艳平，一直以来我就在东方白那里，丁艳平要想查明白也得费件事儿啊。但是呢，这呼尔富就说了，那我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这段书叫做老罗家，侄唤叔，弟唤兄，是子唤父啊。

叫直换书啊，江换也就是罗换呢、啊、到了前门假冒罗成，把罗成换出来了。什么叫地换兄啊？罗成假冒江松，变成了苦居士了。什么叫子换父啊？江松代替燕王罗毅，把父亲解脱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做？这整个祸事是因为我而起，是由于我做的孽，所以呢，我今天要吃这个苦果。没办法呀，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呢。这句话一点不假，就得是我前去吃这个苦果。而且我还有能耐，我对同济镇非常了解，我扮演成我的父亲燕王罗毅，无论是被这丁艳平关在何处，我逃出的几率要比我父亲高得多。我在那里，罗成未来打着丁艳平，心中并没有太多的挂碍。那跟罗毅不一样啊，那亲父子，我跟罗成虽然名义上是兄弟，那还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呢，刚刚见面的兄弟呀，他不是从小长大的，所以之间的情感并没那么深。我被这丁艳平逮着了，对罗成影响不大，所以呢，江松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以小换大，以轻换重啊。霍尔夫说，你这么做，那我儿子怎么办呢？江松说了，胡将军呐、啊，你的儿子落在丁艳平之手，结果好不了啊。如果你不帮我们，你的儿子也未必会归还于你。你师父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比谁都清楚。那么相反的来说，你现在如果帮助了我们，现在把我当作阎王了，我想啊，那丁艳平很有可能把我跟你儿子关在一起，让我来照顾你的儿子。这么一来，一老一小，他全部掌握在手心当中，他也放心，他也不愿意让人呢天天捆着我们，派一批人看着我们。如果那样目标太大，容易暴露，很有可能啊就把我们关押在一起了。那么只要我在那里，只要我还活着，我管保你的儿子不受任何人的威胁，我们俩想方设法逃离虎口，我只能给你这个承诺。胡将军呐、啊，同济大阵你是根本守不住的，现在瓦岗破阵在即，阵图人家都有了，怎么破同济人家都有主意了，咱们怎能阻挡破阵呢？可是我要料得不错的话，你现在即便把燕王交给丁艳平，丁艳平一定也不会把你儿子现在归还给你，丁艳平会继续对你提出要求啊，要你帮他镇守大阵。他会说呀，等待这个大阵结束之后，他必然归还你的儿子。不信呢，你就往前走，你就看是不是这样。但是眼瞅大阵保不住啊，到那个时候，丁艳平他自己是生是死都不得而知，那你怎么去找你的儿子呀？即便丁艳平他活着，按丁艳平的脾气，他胜了都未必会把你的儿子归还给你，何况他败了呢？胡将军啊，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啊。江松在这里说，程咬金一听，程咬金也明白了，程咬金也帮着劝。那霍尔富啊，不是一个傻子呀，对别人不了解，对自己的师父丁艳平那太了解了，不然的话，他怎么会离开丁艳平，独自往外闯荡啊？对丁艳平啊，寒了心了，知道这个老头子呀，是又毒又狠的。现在抓住自己儿子作为人质，把自己牢牢地捆在他的身边，他能轻而易举地把自己儿子归还给我们？人家说的对呀、啊，即便大阵我们赢了，
丁艳平啊，可能还会生出其他的主意来折磨我呀。这个人呢，就以折磨人为乐呀，这心理变态呀。那既然如此，看来呀，我铤而走险吧，我不搏一下，我儿子性命难以保全呢。要么霍尔父也是位英雄啊，当时把头一点好吧，那只有如此，其他的交给天命了。好，马上准备。就这么着，江松由打车辆之上把罗毅给请下来了。程咬金呢，把罗毅堵着嘴的布给罗毅掏出来了。罗毅干哕半天呐，但抬眼一看程咬金，哎，是你，嘘嘘嘘，老蒙父啊，先别言语，现在呀、啊、要把你救走啊，赶紧的把衣服脱了。脱衣服干嘛？脱衣服给他，给他穿上，他得扮演你在这车辆上。哦，我明白了，这是李代逃江之计。哎呀，甭管什么计了，赶紧的，赶紧的。可这个孩子 他是何人呢？他替本王去死，本王焉能忍心呢？程咬金刚想告诉他这是你的儿子，但是呢，江松冲程咬金一使眼色，程本王，路上你再说吧，现在休说那么多。程咬金也明白，现在要一说这是你的儿子，这燕王肯定懵啊，他肯定会再问，但现在没那个时间了，不宜在此地久待呀。程咬金说，老孟父，您呢就别管他了，他自有脱身之计，我们都定好计策了，您赶紧脱衣服，快快快快快！哎哎哎，燕王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了，江松那边把自己衣服也脱下来了，俩人互换衣服，江松把头发披散开来遮住脸面，把脑袋往下一低，罗毅这么一看，哎，我说咬金呐，你这是从哪找来这么一个人呢？你别说呀，这个体型，这个相貌，往下一低这个头，哎，你看他上半截还真跟本王有几分相似。程咬金心说，废话，那就是你儿子强大基因呢。行行行，快快快走快走，赶紧用布把这老王爷脸蒙上了。程咬金告诉他，现在不许吭声了啊，赶快骑上这匹马。老王爷就骑了江松的马，江松重新上了马车，程咬金跟霍尔富就开始在林中啊撒开马，怎么的还得假打呀，叮当叮当叮当打一阵子，霍尔富哈哈大笑，这才走出树林，告诉大家他赢了，赶紧的把马车推出来，这马车上的人归我们了。这霍尔富也知道啊，手下带的这些人呢，那很多都是丁艳平的密探，得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们。果然这些人跟随霍尔富回到丁艳平大营，就把此事告诉丁艳平了。丁艳平就觉得这里头啊有点不对劲儿，但是哪地方不对劲儿他也琢磨不透啊。到马车这里了帘往里一看，没敢仔细看呢，确实江松算着丁艳平的心理算得特别准。丁艳平啊也不敢面对罗毅，总觉得内心亏欠呢。这么一瞅，确实是罗毅啊。虽然呢这个人就蹲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但自己对罗毅太熟悉了，一看那个身形，一看这个眼睛，罗毅。他又把帘放下了，让人带着罗毅，其实江松啊就押解到了一个秘密所在。到那里江松一看，果然有个孩子呀，一问这个孩子，这孩子哭着说了，我叫胡任庸。江松一听，就是你，不要哭不要哭啊，我呀是你爸爸的朋友，你呀跟着我，咱爷俩在这里呀待上几天，不要哭，有我在，你放心，没人会伤害你。丁艳平当时啊虽然觉得这个事儿有些奇怪，那一个蒙着脸的神秘人到底是何人呢？会不会是苦居士啊？
马上命人去给我看看。结果呢，人一看说苦居士。

啊，一直在营帐之中。丁彦平一听啊，点点头啊，看来那个神秘人并不是苦居士啊。既然如此，这里头再有什么事儿都是无关紧要了。总之，罗毅在我手里，苦居士也在我手里，呼儿父也在我手里，罗成也被我牢牢地抓在手心里，连东方白，这一回呀，也被我抓住了。你们这些人全跳不出我的手掌心，这就行了。我就专心致志地守这座铜旗大阵。可万没想到啊，程咬金带着罗毅返回了西魏营。到这个时候，尤俊达等人这才知道程咬金给掉了包了，回来的正是燕王罗毅。尤俊达还问呢，那刚才那位蒙面之人哪去了？程咬金说，你别管，先把老王爷安置好了。给老王爷安置了一座宝帐啊。杜叉也过来了，父子二人相见无限感慨呀。秦琼也过来给姑父见礼。哎，罗毅点点头，叔宝啊，嘿嘿，经此一劫，真是两世为人呐。看来呀，你们造着大隋的反，是造对了呀。你们把我都救出来了，你说我还能帮着大隋呀？帮不了喽。这么着，我呀也没有别的能耐，像你，向西魏王你们承诺一句，只要我的儿子罗成能够游打阵中出来，我呀带着他回归涿郡，到那里把四门一闭，我仍然做我的海外天子，再也不帮大隋朝的忙了。等哪一天呢，你们领兵带队来到我涿郡城下，我呢就开关投降。嘿，西魏王啊，你要得了天下，我呀还给你讨一个燕王的爵位，你看如何呀？我仍然听调不听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当然可以了。那没把西魏王李密乐死呀。过去大隋朝为了降服这位燕王罗毅，那费多的劲呢，三方定五王。哎，今天呢直接的人家归降了，仍然要做一个燕王，要听调不听宣，可以，这条件太好了呀。当时就达成了协议了。燕王罗毅还问呢，你们准备何时破阵？徐茂公说了，王家千岁，我们打算后天晚上就去破阵，不能再耽搁了，只剩下几天的时间了。好，燕王说，我没有别的，我就有一个要求，你们呢能够准许我随你们一起破阵杀敌，我要当面质问一下那个丁彦平，他为什么这么毒，为什么这么狠。嗨，程咬金一听，我的老蒙夫啊，你呢可能还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呢，为什么对你们这么狠呢？还是你儿子罗成惹的祸呀？是这么回事。程咬金呢一点没隐瞒，就把罗成当年帮着瓦岗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学会了单枪破双枪，大败丁彦平的事情全部告诉了燕王罗毅。不但如此呢，还把江家集的事儿也告诉了燕王。我燕王江贵之有没有这个人？这当时问的罗毅脸一红啊，程咬金，这人是何人呢？我不认识。你不认识？我不认识，真不认识。我听着这名字有点熟，这个桂枝啊，哎呀，这现在妇女大多都叫这个名字，大多都叫这个名字。那姓姜的桂枝儿，你听过没有？这程咬金，你说这话何意？我是老蒙爹老蒙父，咱当男人的可不能这样忘恩负义呀、啊、那不是你结发的妻子们，你要不是不认人家母子俩，
焉能有今日之

祸呀，是这么回事儿。你把人家母子俩的心伤得太狠了。结果呢，江松中了丁艳平之计，把你给骗出来了，把你掠到了同济大寨内呀。后来江松啊，心生悔恨，知道自己做错事了。江桂枝一听自己的儿子把他的父亲引到大阵之中，被人家当人质了，老夫人气坏了呀，指着江松就骂呀，骂他是个不孝之子，骂他是个忤逆的畜生啊。后说这件事情你办错了，你怎么弥补？江松没办法弥补啊，只能用他的命把你这条老命给替换出来了，在那树林当中给你换衣服的，你说长得有点像你的，那不废话吗？他是你的亲生儿子江松江永年，其实就是罗松罗永年，他现在替你受罪去了，生死不知啊。老蒙弟，你这事儿啊做得太不对了，你做出这种恶因，今日吃得这种恶果呀，你还能怨谁呀？老罗一当时明白了，哎呀，五味杂陈呢、啊、你让罗毅现在说什么呀？这时啊，秦琼徐茂公在一旁打圆场啊。徐茂公说了，行了，这件事情啊，等破了铜旗阵咱们再说吧，等救出江松咱们再提，好不好？现在啊，这错综复杂，一时之间很难搅清楚啊。现在主要目标要破阵，要拿那丁艳平，救出江松江大侠呀。罗毅说，如此说来，那本王更得入阵了。叔宝啊，茂公，魏王望各位能够准我入阵。最后经过大家商议，告诉罗毅，你可以跟着破阵，但是呢，你不能冲锋陷阵，等我们打破阵了，你跟着胜利的队伍进来，你别开始往前冲啊！这个可以，我一切听命令，一切听指挥，我全听你的不就完了吗？叔宝，你让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只要让我能进阵，也让我呀去救一下我那儿子，等于啊为我年轻时所犯下的罪过，我得赎赎罪呀。那人家这边定好了破阵之日，赶紧又遣侯君集潜入阵中。首先呢，到前门去见到张公瑾，当然暗自见到的呀，告诉张公瑾，后天晚上二更天就开始破阵了，到那个时候你让江焕大开前门把我们放进来，你把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也都放出来，告诉你个好消息，燕王啊已然被我们救了，你就不必要有后顾之忧了，燕王已然说了要帮着我们破阵，破完阵之后啊也不回归大隋了，他就独立了，以后我们得了天下，燕王啊就投降我们了。张公瑾说，我记住了。侯君集说，记住就好，我不能在此多待呀，我还得赶紧的奔那颍川，我得到那里给裴元庆送信儿去。就这么着，侯君集这才来到颍川。到颍川这边的事儿咱都说了，这都是按照徐茂公的既定计划执行的。侯君集为什么说着东方白你对不起朋友呢？因为东方白和江松之间的事情，人家瓦岗这边早已经得知了，所以这才点破，果然点中了东方白内心的苦处啊！再给他一分析丁艳平这个人，再告诉东方白，你们这全盘计划呀，我们都知道了，这铜旗阵不可能保，我们就要把这铜旗阵给打破了，到那时你怎么办？总之啊，最后睡降东方白，东方白这才带着侯君集、裴元庆
诈称去送粮草，其实啊，内含着硫磺焰硝，是火烧昆门呐、啊。里应外合，把昆门打破了，这边前门也被打破了，两军往中间一冲，铜旗杆给倒了，铜旗得到手里了，把丁彦平的大寨四门也攻破了，把丁彦平就围困在了寨中心，你想跑插翅难跑啊！程咬金的嘴都会说呀，啊，啪啪啪啪啪啪，一会儿功夫把整个事情说得详详细细明明白白。程咬金用手一指丁彦平，你是机关算尽的，你认为所有的人都被你控制着，都在你的掌心之中。丁彦平，现在你明白了吗？在我们掌心当中的是你，这就叫做以诚待人，人以诚待你，以诈待人，人以诈待你，你就是个阴险狡诈之徒啊。结果呢，自己挖坑，把自己陷入坑中了。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可说？丁彦平啊，我劝你快快跳下马来，扔下双枪，束手就擒。我们呢，没想杀你，咱们不过打个赌。现在我们赢了，铜旗已然夺在我们手掌之中，你应该化付前言，把这块土地让给我们。另外，你快快把江松、胡任庸全部交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可饶你一条性命啊！程咬金一说这话，他就忘了现场还有一个人，他不知情啊。谁呀？贾罗成、江焕呢？江焕他可不知道自己爹爹换了自己爷爷了。一听此言，江焕当时剑眉一立：“程咬金，你刚才说什么？我爹哪去了？”程咬金呢，赶紧把嘴一堵，但堵也晚了。江焕呢，你先别着急，你爹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在哪呢。总之啊，被这丁彦平给关起来了。江焕一听，砰，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一晃：“老匹夫，快快把我爹爹交出来！”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八十九点五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每年9月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病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兹海默病是一种隐匿起病、缓慢进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在疾病的最早期，它可能只是

0: 偶尔忘事，重复提问，算不清账，这些变化太容易被当成人老了正常。但是当老人真正被带到医院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窗口。2026年阿尔茨海默病血液蛋白标志物及其检测技术专家共识正式发布，一次普通的抽血正在让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筛查变得比过去更简单更可及。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指南指出，高达 45% 的痴呆风险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来预防或延迟。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到底有什么样的早期信号，怎么样区分？今天节目我们邀请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神经病学博士杜磊为我们来介绍。
1: 主持人您好，新疆名医堂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杜磊医生。老年人呢，确实存在与年龄相关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衰老，那如果认知功能的下降程度较此就自己平常的水平有明显的下降，或者是较同龄人的认知水平呢更糟糕，或者是家里人感觉到家里的老人近期的记忆力下降比较明显，就应该及早的就医来明确的病情。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特点呢，是表现出来记忆力的一个下降，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它可能还会出现视空间觉的功能的受损，表现为原本我可以记住卫生间的位置，但是我换了一个地方我就找不到这个卫生间的位置了。还有执行能力的一个下降，或者是对语言的逻辑的理解还有语言的表达能力的一个下降，那当然还包括复杂的一个注意力程度和社会功能性格的改变，这些都可以提示着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特点。因此我们并不能够去说光是记忆力下降就能够判断是阿尔茨海默病，是要需要多个维度去参考这个疾病的一个特点来判定这个患者是不是已经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了。
2: 这类疾病的诱发因素是贯彻我们全生命周期的，这类疾病虽然在我们固有的印象当中是一类老年疾病，近年来在我区是否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呢？究其原因又是什么？
1: 好的，这个AD 它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虽然是在老年人头是有常见，但是在年轻人里头呢也可以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为什么会在年轻人里头出现呢？因为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是有一个早发和晚发这样的一个界定，一般65岁以后呢是在界定为迟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早发的这部分患者，也就是我们说的年轻人，担心患病在这个现实生活里头是非常罕见的，因此有不太多的一个担心。年轻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风险或者是去考虑的时候呢，第一个是要看这个患者会不会有常见的一个致病基因。我们知道目前常见的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致病基因包括 APP 早老素一、早老素二，如果携带这三种基因的时候，那么年轻人可能也更容易患上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风险。再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年轻人也可能会出现熬夜、饮食油腻、过度肥胖，而这些呢都是增加阿尔茨海默病年轻化的风险。就像刚才主持人和我共同提到的，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呢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预防，那在面临这个熬夜、睡眠不足以及饮食结构、生活结构的一个紊乱，都可以增加老年时或者是在年轻时获得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风险。因此呢，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还是一个常见的是一个老年人为主的疾病，年轻的患病是非常罕见的，因此不必过于担心。
2: 大脑呢是一个精密的器官，医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确诊这种无形的疾病呢？
1: 阿尔茨海默，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就相当于在问医生如何诊断阿尔茨海默病。其实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呢，不光是靠我们临床上的临床的一个病史，更多还可能需要一定的一个辅助检查。那它的辅助检查呢，就常常要包括到第一个是要有一个认知功能专科门诊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评定，进行专业的评定以后，看一下患者的这个认知下降的程度是否已经达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程度，这是第一个临床要做的工作。第二个呢，是需要做一些评判大脑，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大脑是一个精细的一个器官，那我们需要通过一些 多维度的影像学的检查去完善，去寻找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证据。那第一个呢，可能常要做的检查呢是一个核磁的检查。这里头的核磁检查呢，在门诊的有些老年患者就会说，大夫，我不是做的常见的核磁吗？不是的，我们要做一个海马的核磁啊，要做一个特殊部位的核磁。第二个，有条件的中心可能还要完善 PET CT， 去了解大脑以及更深的神经元的功能的这样代谢的一个检查。那通过这样的检查去了解一下，有没有在发现临床疾病症状的早期就有一些神经功能的代谢就发生下降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判别阿尔茨海默病大脑改变的一个影像结构。当然现在随着诊断的一个不断的更新和不断的对研究的一个深入，生物标记物也在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诊断或者叫评定大脑的这个功能上面也占有越来越多的一个地位。那像现在的通过脑脊液去检查我们的 ATN 的标准，这也是诊断大脑的这个去评估大脑功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当然我们也知道随着阿尔茨海默病的不断的研究和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者医生科学家在不断的研究大脑的这个病理功能的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出现一种无创的，不需要通过采集脑脊液，也不需要通过采集血液这样的一个更方便更便捷的一个办法，能去获得大脑的一个功能或者叫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机会。这个是未来我们大家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2: 嗯，一旦说患上这类疾病对于患者的健康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看到在您往期的访谈当中提到这种疾病它同样也是分阶段的。
1: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获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这部分患者最主要的影响呢是他缺失了记忆或者叫记忆功能的不断下降，同时呢社会功能以及家庭功能的这个程度也开始发生了萎缩，原来能干熟悉或者是能胜任熟悉的工作，能胜任熟悉的家务工作的时候，他现在就会因为罹患这个疾病而不能够很好的去继续的完成这项工作。这样的话会对患者的在工作社会以及家庭中都会产生影响。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疾病是分阶段的，对的。那这个疾病的分阶段也是我们在认识疾病过程中可以看到的早发现早诊断。那在早期这个疾病呢，我们把它称为轻度的早期的这个阶段，认知功能轻度的减退。那这部分病人呢就表现为记忆力的一个减退，对这个刚发生的事情的遗忘比较突出，判断能力也开始下降，原先能够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他现在开始变得犹豫不决，还有呢对工作或者是家务开始变得漫不经心。那在有一些日常生活里头，患者不能够独立的进行购物，让他出去买一个很简单的今天晚餐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那这个患者可能就开始会丢三落四包括账务呀经济事务，包括银行卡的管理，工资的一些理财管理，他都可能会出现困难。当然有些患者呢在社交过程中也会发现自己的社交也开始困难，因为表达能力会下降，理解能力也会下降。虽然能够做一些熟悉的日常的工作或者是日常的家务，但是对新生的事物，比如说经常新买的手机或者新买的一些家电呢，这些这个新的工具的使用呢表现出比较茫然或者是有多疑这样的现象。那出现这样的时候呢，就要考虑是一个轻度的早期的一些认知功能的一个，这是第一个阶段。通常这个阶段呢是站在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的前三年。那么如果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到第二年到第十年的这个过程中呢，病人就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记忆力的受损，他的记忆力受损就会表现为远记忆和近记忆都会出现受损。那这部分病人呢在这个看到空间和视觉的能力就下降，表现为常常迷路然后分不清楚时间，会忘记现在的时间到底是2023年呢还是1983年，在处理问题和辨别事物的这个相似点或者差异点呢会出现一些严重的损害。那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头，有些老人家他就开始不会穿衣服了，明明今天已经开始变天了他也不知道要加一件衣服，个人的卫生和个人的仪表还是需要家人的去帮助。还有呢会出现一些其他的我们神经科的一些专业的症状，比如语言功能的失用还有失认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病人的高级脑功能情况比如情感会变成淡漠容易急躁， 还有一些病人呢经历了一些尿失禁，这是在疾病的第二年到第十年出现了一个中度的认知功能障碍的一个表现。那么到晚期，这部分病人就开始完全依赖照料者了，病人就开始出现严重的记忆力的丧失，仅有片段的记忆，很多老人家就只记得自己某一个孩子的名字，或者是只记得爸爸妈妈的名字，而忘记了自己孩子的所有的日常生活的，或者是他的周围的这个记忆他都会忘记。同时呢，病人也会出现缄默肢体的僵硬，常常一直坐在那里不动，还有一些病理的一些状态。那这部分病人呢，可能会因为一些他的这个整个活动不好，会出现感染的风险呀，常常因为感染或者是意识障碍出现一些严重的危及生命的一些并发症。主持人，这是我们在医生的角度提到的疾病的分阶段。
2: 记忆化作流沙，亲人变得陌生，心智犹如孩童，世界重新归零。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来说，这是一个幻妙的过程，而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这是近乎不可逆的挑战，需要我们付出加倍的关爱。在生活当中，您身边的亲人是否会出现了记忆力衰退、遗忘，甚至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问题？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对他们进行关心和照料？这类疾病是否可防可治？他们被尘封的记忆是否能够被重新的唤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实时参与到节目与我们互动，热线电话可以来拨通960-511转接一号键，或者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XJ961961，留下文字或语音，我们就可以实时的收到。导致这类疾病的诱发因素都有哪些呢？刚才您好像也提到了和遗传也是有关系的。
1: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是一个发生在老年和老年前期的，以进行性的记忆力下降、行为受损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退行性改变。它确实是有这个基因啊、生活方式、环境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特定的基因变化所导致的，但是由于它还有一种多重的因素作用下才能够发病，因此它还可能会包括一些生物和社会心理因素，那包括一些家族史啊，还有头部外伤啊，低教育水平或者既往得过甲状腺的疾病、病毒感染，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诱发。那存在的遗传因素呢，就是刚才在前面的节目里头我们也跟大家谈到有一些特定的基因那如果家属里头有父母亲有些已经发生了阿尔茨海默病，那子女担心自己会不会获得阿尔茨海默病呢，完善相应的检查去了解自己是否携带阿尔茨海默病常见的那三种基因。阿尔茨海默病呢，它的发生虽然是在基因的一部分是由基因的变化引起来的，但它更多的是受到了一些生物还有呢生活方式、环境、社会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可能会发生的。因此呢，在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些不良，我们可以再看一下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哪些人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呢？首先，年龄是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老年衰退是阿尔茨海默病已知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因素。那但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衰老表现，而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后，获得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概率就增加了。第二个呢，就是有阳性的一个家族史，如果家族里头就已经有阿尔茨默病的病史，那么他的这个一级的亲属患有这个疾病的风险就会大一些。再往下呢，就是既往有这个头部的外伤、受过创伤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病，包括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二型糖尿病、肥胖等，这些慢性病也会增加获得阿尔茨默病的一个风险。此外，前面讲到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从年轻时或者不光是老年人需要面对的，就是年轻人缺乏锻炼、吸烟或者接触二手烟，睡眠不足、高脂饮食或者是久坐不动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一些情感上的打击，包括独居啊、经济困难啊这些等这些社会心理因素，都可能会成为发生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诱因。
2: 早发现可能就能够早干预，对阿尔茨海默病的预后就会有一个较好的一个状况。也想请您来介绍一下这类疾病早期症状有哪些，我们怎么样来通过病人的一些蛛丝马迹的细节来判断。
1: 哎，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呢，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 比较好的十大症状，好去帮我们去记忆看一下。说起阿尔采默病呢，很多人呢就会把它跟记忆力去减退去划等号，但它并不是记忆力变差那么简单。因此呢，我帮大家总结了阿尔采默病的一个十大症状。第一个呢是记忆力衰退，这个衰退表现为对近期发生的事情遗忘，表现为刚打过的电话说，诶，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呀？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第二个症状呢是不能够完成熟悉的一些工作，原来的家务小能手就不在了，原来能干很多家务的，现在他就在想，诶，做这个饭我应该先放什么材料呢？说好的洗衣机上要晾的衣服，但是这个衣服怎么还在洗衣机里放着呀？这些小的家务的能力开始下降。第三个征兆呢是语言表达开始出现了障碍。阿尔采默病早期的患者呢常常忘记一些简单的词语，表现为话到嘴边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说出来的话呢却让人难以理解，让别人觉得诶，这个老同志怎么不会说他很流畅的说话，怎么说出来的是一堆乱码呀。第四个症状呢是搞不清楚时间和地点，因此阿尔采默病的患者呢出门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迷路，记不住日期，甚至有些老人分不清楚还该是白天了还是黑夜了。第五个症状呢是判断力的受损，阿尔采默病让我们曾经的家务小能手不见了，但是它也会让人发生一些对事物的正确判断能力，比如花很多很多钱去买根本不值得的东西，所以这部分老人呢也容易去变成我们所谓的被诈骗的人群。第二个呢，他也会去吃一些不再新鲜的食物，甚至会不再遵守交通规则，横冲直撞的过马路，他丧失了这个既往已经有的正确的这种判断力。第六大症状呢是理解能力的一个下降，阿尔采默病早期的患者在与人交流的时候就可能会开始出现了一些小的障碍，那么让他跟不上交谈的思路，那这部分老人他就会说啊，我已经不能够跟他们一块儿去聊天了，他们聊他们的吧。其实他的理解能力是在下降的。那么第八个症状呢是情绪或行为的一个改变，他可能会经历情绪的高涨或者是变得淡漠麻木，那这样的时候呢可能家人们就需要引起重视。第九个征兆呢是性格的改变，很多老人在获得阿尔采默病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糊涂啊，还有多疑、害怕、容易发怒、焦虑，甚至心情很低落，这些情况呢是由于疾病导致的，而不是说这个老人老了变成这样，所以性格的改变也有可能是提示着我们这个人可能要遭受了阿尔采默病。啊，最后一个征兆呢是兴趣的丧失，原先很喜欢养花呀，很喜欢去看电视剧呀，或者是很喜欢去干某些事儿，这是他的兴趣，但有的患者呢这些他原来喜欢的兴趣呢他都丧失了，他就呆呆的坐在电视机前，或者是呆呆的坐在这个沙发上昏昏欲睡。所以阿尔采默病可以偷走一个人的爱好，让他对以前的喜好呢不再有兴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家里的老人或者是身边的这个长辈有这样的十大征兆的时候呢，可能就提示着他要罹患阿尔茨海默病，要及早的到专业的机构来就诊，来判断，早发现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5: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6: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7: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8: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9: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0: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 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示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0: 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确实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机能总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呢，老年人的消化系统及其他功能衰退，衰老会使消化系统产生哪些具体的变化？老人该如何改变饮食和生活的习惯以适应这一变化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消化疾病中心主任徐新建来为我们介绍。
1: 主持人好。新疆名医堂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消化疾病中心主任徐新建医生。
2: 欢迎您连线到节目当中。哪些常见的症状就表明咱们胃肠消化系统现在正在发生着健康的状况，出现了哪些症状需要提示我们及时来就医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挺好的。中医有句话叫不痛不通者痛，这个用在消化道疾病非常典型。胃肠有疾病，它就会表现为胃肠的动力会减弱，表现常见的病人会表现为反酸、嗳气、腹胀、食欲下降、不想吃东西。胆囊疾病表现为后背胀、右上腹痛的表现。胰腺疾病又表现为腰背部胀痛、腹胀、心慌的表现。如果出现恶心、呕吐、腹泻，那是急性胃肠炎，这情况都需要就医。有些情况是口服药物就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出现了呕血、便血或者发烧了或者口干了、心慌或者气短了，就是呕吐比较严重的，那需要是立即就医了，不能在家对症处理了。隔夜菜是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这个也是很多家庭经常出现的菜，尤其是在现在冰箱已经很普及了，隔夜菜更常见了。现在很多上班族，包括我们同事也有这种情况，还喜欢把晚上的菜做好，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带上。有的人他不喜欢订外卖，他就喜欢自己做的菜，其实这个也是隔夜菜的一种表现。什么是隔夜菜呢？这个最近热议的比较多，一般说就是放过夜的菜就是隔夜菜。实际上放过菜，做完菜超过8个小时的，它就属于隔夜菜。比如说上午做的菜，下午呢它也就属于隔夜菜了。网传很多人说隔夜菜不能吃，尤其很多网红也这样说，主要是担心隔夜菜产生亚

0: 硝酸盐容易致癌和隔夜菜变质发酵等问题，实际上它是没有依据的。当然，新鲜的要比隔夜的要好，有条件的还是不建议多吃隔夜菜。那比如说我们超市上常见的卖的沙拉和便当，实际上它也是隔夜菜，它都有标注日期，有的标注一天啊，有的标注几个小时啊，但大家都能接受。隔夜菜吃隔夜菜呢，需要注意几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要强调一下。一个是温度，如果室外温度太高了，尤其夏天，30度呀、40度呀，这时候呢，就是少吃隔夜菜，时间要短一点。第二个呢，隔夜菜放置时间这个非常关键，不能太久，4度冷藏时间一般是3到4天。如果是-18度冷冻储存时间，一般是3到4个月。我们很多老人他有些误区，他认为放的冷冻的它就是可以保持很长时间，他就不认为不会有微生物，不会腐烂，不会饭菜坏掉。实际上很多菜放了超过3到4个月，它已经变质了，在-18度还是有微生物的。所以对这个，尤其冰箱冰冻的时候，对老年人尤其重视。我们在病房也经常碰到老人，其中有一个老人，他吃的大盘鸡，他觉得倒掉可惜，他放了冷冻，结果放了5个月，突然想吃了，一化一吃就腹泻了。这个就隔夜这个时间有点长，所以第二隔夜菜放时间，我觉得也尤其要重视。第三个是，有些隔夜菜是最好不能不要隔夜菜，就是比如说蔬菜类的、凉拌菜、海鲜类。这几个隔夜菜最好不要。
1: 人们越来越多的了解到了叫肠脑的概念，说胃肠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很多的网络平台当中非常火的这个描述也是这样的，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也是非常热的话题，就是我们人的肠道呢，是跟我们大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一般老百姓都认为大脑是掌控身体所有的部分，因为大脑有神经元。其实我们肠道也有很多神经元，有上亿个神经元，它跟大脑的神经元有很多有相似的地方，它也是分泌一些神经递质的。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享受美味的时候，往往心情非常愉悦。当心情大好的时候呢，也会食欲非常好。相反，当我们情绪不佳的时候，可能就会食欲不振。还有一个肠道活动很多不受大脑支配的，就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活动节奏，比如说肚子饿了，蠕动肚子咕噜噜叫，那你会支配肚子不要蠕动了，不要叫了，你是支配不了的，肠蠕动就会增加。还比如说，有的人胃酸就是高，你说我胃酸高，你说支配一下，我胃酸不要高，这个也是支配不了的。
1: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我们的消化类疾病和咱们的气候节气都有关联，那怎么样做能够最大程度的来减少气候环境对于咱们消化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0: 对气候节气的变化，我们人体皮肤可以感觉到，如果变天了，我们有的人会加一件外套。加一些衣服啊，这样的表现。但消化道也是对节气也是感受到，因为平时吃的太热的菜突然变凉了，它胃肠道就会反应，它会尤其是变天，它会肚子疼了呀，肚子不舒服了呀，腹泻了呀，它会哎，我今天吃的东西不好了，偏热了或偏凉了，我肚子发炎了。那么在节假日变天天气变化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1: 为了早期发现消化道疾病，定期做胃肠镜等消化道的相关检查也是很有必要的。那哪些人应该做胃肠镜检查呢？
0: 现代医学对于我们身体检查已经有很多检查可以发现消化的疾病了，比如说超声呀、CT 啊、PET CT，尤其 PET CT 发现肿瘤啊、消化道造影啊。但是胃肠道最好的、最有权威的检查还是胃肠镜检查，它的费用虽然不高，比不上 CT 高，但是它的价值是 CT 是替代不了的，还是要看 CT 呢，看的是胃肠道外面的，它比较精准，但胃肠道里面只有一个检查，就是胃肠镜检查。
1: 尤其是像肠道息肉早期的发现，能够有效的阻止它向癌变进化的可能，对吧？
0: 对对对，这么。

0: 下面就说了，有五类人是应该做胃肠镜检查的。第一个是，就是胃肠镜检查，它是不分年龄的，就有症状。你只要有消化道症状，就不分年龄就建议做胃肠道检查。比如说，出现了腹泻，出现了便血、便秘或者呕吐，那就是可以建议做胃肠道检查。肚子胀也是。第二种是没有症状，有的很多没症状，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做胃肠镜检查呢？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常识了，就年龄在40岁或40岁以上，就都需要做常规的，像体检一样。现在大家对 B 超作为体检都非常重视，对胃肠镜也是胃肠镜也是体检的一种，肠道的体检的一个很特别重要的筛查的工具，大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引以重视，但是。这个胃肠镜的筛查还是需要更大的普及，它可以提早发现胃肠道息肉病变。它胃肠道息肉病早期处理呢，就是转变成胃癌的或肠癌的一个有效手段。第三类就是家族中有胃肠癌病史的，像胃肠癌发病率也非常高，在我们人群中消化道肿瘤可以排到第四位，所以做胃肠道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第四类人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就有的人长期酗酒呀，或抽烟呀，或者熬夜呀，像这样人呢，还是鼓励要定期做一下胃肠镜。第五类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曾经做过胃肠镜检查，发现了胃息肉或肠息肉，并且已经切除了或者手术切除的，病理是良性的这类人呢，并不是切除就好了，他更需要定期呢。做胃肠检查，看有没有再长出来啊，看看手术部位有没有什么变化呀，这也是就要做这个检查。这五类检查都是做胃肠镜检查，都能使这些人群获益的。
1: 如果说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胃肠出现了问题，那在饮食上面这个时候应该注意怎么样做调整呢？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我们很多。群众呢，就在饮食上呢，他只知道饮食好吃还是哪个好吃，但是说从我们医生角度看，哪个食物容易消化，哪些食物不容易消化。其实对于食物呢，主要分三类，一类是糖类，一类是蛋白类，还有一类脂类。蛋白类和脂类呢，它属于就是我们常见的肉类，它非常香，但是它不容易消化。像糖类，像面粉呀、米饭呀、馒头啊，它属于糖类的，它是容易消化的。这就为什么有的人吃饭要吃的很多肉呢，他觉得不饿，然后吃馒头呢，2小时就饿了。它其实消化容易消化，所以在胃肠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建议饮食是容易消化的，就是以蔬菜类啊、清淡食物为主，少吃不容易消化的。那不容易消化的常见的就是有个叫黏腻的难化食物，就糯米糕、年糕、汤圆，它都不易消化食物，它黏，尤其汤圆，哎，你吃上5、6个汤圆，哎，就觉得肚子很饱了。对。第二个是油炸类和油腻饮食，这个食物也是不容易消化的，所以在胃肠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有这些食物还是少吃，还有一些食物也是少吃，就是寒凉的食物。寒凉比较常见的就是冰淇淋、冷饮，还有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食物。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健康超链接的主题是预防出生缺陷日，科技为盾，预防为先。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发布2026年预防出生缺陷日宣传主题，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旨在以科技创新提升防治服务质量和效率，通过精准科普引导育龄人群主动接受防治服务，科学降低出生缺陷。当前精准检测、智慧服务和数字化管理已经深度覆盖备孕、孕期及新生儿各个阶段，基因检测等先进医疗科技正在让出生缺陷防治更加精准高效便民。依托成熟技术和智慧医疗平台，规范推出出生缺陷三级预防，以科学力量守护母婴健康，护航家庭优生优育。出生缺陷是婴儿出生前发生的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包括先天畸形、染色体异常、遗传代谢病、视听障碍等，种类繁多，表现各异，轻重程度不一，总发生率约为 5.6%， 是导致新生儿死亡和儿童残疾的重要原因，直接影响母婴健康与家庭幸福。母体基础疾病、孕期的感染、肥胖、营养不良、乱服药物、偏方、接触毒物、辐射、南方高龄、烟酒、有毒物的接触、遗传异常、近亲婚育、既往缺陷儿及不良孕产史、孕期长期精神压力，均会提升出生缺陷的风险，多数为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所导致，存在高危因素，并非一定会有出生儿缺陷。做好孕前的检查，补充叶酸，规范产检，可以有效降低发病的风险。当前我国已构建覆盖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和儿童阶段的三级预防体系，是家庭科学备孕、规范产检和新生儿早筛早治的重要依据。通过不同阶段分层落实防控措施，出生缺陷将得到有效的防治。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1: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 7400多项，
0: 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
4: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
5: 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种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 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4: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6: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 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4: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